0: 年产苹果200多万斤，销售额约1500万元。赤峰市民王刚：
1: 咱们这个苹果吧，第一是好吃，比别的苹果确实是不一样，非常的甜。而且第二点呢，就是来了这个丰收的季节，满院都是红色，然后心情喜悦也不一样。
0: 宁城县是全国果树新发展地区之一，目前全县果树经济林面积达25万亩，居内蒙古自治区第一，赤峰市首位。其中胜果期面积9.7万亩，2025年果品产量达17.2万吨，产值8.5亿元。从业果农人均收入5800元，如今宁城苹果已成为带动全县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2: 2.3万吨的超大冷库库容，20个标准化装卸月台，是这座新型冷链基地最直观的硬核优势。如果把传统仓储设施比作普通冰箱，项目的多温区智能冷库就是服务全品类农畜产品的超级智能大冰箱。该项目创新采用绿色低碳制冷工艺，实现节能降碳双提升。基地内五台制冷压缩机正把二氧化碳压缩成高压液体，通过复叠制冷系统为整个冷链基地降温。传统的冷库往往能耗高，制冷剂污染大，而这里使用的复叠制冷技术利用二氧化碳作为天然制冷剂，不仅制冷效率极高，而且臭氧层破坏值为零。内蒙古青城投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现场负责人王石柱：
3: 碳排放量可以减少到80%到95%，对于冷链基地这种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项目来说，节能效果非常可观。
2: 同时，项目主打冷链全链条升级，通过产地预冷、智能恒温仓储体系，本地农副产品腐损率由原来的20%至30%降至5%以下，极大减少产后损耗。内蒙古青城投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现场负责人王石柱：
4: 目前京东、顺丰、鄂尔敦等企业正在和我们洽谈合作，下一步我们将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温区全链条的冷链仓储服务，覆盖从产地预冷、低温加工到冷链配送的各个环节。
5: 驼奶蒙古语称为阴根酥，驼奶疗法是中医蒙医饮食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系统性临床对照研究，项目结果显示，作为临床辅助疗法的驼奶可帮助高血压患者平稳血压，改善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及躯体不适，还可以调节肝损伤患者碱性磷酸酶指标，减轻相关症状，整体干预效果优于单纯采用常规治疗。依托实证数据，驼奶疗法作为中蒙医特色膳食干预，正式纳入6种慢性病辅助诊疗方案中。同时，项目团队发表《浅谈驼奶治疗慢性肾衰竭》《阴根酥疗法治疗肝中毒的体会》等3篇论文，为中蒙医食疗智慧补上了现代医学科学佐证。阿拉善驼奶产业正从传统的经验型应用向科学化、标准化的高附加值方向迈进。阿拉善盟蒙医医院副院长斯琴特古斯：
6: 传统中医蒙医药的这个治疗体系中啊，主要是包括饮食、起居、药物、疗手这个4个疗法，其中饮食疗法居于第一位，充分体现这个中医蒙医对饮食调适与营养干预的高度重视。
5: 近期，阿拉善盟蒙医医院科研团队分别与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联合积极申报驼奶辅助干预高血压多靶点作用机制及人群干预效果研究，和驼奶对支气管哮喘的改善机制及人群干预效果研究2个科研项目，将通过严谨的临床数据与基础实验，深入揭示驼奶在调节血压、改善呼吸系统功能等方面的生物学机制，持续丰富中蒙医驼奶疗法的科学内涵。阿拉善盟卫健委副主任宾德利亚：
7: 依托驼奶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可有效夯实全蒙中医药蒙药规范化发展的理念与技术基础，补齐传统疗法标准化短板，为行业规范建设、临床技术推广、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提供有力的科研支撑与实践依据。
8: 在甘旗毛都口岸闹尔中会 AJV 海关监管场所内，智能导引车有序穿梭，全自动高效作业，依托地下磁钉导引智能核验系统，车辆可自动完成消毒检测、过磅等流程，实现急速通关。内蒙古闹尔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数字化中心主任李文涛，
9: 使我们的通关效率从原来的30分钟降低到了1分钟。 AGV 现在是基本上每天的平均运输量都达到400车以上，最高记录是一天运行了463趟车，日过货量达到3万吨。
8: 作为中蒙货运量最大的公路口岸，口岸同步推进仓储转运智能化升级，建成大型智能化储煤棚，配套全套智能作业设备，实现煤炭入境、装卸、仓储全链条无人化作业。甘旗毛都口岸也成为内蒙古首个实现大宗商品跨境无人化作业的陆路口岸。李文涛，
9: 项目实施以后，实现了我们的车即来即卸、车来即装、装完即走信息化的全流程无人操作。装卸单批次货物全程只需要15分钟，提高了煤炭仓储周转率，从原来能提高到5到6倍。
8: 历经多次升级，这条跨境 AJV 运输线路通关效率大幅提升，累计货运量持续攀升。同时，口岸立体交通网络持续完善，高速铁路货运通道全线畅通，中蒙跨境铁路大桥项目稳步推进。中国铁建大桥局中蒙跨境铁路项目总工程师赵然，
10: 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有利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相关领域贸易规模，促进沿线两国基础设施互惠互联与经贸往来。
8: 软硬件双向升级，让口岸通关效能持续跃升。今年一至八月，甘旗毛都口岸过货量达3564.2万吨，同比增长42.9%，占内蒙古口岸总过货量1/3，稳居全区前列。
11: 天刚破晓，在达茂旗边境草原，杀人图雅和移民管理警察站在旗杆下整理衣帽，拉动旗绳，完成了这场草原上的升国旗。包头市达茂旗查干哈达苏木护边员杀人图雅，
12: 国旗慢慢升起之后，心里想着这些年的护边的点点滴滴一些东西吧。国旗升起来代表的一种希望。
11: 国旗迎风展开，杀人图雅一天的巡边工作也就开始了。今年52岁的杀人图雅是土生土长的边境牧民。16岁那年，他主动报名参军，走进边防部队，守了11年的边。2001年退伍时，他选择回到茫茫草原，从父亲手中接过护边接力棒，继续扎根边境。这一守就又是25年。包头市达茂旗查干哈达苏木护边员杀人图雅，
12: 从8岁开始就父亲随即领上我一起巡边了，我一点都没纠结，我觉得我回来巡边挺好，因而选择了当一名护边员。
11: 父辈守边靠的是骑马、骑骆驼、踏雪迎风、徒步巡护。到了杀人图雅这一代，虽然换成了摩托车，但边境守护的苦一点没少。达茂草原的天气无常，大风、沙尘、暴雪、寒潮说来就来，哪怕漫天黄沙，哪怕寒冬气温跌至-20-30度，他的巡边路从未中断。包头市达茂旗查干哈达苏木护边员杀人图雅，
12: 这是我父亲给我留下的物件，因为当时我父亲巡边车也就是用的这玩意。
11: 漫长孤寂的巡边路，陪伴杀人图雅最久的老战友，就是一台父亲用了40-50年的老式望远镜，镜身漆面早已磨掉，边角布满划痕，杀人图雅一直细心保管，每次巡边都随身带着。杀人图雅，
12: 这其实摸了不到多少根这种布了，我那些护不动边了，我女儿了继续带着这个护。
11: 陪着杀人图雅守边的还有家门口一直竖立着的旗杆，草原风大，旗杆已经刮断过很多次了，每次折断后，杀人图雅都会第一时间重新立起旗杆，换上崭新的国旗。因为立旗、护旗、守旗是他与父亲跨越岁月的约定。杀人图雅，
12: 因为我们这里风沙大嘛，旗杆能断，但是护边的心不能断了吧。我心里头就是想着说有个标志性东西，国旗带就是代表的国家嘛，对吧？我是作为护边员，必须家里有个旗杆，有个国旗，特别自豪这种的。
11: 两代人守着同一片土地，守着同一面五星红旗，而日复一日的巡护，正是一个牧民护边员对家国最长情的承诺。杀人图雅，
12: 只要我能骑住摩托车，我就天天守边，守好的边境线。要是我哪天真说骑不动摩托车了，护不了边了，我希望我的孩子回来能继续守边，用边境线嘛，必须有人来守护这片土地吧。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天雪地中，一根木棍敲出千万财富，
5: 就相当于一斤果省一块钱，就无形当中增加了2000块钱收入。
4: 温暖南国里，一群大鹅养出一元产业。
6: 别人睡觉我赚钱，我们从12点开始做到明天天亮6个小时。
4: 一北一南，一果一鹅，看似毫不相干，却都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致富门道。为何沙棘果要棒打才能赚钱？为何狮头鹅要多养50天才能升值？一方水土如何孕育一方财富？品味南北滋味，各有门道。白雪皑皑的山谷中，一片片红艳艳的树林格外醒目。凌晨6点，气温已经-20摄氏度。这个叫杜中元的人带着工人们进了山，奔着这些红色的树林而来。遍布山坡的树林上面结满了红色的小果子。
5: 你揪一个尝尝。
7: 我这个尝尝
5: 尝尝。
4: 把记者酸得皱眉的果子就是沙棘果，在我国东北地区过去基本都是野生的，但他们却从沙棘上发现了商机，用了10多年时间在林口县带动种植沙棘10万多亩。
7: 高兴，这个沙棘就是我的摇钱树，
5: 大概有2000万的收入，也是总算是熬过了那个寒冬，来迎来了这个喜悦的春天吧。
4: 不过要把这2000多万元的财富拿到手，必须要有耐心。沙棘成熟一般在每年的9、10月份，他们却必须等到12月份才开始采收，而且采收之前，工人们还得领一根棍子。
5: 都过来啊，都上这儿来，都围过来，来，你们也都围过来啊。
8: 棍子，来棍子，拿棍子来。
4: 大伙儿说，可别小看这根棍子，这可是能让一亩地多收入2000元钱的武器。5个人一组，4个人负责铺好布，杜中元发的棍子就派上用场了。
8: 现在-20度啊，最冷的时候我们用棒打沙棘。
4: 木棍一敲，树上的沙棘果就掉落下来，落到布上像珠子一样清脆。一棵树一般有20斤左右的沙棘果，敲个3-4下就能收完。看着大家敲得轻松，记者也忍不住想试试。
9: 我来带一下
5: 啊，你试试吧，来，你试试，来，给你来，你试试。
4: 记者刚敲了2下，杜中元就赶紧叫停了。
5: 哎呀，郭老师，不对呀、啊，不对，郭老师，这么大你们看不愿掉吗？
9: 不就这样打吗？
5: 你打上面打烧了，它有弹性，你都弹回来了吗？要打下面的干。干位置
9: 啊，
5: 对，你再使点劲打，对，哎，发现了吗？是不是掉了？掉了吗？
9: 对的，这个树干。
3: 打树干，树干抖动，把这果子，它不果大吗？果柄还长吗？
9: 啊，
3: 因为这个冷的季节，天然大冷仓，跟冷库一样吗？敲到树上以后，这果就把果柄抖断，果就落下来了。如果你打梢的话，有弹性，果就弹回来了。
9: 打梢容易打着果子吧？
3: 不，打着果子，同时它这个树梢有弹性，它软呢，它往回弹。弹的话，它不会掉果。打在干上呢，叫震动，一震动抖断了果子果柄，果就落下来了。
9: 啊，
3: 所以你看，你刚才一打在干的时候，呱，果哗哗就下来了吧？
9: 还是你来吧。
3: 啊，哎，我来啊。
9: 先给你打坏了。
3: 啊，打不快，打不快。
4: 别小看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是他研究了很长时间得出的经验，他能让一亩地多收入2000元钱。在林口县，现在有上千农户跟着杜中原种沙棘增收。沙棘根系发达，很耐干旱，是一种有名的生态树种。在我国西北地区，沙棘有大量种植。他们了解到沙棘果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而且在国内外已经被应用于食品、医药等诸多领域，这让人们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3: 它既然能在沙漠里生长，那肯定啊，它要在我们东北的话，我们这个土壤又肥沃，而且呢，这个雨水呢又比较充沛，肯定要成活率要更好啊，长得会更好。
4: 这一片的沙棘树刚采完果子，杜中原给记者出了个难题。
3: 你看看吧，你看哪棵是公，哪棵是母，郭老师。你认识
10: 这几棵树，这些树都差不多吧？
4: 树还分公母，这让记者很是好奇。可光秃秃的树看上去并没有啥区别。他说只需要看一个部位就能区分。
3: 你看看啊，这个树的这个花苞啊比较大，你发现了吗？刺儿还少。你看旁边的这棵是雌株。你看这棵花苞小吧？
10: 对，小。
3: 那么这就是母树。
10: 这是母树，
3: 对，这是母树，这棵呢是雄树，它呢这周围围了十几棵的这个雌株。
4: 在自然界里，多数植物都是雌雄同株，只有少数植物属于雌雄异株，沙棘就属于这一类。雄树是给雌树授粉的，它本身不结果，只有雌树才会结果。种植几年后，大部分沙棘树就会进入盛果期，一串串红艳艳的小果子长势喜人。可这财富却很扎手，
3: 它都是一串串的果子啊，
10: 它这一串一串在这
3: 接得非常满，接得非常满。
10: 哎呦，
3: 哎呦，扎着了吧？这扎着了，
10: 扎着了，
3: 扎着了吧？
10: 哎呦，
3: 哎呦，快拔出来，拔出来，看看，哎呀，
10: 扎出血了，
3: 出血了吧？哎呀。这个是不是很疼？
10: 行吧，
3: 这
10: 经常就是经常被扎的，
3: 经常被扎。这个沙棘啊，它浑身是刺儿。
4: 沙棘果长得挺特别，果实小，枝条上刺很多，一不小心就容易被它扎着，所以沙棘果采收起来很麻烦。
3: 用手摘的话根本摘不了，谁碰都是刺儿，都是扎手。那你说这工人怎么干活啊？那扎手全扎破了吗？
4: 沙棘果是一种小浆果，水分多，成熟的时候变得特别软，皮薄容易破。因此在很多地方，每年到了八九月份，还不等沙棘果完全成熟，种植户就要用剪刀把长满果子的枝条剪下来。一开始他们也是采用这种剪枝条的方法，
3: 把这个枝条，这个果子枝条剪下来，剪完之后呢，拿到冷库去冻，冻完了再把它拿小棍儿把它敲下来进行脱粒儿。
4: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采收方法弊端不少，因为刺多，剪枝的时候很容易扎到手，很多人不愿意干。到了采收果子的时候，他就得到处找人。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采收成本很高，
3: 拿筐再运下去，再到冷库冻，再脱粒儿，一斤果子的采摘成本是1块多钱，大概合到1.4块，那么这个总成本是非常高的。
4: 一斤果子的采收是成本1.4元，收一亩地差不多就需要3000元，一亩沙棘卖鲜果才6000多元，采收成本就占了一半。他们觉得要想提高利润，必须得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把果子摘下来。就在大伙儿苦恼的时候，一个偶然的事件让他有了灵感。采收一亩地能节省2000多元。有一年冬天， 在采收沙棘果的时候突然降温，并且下了一场大雪。因为找不到工人，有一块地就没来得及采收。

0: 雪过后，他们上山一看，树上的沙棘果都被冻成冰豆豆了。
1: 这时候呢，发现一碰以后掉，哎，这什么原理呢？这你看晃它不掉，它碰掉，你看碰它掉，哗哗，你看它这是冻实了，冻实了那这么一颗可能掉，一晃掉，你看这样一碰它就掉了，但是这么晃它不掉啊。
0: 被冻实了的沙棘果一碰就掉，如果直接用木棒打呢？他们赶紧找来木棒一试，
1: 原来用棒子这么一碰一打就掉了，所以就总结和了实验，那么我们就改革了这个打打鼓的方法。
0: 树上的沙棘果用棍子一敲就掉下来了，原来收一亩沙棘剪枝条得需要五个人，一天才能收完。现在棒打沙棘，一棵树十几秒钟就可以采收完，算下来采收一斤果子的成本只要3角钱。
1: 一亩地产2000斤果子，就相当于一斤果省1块钱，就无形当中增加了2000块钱收入。
0: 棒打沙棘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大大降低了成本。现在每年一到冬天，等气温达到了-20摄氏度以下，他们才开始带着工人上山开始采摘。树上的沙棘果用棍子一敲，落到下面的布上，直接就可以装袋子，然后运到山下进行筛选、储存、销售。由于在树上的生长期达到了6个月，果子充分成熟，品质很高，这里的鲜果并不愁卖。靠着卖鲜果、沙棘汁、沙棘茶，当地人的沙棘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像这样的山谷在林口县及周边地区一共有5条，每条的长度都在10公里以上。如今在杜中原的带动下，现在这5条山谷全都种上了沙棘。从北国-20摄氏度的严寒中，人们挥动木棒敲落的每一颗沙棘果酸裂醒神。而跨越3000公里，在南国湿润的暖风里，有人却把鹅肉的香凝成丸子的弹性与卤味的深情。在广东潮汕，狮头鹅的养殖历史悠久，它叫金少足，在这个行业已经有30多年，大伙亲切地称它老金。
2: 这个高度1.8米。
0: 抓鹅要趁鹅在没有防备的时候用长钩挂住鹅脖子。金少足从进入养鹅行业就和别人不同，当时大家养鹅很粗放，普遍养70天，体重达到10斤左右就出栏了。老金一上来就声称要养大鹅，非要把鹅养足120天再出栏。他还专门给鹅定制了一个食谱，前100天喂牧草，后20天喂饲料。可这样养鹅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3: 过去是散养，那就是鹅就12-13斤，就很大了。
0: 一只鹅如果70天出栏，按照每天饲料成本8角钱来算，就是56元。但如果多养50天，饲料成本几乎要翻倍。成本这么高，不管它怎么号召，大家都不愿意养鹅。大伙儿都不愿意照老金说的做，他就一个人在鹅场折腾。接下来的举动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他先是在厂里挖沟修渠，非要从很远的地方引水过来，接着又开始养鱼种树。
2: 那鹅像住别墅一样，那个这边有树那边也有树，然后夏天啊可以遮阳，冬天可以挡风。
4: 管理上的就是不一样了，都是喝自来水的5星级。这个哇，
0: 他这里的鹅本来就养的时间长，再经过这么一折腾，一只鹅的成本能达到170元，而当时一斤鹅肉只能卖10元左右，不管怎么算都是亏本的。大伙儿都觉得老金以前卖鹅有一套，可在养鹅上简直不着调。但他却说，像这样的养鹅不仅不赔钱，还能多赚钱。深夜12点，只有这里灯火通明。他们说，这里养的鹅虽然成本高，但6个小时后，鹅只要从这里一出去，就能卖到350元， 是别人卖价的三倍多。
2: 别人睡觉我赚钱，我们从12点开始做到明天天亮六个小时，我的营业额就可以达到20-30万。
0: 一只鹅从鹅脚挂上链条到脱毛分切内脏，不到15分钟。2017年，老金投资了700多万元建起了这个屠宰场，可记者看了半天，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等了3个小时，连个上门买鹅的人也没有。这些鹅到底是怎么让他们卖价翻倍的呢？鹅通过这样一条流水线被屠宰分割之后，马上就被装上车。赶在清晨5点前，这一车全被送到了汕头市的一家卤鹅店。卤鹅讲究四起四落，这样卤出来的鹅肉质紧致有弹性，出锅时香气逼人。一只完美的卤鹅对鹅重量的要求很高，鹅卤熟之后只有原来毛鹅重量的60%，所以卤鹅店老板都喜欢要大鹅。
5: 哇，选鹅必须要15到18斤，这个以前人家来找我了，很多经销商我都有试一下了，但很多都是不稳定的。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怕他的体重太小不经营了。
0: 金少族最初养鹅就是瞄准了要卖给卤鹅店，因此才费尽心机要把鹅养到120天，平均体重达到15斤以上才出栏。可养大鹅成本很高，即便是卖到卤鹅店，一只鹅批发价也就150元，距离170元的养殖成本价还差20元。那他靠什么来回本赚钱呢？其实秘密就藏在鹅肚子里。
2: 摸到的内脏漂不漂亮？已经摸到的肚子，你往上面摸，然后它叫的时候，那个内脏，那个鹅肾，
6: 就会鼓出来。
2: 鼓出来，然后摸一下，就知道那个有多大，重的有6两。
0: 一个6-7两重的鹅肾能卖到25元，而重量轻的只能卖10元。除了鹅肾，老金卖鹅肠每斤还能比别人多卖20元。这两条鹅肠，左边这条每斤最高能卖到30元，而右边这条每斤只能卖10元。区别就在于两条肠的宽度和厚度不同，越宽越厚的鹅肠就越漂亮，卖价也越高。之前他们给鹅定制的食谱，其实是他向专家请教后学到的一种科学喂养模式。用这样的方法喂鹅，鹅不仅能长膘，鹅肠还很漂亮。而他在鹅场饮水、养鱼、种树，这一系列的做法其实都是为了改善养殖环境，做到精细化养鹅，提高鹅肉品质，让内脏更漂亮，让鹅从里到外都能卖钱。他们养的鹅，鹅肾大，鹅肠又厚又宽，还很脆，很受消费者喜爱。加上鹅掌、鹅胗、鹅头等收入，老金把一只鹅最高卖出了350元。这是潮汕有名的手打牛肉丸，老金也想把鹅肉做成丸子销售，可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因为鹅肉的脂肪含量太低，丸子很难成型，但他们说什么也要试一下，因为他察觉到了一个变化。
2: 小的是那个短途的，一般都在100公里以内的，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嘛，市场需要这样，做这一行就慢慢是适应这个要求。如果你没办法适应这个要求，你就没有生存空间，你只有倒闭。
0: 在当地养鹅，除了卖给卤鹅店，养殖户几乎没有别的出路。大伙儿觉得时代在变，行业也在改变，如果自己一成不变，早晚会被市场淘汰。他们想把狮头鹅卖到更远的地方。2020年，他投资100万元建起了一个食品加工厂，第一步就是要解决丸子不成形的问题。
5: 但是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 纯鹅肉里面它的脂肪比较少，所以很难做成型的丸子，很软，没有嚼劲，也没有口感。
0: 猪肉的脂肪含量高，他们就想，如果在鹅肉丸里加上点猪肉，粘稠度一高，丸子不就容易成型了吗？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每次做丸子，老金都让工人在旁边守着。
6: 这个我们工人师傅在掌握这个打浆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浆又用手摸一下这个粘稠度，又靠我们师傅那个经验，然后手工去把握。
2: 每一次他都有登记，然后总结哪一批质量最好，以后就从哪一批这一批记上来做嘛。
0: 加入猪肉后的丸子果然比之前更黏了，但做出来的丸子还是一捏就碎。放弃能及时止损，但他们不死心，用了半年的时间反复试验，浪费掉的鹅肉足足有700多斤。
2: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啊，我就比较好奇，我看人家做那个事，我感觉有意义，我就去分析这个什么原理，在哪里又把它研制出来。
0: 老金在这行干了30多年，就是因为爱琢磨，每次都能找到赚钱的机会。这一回他也不认输，一定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段时间他白天在厂里研究，晚上就上网查资料，终于让他发现问题的关键。
3: 这个时间停留不够，它会导致它的丸子，整个丸子外面的一圈定型，里面的还是软乎的，就会变散。
0: 原来鹅肉丸成型后，如果马上高温煮熟，就会像这样散开，而静置15到20分钟后的丸子会很快飘起来，水面依然很干净。这说明在煮丸子之前给丸子定型很关键。鹅肉丸成型了，可第二步要怎么才能让它弹起来呢？剔鹅皮取肉，这是制作鹅肉丸很关键的一步。剔鹅皮不仅要快，还要剔得干净，不能有一点碎肉，而且他还要求工人剔完的鹅皮必须是整张的，因为这直接关乎着鹅肉丸能不能弹起来。
2: 那个白切鹅那个卤出来的那个皮比较脆嘛，所以我就感觉这个有这个鹅皮可能还比较好一点。
0: 因为鹅皮很脆，他们就想把它加到丸子里面试一试。果然加了鹅皮的鹅肉丸弹性开始增加了，但具体弹性有多大就跟加入的鹅皮多少息息相关。为了精准的控制比例，老金要求工人必须剔整张鹅皮，就怕鹅皮上有残留的鹅肉影响了丸子的口感和弹性。现在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测试鹅肉丸的弹性，鹅肉丸做成了，大伙把它定价在50元一斤。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并吃到鹅肉丸，快速打开消费市场。
7: 我们平常每个星期都有过来，今天人很热闹，就这个摊位很热闹，所以就想试一下。
5: 像今天下午，特别是现在的周末下午，我们今天不到2个小时就已经卖了500多斤的鹅肉丸。
0: 北有沙棘红，南有狮头鹅，不同的风情孕育不同的物产，不同的智慧成就不同的财富。但无论是杜中原的棒打采收，还是金少族的精细养殖，背后都是对自然的尊重，对传统的突破，以及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南北滋味各有门道，致富之路却同样精彩。
8: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

0: 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在中国版图的最北端，一颗璀璨的明珠北极村，静谧地躺卧在漠河市的怀抱之中。白雪皑皑下，这仿佛是大自然最精致的笔触。在广袤的北国画卷上，轻轻勾勒出一抹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40岁的郭素丽是北极镇中心校的一名教师。十几年前，山东姑娘郭素丽奔赴千里，来到这个位于中国最北端的小村庄。
5: 我第一次来这儿是做了一次草原猎。48个小时，当时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妈，这地方路程很远，真的很远，好吓人，好吓人。
4: 曾几何时，每每提起北极村，人们想到的只有偏远、寒冷和贫瘠。这也是郭素丽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感觉。
5: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好像在修路，红土飘飘，我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地方，自己心里也打鼓。
4: 北极村全年平均气温都在零下，冬季最低气温更是降到-50摄氏度。这样的严酷环境曾让郭素丽心生不安，但最怕冷的她却还是怀揣着爱与希望，因为一个人来到了这里。
5: 就是他在这儿，我就来这儿了。
4: 只有21岁的赵鲁杰警校毕业，那时有着许多选择的他放弃了众多机遇，毅然踏上前往祖国最北边疆的征途，来到了北极村。他的心中满是对这片未知土地的无限向往。
6: 上学的时候，他上学我也上学，我俩就认识，那时候互相大家也都有好感，然后毕业了之后两个人也就是商量一下吧，看看怎么弄，后来也得做出一个抉择吧。
4: 两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虽然相隔千里，但两颗漂泊异乡的心却仿佛被命运的细线紧紧相连，共同编织着一段超越距离的浪漫爱情。郭素丽带的每一届学生都能在全校脱颖而出，但自己孩子的成绩却有些不理想，学习上更是粗心大意，这让郭素丽感到了深深的自责。
6: 时间了，我就去跟他说了。
7: 你不用拿时间说事儿，没事，这爸爸的角色也很重要，这性格各方面的一些习惯，你小心你跟他聊。
8: 妈妈，
9: 放学了，拿自己找地方写作业。
4: 家里的孩子从小都是郭素丽在管，他知道给赵鲁杰打电话也没有什么用。现在毕业班里的20名同学面临中考，郭素丽每天都不敢松一口气。
5: 他们马上要中考，而且面临着能不能升一个档次的一个问题，能不能考更好学校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时我每一天每一天，我 我可能都是要总结知识点然后做题。
4: 在照顾孩子、应对学校工作的繁忙以及处理家庭琐事的重重压力之下，郭素丽心中的负

0: 作为教导员，赵鲁杰深知战友们对家庭生活的渴望，而他的心里又何尝不是埋藏着对家庭的愧疚。虽然边防警察这份工作充满艰辛与挑战，但儿时的梦想让赵鲁杰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就部队当时有一个向往，觉得这儿是中国最北了，也从来没来过，就想来这儿看看。但是来了之后可能觉得跟想的肯定差距挺大的啊，
2: 整个北极村连电都没有，白天天亮的时候根本都没有电，黑天才来电，也没有这个电话。
0: 理想的丰满和现实的骨感让赵鲁杰的内心有了些许失落。那段时间远在兰州读研究生的郭素丽成了赵鲁杰心中最大的依靠。
1: 我在东北嘛，他上学的地方在兰州，两个人相离得比较远嘛，可能更多的是写信的交流，后期到工作了之后就有电话，这样打电话的时间去多。那时候整个北村也没有什么娱乐啊，天忙一天了，躺在床上我俩可能打打电话，这个聊会天儿，就觉得很幸福了。
3: 那我可能我俩都是属于那种不好意思的人，很多年都是在以书信电话的方式来交往的。
4: 通过他的描述，我觉得就这边的情况吧，比他预想的要差很多，所以我当时就是告诉他，既然来了，那就在这儿好好干，等我毕业了，我也来这个地方。
0: 郭素丽研究生毕业时成绩优异，被推荐到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工作，但一心挂念赵鲁杰的他，最终婉拒了导师的好意。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3: 身边有了这么一个人，绝对有他了，习惯了，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他一直在坚持，我也一直在坚持。
0: 2010年12月25日，郭素丽穿上洁白的婚纱，和赵鲁杰走上了红毯。
1: 我们两个算一颗种子的话，我觉得正是因为郭老师的到来，这个家庭才会在北极这个地方生根发芽。
0: 巡逻任务的勤务结束了，赵鲁杰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家。
5: 嫂子在家了吗？
6: 来这儿坐着。
5: 好嘞，好嘞。
6: 你找的张嫂子有事儿来了吗？
5: 家里这块儿今天教育孩子吧，郭素丽也觉得我平时照顾的不到，这两天也是
6: 跟你闹情绪了。
5: 对，
0: 吴嫂是村里的热心肠，她家就在离边境检查站500多米的地方。赵鲁杰刚到北极村的时候，需要记住村里每一个村民的家庭情况，也都是吴嫂给他一家家介绍，带着他一家一家去走访的。
6: 那你赵哥来的时候是啥呢？就是给他整个书包背上，他就像个小中学生似的，他就穿着身你们刚发的那种，就是那个有什么演出的那个制服，和板子。
0: 吴嫂也就成为了赵鲁杰和郭素丽爱情的知心听众，每次两口子吵架，赵鲁杰都会找吴嫂出主意。
5: 这不忙吗？我也是，反正说的比较着急，可能话说的也比较重。
7: 林素丽吧，其实吧，一天上班也挺忙。你吧，你岁数也不大，你说你也不到40，你差不多说你给林素丽整个小惊喜。你520了，你就提前订幅画，你往学校一送，或者说往家一拿，那多好啊！平时了。
0: 吴嫂的一番话让赵鲁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固然重要，但对家人的陪伴也必不可少。他明白，忙碌不是忽视爱情的借口。

0: 而是应该让爱与关怀成为生活中永恒的主题。自从担任班主任之后，郭苏黎工作更忙了，现在他的闲暇时间基本上都是到学生家里去，了解每一个孩子的情况，鼓励班里的每一个孩子，希望同学们在毕业季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考上理想的学校。
1: 有问题你就
2: 是把我学习这些年我的学习方法想着能够告诉他们，让他们提升一下学习能力，而不是说仅仅学习知识。
0: 赵鲁杰对没时间陪伴家人一直心怀愧疚，他决定借着这次勤务结束的短暂休息时间，接上妻子去一个特殊的地方，找寻一下两人曾经的浪漫。
3: 好长时间没来了，没瞅那小小五角星，我觉得挺有感觉的。
2: 三年没回
0: 来。这就是夫妻俩在北极村的第一个家。老乡家的车库，一个22平方米的小房子。
4: 这是我家的别墅，来去看看，还有门帘子呢。这是我家电饭锅，煤桶，这是煤，这是我家炉子，这是我家雇的保姆，过大保姆。
5: 里边炕倒是宽，炕这么长也行，这么长
6: 一个炕，
5: 想
6: 站吧。
5: 炕，然后这块有这么一点点活动空间，就这么点。
0: 刚结婚时，赵鲁杰和郭素丽的小家几乎一无所有，没有华丽的家具，也没有丰富的存款，但他们的心中却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2: 就是我俩结婚是属于纯纯的裸婚，什么都没有，我就租了一个小房，是一个小车库，没有取暖的这种措施。
0: 搬进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炉子把屋子烧热，这对于从来没用过炉子的郭素丽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2: 其实正式过日子才真的意识到这个生活的难。最开始就是烧火嘛，那个小房太薄，用棒子点我不知道咋点。
0: 郭素丽打小就没烧过棒子，也不懂怎么点火，一开始他就用手拿着油毡纸引火，手被油毡纸燃烧滴下的油烫的全是水泡。
2: 刚开始用煤不会呀，就是火快完事了，你放煤它起不来，拿水浇灭，噗呲一下全是灰。
0: 虽然日子过得辛苦，但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会觉得满足，这份情感超越了物质的贫瘠，成为了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5: 哎呀，年轻真好啊！给你老了，我给你看这一段啊。
2: 你就是你点火或者什么，怎么总得有，所以这些生活中的这些小事情，自己想想，当时那几年，确实挺不容易过来的。
0: 在为爱团聚以后，研究生毕业的郭素丽却迷茫起来。在北极村，他竟然找不到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稳定工作。
2: 我那时候学英语，反正在大学嘛，过了4、6级，就是给几个孩子讲讲英语。后来去一个酒店管理那个财务，我还曾经打算过开个小店儿啊，我都尝试过。
0: 看到妻子在到处打散工，赵鲁杰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曾经很认真地跟郭素丽谈过，让她就在家里打理好生活，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7: 他付出也很多，放弃了工作，离家那么远，我都觉得你不应该再让他继续付出了。
0: 好酒无需吆喝，自有人寻味而来。郭素丽在村里的英语补习成效显著，北极镇中心校也抛来了橄榄枝。郭素丽成为学校首位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
2: 我周围的人，我姨家的哥哥，我舅妈全都是老师，总是被管束的那种。我可能看似顺， 但是我可能是骨子里真的是一身反骨。

0: 就不喜欢，非常不喜欢。
1: 尽管郭素丽从小就不想当老师，但随着她把一个又一个学生送出北极村，看着他们一步步成长起来，她体会到了当一名教师的满足与快乐。
0: 其实真的，我觉得随着自己这个当上班主任哈，可能这个与孩子时间长了，哎，我还真觉得适应了，也挺适合，而且干一行爱一行，我还觉得挺幸福。
1: 对于赵鲁杰的说走就走，郭素丽已见怪不怪，但她的内心深处却难以掩饰对丈夫的担忧和牵挂。
0: 就是我是那种不放心的人，像他们还有一些江上的任务，我每次都很担心。
2: 5、4、3、2、1，就。

0: 随着你被接纳、被认可，随着你的工作被肯定，你越来越才能认识到，或者你才能感觉到你这份工作的意义。
1: 拿吧，拿吧。妈，我爸呢？
2: 你爸去亲戚了，你爸得十多天才能回来。
3: 看得出来，两个孩子对于爸爸突然消失去工作，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失落的。
2: 赵家是怎么的呢？因为他在家工作忙，
4: 跟赵家商量哈，布置一下，
2: 等他们放学回家，一推门，屋里摆着鲜花。
3: 在扎根北极村的20多年里，赵鲁杰和郭素丽错过一个又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吴嫂这次把大家聚到一起，一定要让赵鲁杰给郭素丽一个520的惊喜。
5: 来，郭老师辛苦了，郭老师。哎呦！
6: 他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我俩认识的日子或者我俩结婚的日子，我俩从来都没有过过，没有礼物，没有惊喜。哎呦天哪！
5: 我还要念吗？不用吧？
1: 那你念一下吧。
5: 啊，不，这个等你有时间的时候看一下啊。
7: 多亏有你的陪伴，才让我有了无限的勇气走下去。未来余生，还请多多关照。纸短情长，我们未来的岁月也会很长。
1: 挺好。我俩要是没有信，就不能维系。但是有一封封的信，看
8: 到吗？妈妈上班早，回家晚，爸爸经常在单位忙得很晚才回来。
9: 我以后要好好学习，让他们不那么累。哎呀！
3: 赵鲁杰与郭素丽的故事是很多边境工作者的缩影，他们在漫长的边境线上谱写着家国的荣誉，也守护着爱情的甜蜜。
5: 汪老师，好久不见，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与你对话，我坚信我们一定会一直走下去。
10: 我们常说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相处这么久也没有很正式的向你表白过，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想说，月月，我喜欢你。
11: 亲爱的王老师，我们结婚也2年多了，期间我也一直在外地，大家辛苦了。
12: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看到快手直播间很多朋友都上线，而且呢发出留言问候，也有朋友在表达说八号开始就一直在找你的直播，一直都没有找得到，抱歉让各位久等了，让各位久等了。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快手端和广播端呢恢复了同步的正常直播，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除了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之外，也可以在快手直播间实时的留言进行互动。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先生。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就是还是反映就那个侠道203，就这个道路断了。
0: 乡道203。
1: 嗯，无缆车步行可限。
0: 嗯，道路断了是什么意思呀？
1: 他是咋回事？就是前几天我10号打的电话，就是这个小道203，就这个无缆车步行可限鄂尔东站。
0: 嗯。
1: 老包大队9号村有个大理石厂。
0: 嗯。
1: 前几年那个加工大理石倒废了，把那个就那个小道203底下的那个桥洞那个雨水那个桥洞堵了。
0: 加工大理石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加工大理石，然后把这个涵洞，就道路的这个涵洞给堵了。
1: 对对对，他倒那个废料，就废大理石，还有加工大料之大理石那个废面，全给倒在那个。

0: 就那个三沟里头把那个涵洞给堵了。完事儿那个那前几年不是雨，我们这个地方雨水少也没事儿。这两年这个雨水下的多，山水下来就这个雨水全从路上跑了，那个把路刮的就是坑坑洼洼，老百姓走不了。这个道路断了有二三年了，我们当地方面多次打这个123、135反映，也没有给解决。
1: 这条路就是被雨水冲的、冲泡的，已经不太好走了。
0: 对对对，
1: 不是说完全断了，就是出现了很多的坑洼，是吧？
0: 坑洼，它就走不了了。它这个小道203是有一部分是归柴油阶级，一部分是归星河界的地界。反正柴油阶级这段是人家修的水泥路，这个还好，没事儿。完事儿，这个正好这个星河界这段，它就是还是过去的砂石路，就是雨水刮的就走不了。
1: 然后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2到3年的时间了。
0: 对，2、3年，我们就是前2、3年，我们当地老百姓自己就那个自己机制，公民机制，就是雇的工地修完以后，一下雨又刮的走不了了。
1: 就是涵洞被堆积的加工大理石的一些废料呀，这个废面之类的，一直没有清理，是吗？
0: 对，这几天他是清理，还是没清理那个涵洞，他是清理那个草地废料了。
1: 这个大理石加工厂现在还在生产吗？
0: 不生产，他这个就咱们这地方环保他停产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他那个废料一直没清理。
1: 也就是说，这个大理石厂现在没有负责人在了。
0: 对。
1: 你们打过12345，哪些部门跟你们联系过？
0: 我们当地村民多次打这个12345，就是星河县环保局跟我们联系过，他说是他去当地走访当地村民，说这个当地村民这条路已经废弃了，当地村民说有其他道路可走，就恢复是这种恢复。
1: 那事实是如此吗？
0: 不是如此，我们自己有其他道路可走，但是其他道路可走就绕着几十里、十几公里、20公里，绕得太远了。
1: 是不是大部分群众都可以不走这条路？
0: 没有，我们这个小道203就起码就是，它是南北要通的话，起码我们附近有10几20个村，全从这条路来回能走呀。
1: 事先已经给您答复过了，说走访调查这条路已经废弃了。
0: 对，
1: 这是环保局给您答复的，乡镇政府给您答复过吗？
0: 乡镇环保局回复。
1: 乡镇政府有没有给您答复过？
0: 没有。
1: 那事实到底是不是大家伙都已经可以不用走这条路了？可能就离您家比较近。
0: 不是这种的，他是我们这个县的，您也知道，我们这个村里头全是岁数大的老百姓。
1: 你说什么？喂，张先生，怎么突然说着说着没有声音了？来，手机号码180，尾号是5018，拨打一线的这位星河县的张先生，还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0: 听到。
1: 哎，刚才您没。我刚才在问您，大概有多少户必须要走这条路？
0: 哎呀，多了，有个几十户。
1: 星河县额尔敦镇是吧？
0: 对。
1: 额尔敦镇，然后脑包村吗？
0: 脑包大队9号村。
1: 脑包大队9号村。有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0: 我这个昨天查了个额尔敦镇宋国镇长的电话。
1: 镇长的手机号码是吗？
0: 对。
1: 你打过没有？是准确的吧？
0: 我昨天就10号打的，他说下去问一下是咋回事，就再没有。
1: 10号的时候参与节目，是不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已经给您三方通话采访了镇长？
0: 没有，当时我没有这些电话，后来主播说让星期一联系您了。
1: 好，那您说一下电话号码。
0: 15847406961。
1: 15847406961。镇长姓什么？
0: 姓宋，宝盖头一个木字。
1: 宋镇长。您10号已经跟镇长联系了，镇长说呢要去现场看一下，是吧？
0: 啊，到。
1: 刚才信号又不好了，您再重复一下刚才那句话。
0: 他说下去调查呀嘛， 现在信号好不好？
1: 还可以。
0: 行，麻烦。
1: 那您十号打过之后，十一号、十二号，十号是星期六，然后十一号正好是周日休息了一天，所以您是再等一等他呀，还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想联系联系一下，到底看能不能解决这个事。
1: 稍等一下，我们
0: 因为这个幺二三四五多次，我们多次从那多次打了，
1: 就您打来着是不是？
0: 不是，我们附近好几个村的村民全打的。
1: 我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宋镇长啊。
0: 哎，好的，谢谢啊。

0: 您好，机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我是机主的 AI 秘书，我们的通话将。
1: 宋镇长没有接电话，您还有乡镇政府其他工作人的电话吗？
2: 没有，那又不行，交通局的电话我那天打通了。
1: 嗯，新丰县交通局怎么给您回复？
2: 他是意思是他那个就这个闹爆炸在九号村，再往南人家这个星河县修了，再往这个路往南走就是归星河县修了，但是再往里走就是归他有界限，他们这个意思是，那个没有星河县的村民了，他就这个路。
1: 嗯。
2: 7212044。
1: 星河县交通局的电话是吧？
2: 对对对对。
1: 稍等啊。
2: 好的，好的。
1: 电话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哎，好的。

0: 哎，你好。
1: 喂，你好，请问是乌兰察布市新河县交通局是吗？
0: 对。
1: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同志，请问您贵姓？
0: 我姓马。
1: 马老师您好，今天直接致电咱们交通局呢，是因为新河县额尔敦镇脑包大队九号村有村民正在线反映，说他们当地呢有乡道203的这个路啊，已经这个有一部分呢是路面断掉了，几年的时间没有得到正常的维修，导致大家的出行呢一直存在困难。所以我们带着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直接联系到交通局，看一看我们新河县交通局能否帮助群众关注这个出行的问题。
0: 行，我们跟那个哪儿说，让说协查核看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啊、
1: 我再来跟您这个介绍一下基础信息哈、
0: 啊、
1: 我们反映问题的群众说，因为断掉有两三年的时间了，然后这两三年当中啊，大家伙一直因为出行难的问题拨打当地的12345，曾经有过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跟他们取得过联系，答复他们的内容是说这条路呢已经废弃了，没有人走了，所以呢就没再处理。
0: 但是麻烦您跟我同反说一下这个叫啥二栋。
1: 好的，我跟您说一下地址、
0: 啊、
1: 在额尔敦镇、
0: 啊、
1: 脑包大队、
0: 啊、
1: 九号村。
0: 脑包大队九号村。
1: 哎，是的。那么现在这位群众再次上线，可见当时环保局给出的这个答复并不完全准确。如果说没有群众需要用这条路了，为什么大家伙还要继续反映呢？所以我们拜托咱们当地交通局，本着大家呢出行便捷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去关注一下这个事吧。
0: 行行，我们核实一下、嗯、
1: 哎，我再跟您说一下马老师啊，它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当地曾经有一个加工大理石的厂子，这个加工大理石厂子当时还在生产时候，把这个废料啊，包括一些这个加工大理石产生的一些这个比较多的粉末啊，都堆到了这条路的涵洞这个下面，因为涵洞堵了，所以导致呢这个雨水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就冲刷到路面上了，把这条路冲断的。现在群众说这个涵洞的废料还没有清理，但是这个大理石厂呢，因为当时的一些这个证照问题啊，或者环保不达标啊，已经停产了几年的时间了，可能找不到负责人了。

0: 行行，我们核实一下，看看啥情况。
1: 好的，好的，马老师。
0: 嗯、
1: 那什么时候让群众等您答复，还是我们再跟您取得联系？
0: 怎么？
1: 什么时候我们再跟您取得联系，给群众做答复？
0: 就一两天吧。
1: 好嘞，今天是周一，那就周三我上午同一时间再给您打电话。
0: 哎，好的。嗯、
1: 好，谢谢您，我们再会。来，在线的这位张先生。
2: 嗯，你好。
1: 那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呢就代为您先反映到兴和县交通局，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把具体的地址原因做了记录，他们核实调查了解之后是怎样的答复，周三您9点整准时上线，我们再给对方打电话进行联系。
2: 哎，好的，谢谢。
1: 那您自个儿记着周三9点钟参与节目啊。
2: 哎，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咱们周三再会。
2: 谢谢，麻烦。
1: 嗯，不麻烦。
2: 哎，好，
1: 哎，
2: 再见
1: 了。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04716630353。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奔腾融媒还有快手端覆盖网络进行同步直播帮忙服务，大家有啥问题呢都可以在9点到11点这两个小时直播过程当中参与进来。在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的朋友也欢迎各位，希望新朋友记得先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这档省级官方媒体平台开办的民生节目的直播间，也希望大家伙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可能细心的朋友能听得出来，我今天的声音呢还是稍微有些沙哑，因为呢在快手直播间很多的朋友还在留言说好久不见，感觉中间正好隔了一个十一假期，另外呢这个遇上了感冒哈，所以呢就多休息了两天。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呢正常恢复在广播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和我们的网络端呢同步直播帮忙服务了，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9点钟以后参与进来。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女士。
3: 喂，你好，那位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我还是投诉这个补交社保这个事儿的。
1: 您说。
3: 我那个连了好几次了，就是刘科长人家不接电话。
1: 您是找这个呼和浩特市社保局的稽查科，我记得是吧？
3: 我上稽科。
1: 什么科？
3: 稽核审计科。
1: 稽核审计科是吧？
3: 嗯
1: 嗯，那他不接我们的电话呀？您还有其他的有效的电话号码吗？
3: 就是还是这个有这个，
1: 除了他的这个手机号码之外，没有其他的有效电话是吧？
3: 嗯
1: 嗯，您再把您的问题说一遍，咱们今天再试一试，带着您的事儿啊。
3: 哦，我这个劳动仲裁给我判下来的。让这个耗时物业给我补交社保了，我那个拿着劳动仲裁判决书去了这个呼和浩特市社保中心找这个稽核审计科的刘科长，让给我补交社保的。刘科长就是不给我弄，就是给我打的电话都错，其他的也不弄。
1: 你最近没有去是吧？
3: 没。
1: 您是哪一年到哪一年的应缴未缴这个社保问题？
3: 2023年3月29号到2024年3月20号的。
1: 嗯，我记得你这个事儿后来还经过诉讼了是吧？
3: 嗯，
1: 诉讼当然跟缴社保没有关系是吗？
3: 没。
1: 所以应缴社保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从哪儿得出来的？
3: 从劳动仲裁上。
1: 经过劳动仲裁得出的结论是用人单位应该给您补交2023年4月份到2024年这个三月份的，2023年3月到2024年3月的这个社保是吧？
3: 嗯
1: 嗯，这个仲裁结果是什么时候拿到手的？
3: 仲裁结果是这个2024年11月8日。
1: 2024年11月8号。
3: 嗯。
1: 你的用人单位名称叫什么？
3: 内蒙古耗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 内蒙古耗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 嗯，还有这个内蒙古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1: 劳动仲裁上面的仲裁结果是要求哪一个单位给你补交社保？
3: 让他们都给我补交社保的。
1: 内蒙古耗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另外一个叫什么？
3: 内蒙古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1: 清蒙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是吧？
3: 青蒙内蒙古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1: 您什么时候把这个事情反映到呼和浩特市社保局稽核审计科这儿的？
3: 是2025年7月份。
1: 2025年7月份，一直到现在呢没有处理。
3: 就是给打电话，人家说给打电话的，就是给打电话的，给浩氏物业。
1: 当着你的面也打过是吧？
3: 打过。
1: 当着你的面打过去，浩氏物业那边怎么对话的？
3: 给那个小领导打的，小领导人家说是他都不干了，不主事，找公司了就。给公司打电话，当时没有公司直接领导的电话，就有公司的24小时热线服务，就给打的这个热线服务前台接起来的，前台说给转呀，然后刘科长说那你回去吧，回去个，他把我的电话抄上了，抄上说叫我等电话的，这句话等不上电话没影。
1: 这一次是什么时候？
3: 这是就那个2025年，9月份，要么4月份的事情。
1: 那你从2025年10月份以后，你跟这个稽核审计科的刘科长就再也没联系上过？
3: 联系上过，就最近这个前那一个来月，联系过了。我问刘科长说给你弄的了，给你都出打电话，都出看，都出动，都出不动。
1: 您多大年纪了？
3: 这以后这就不接我电话了。
1: 您多大年纪了？您多大年纪了？
3: 我那个49了。
1: 49岁。所以补交社保这个事儿呢，也是比较急切的哈。来，您再说一下这位刘科长的电话。
3: 153153。5491。6718。
1: 呼和浩特人社局稽核审计科的刘科长是吧？您稍等一下，我们再试着拨打一下刘科长的电话，帮您联系啊。我记得好像是外地号码。
3: 包头的，你得不得加啥呢？

0: 喂，你好。是呼和浩特人社局稽核审计科的刘科长是吧？
1: 你是哪儿啊？
0: 刘科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1: 哦，你好。
0: 哎，刘科长，今天在直播当中直接向您致电，打扰您，是因为有一位群众在线反映一个社保应交未缴补交的这个问题。这位女士姓王，她曾经受雇于内蒙古浩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青盟清洁服务有限公司。那么在务工结束之后呢，她通过劳动仲裁拿到的结果是2024年11月8号，仲裁结果显示应该由内蒙古浩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青盟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为她来补交2023年3月到2024年3月的这个社保。
1: 哦，
0: 哎，拿到这个仲裁结果之后，因为对方呢还是不履行这个法定责任哈，所以呢，王女士可能就带着这个仲裁结果找到了咱们的稽核审计科。是于2025年7月份找到您这儿的，到现在是2026年10月份，王女士上线反映已经多次了，因为我们一直没能实现跟您联系。
1: 多少反映的？
0: 她刚才跟我们叙述说2025年7月份。
1: 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接到是今年的几月份？八月份。
0: 2026年7、8月份，您才接到王女士的
1: 投诉。他们可能在别处反映过，我们收到，我们这儿收到他这个是，今年的7月份来的，8月份来，他打过个12345。
0: 打过12345之后把工单到。
2: 我去找你好几次，我那个拿着仲裁结果。
1: 那会儿是让他去执行的，因为这个仲裁这个台湾执行，但是现在仲裁执行有个困难。我们也给他联系了，联系了这个单位，现在在呼市没有项目，没有项目情况下的话，就是现在我因为我没有执法权，我们也闹不过这个单位来。但是我们让这个单位跟他协调过，因为他们交过社保，他马上就退休，明年就到了50周岁了，好像明年后。
0: 对，今年是49周岁。
1: 他就没交过，所以说他交这一年，他认为他交的实际说给他点补偿，但是他那个补偿按照，因为现在没标准嘛，你这个该按多少补，就是说。当时说是协调的话，他给他点补偿，但是协调的是不同意。不同意情况下，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单位不在乎南京的这个单位在这儿没项目，所以我们也强制不了他。现在就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0: 那这样，刘科长，就是我们的稽核审计科对于仲裁已经得出结论的，要用人单位必须要给这个劳动者缴纳社保的这种案件，我们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我们的这个职能职责是什么？
1: 我们如果他这个走了司法程序以后，他应该去申请执行。但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了，因为这是以前的事儿，以前是确实漏过这个。我们这儿是就是风险防控的一个单位，我们不受理这个举报投诉。但是他说是有这么个事儿，有这么个事儿的话，我们就是这个事儿的话，他当时这个单位就是没给你交，就是干了一年没给你交。那么我们也有责任，这个单位。给你那个交这个就是来核定这个义务，我们也给这个单位发了通知了，但这个单位就不配合。
0: 就是我们稽核
1: 审计科，剩下的我们把这个也移交给那个执法部门了，但执法部门也联系不过这个单位了，大概现在就这么情况。
0: 我们先来明确一下啊，刘科长，稽核审计科作为人社局的稽核审计科，对于用人单位应缴社保的行为，
1: 就是我们是业务经办部门的。我们是人社局的二级单位，我们只是社保经办，我们没有这个行政执法职能。
0: 你不要否定我的说法，我说的是您作为人社局的稽核审计科，您说不
1: 是
0: 人社
1: 局，社保局的，
0: 社保局是吧？社保中心的稽核审计科，对于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履责，给这个劳动者依法缴纳社保，我们的稽核审计科在这个工作当中推进的时候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1: 我们责任通知这个单位那个进行这个核查，但是这个单位不配合，不配合我们就只能移交嘛。移交了以后，人家不配合，但是他这个超期了。移交了以后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啥，就是行政执法部门这个超期了，就是联系也给他联系了，但是进不了执法程序，对这个单位进行处理处罚。因为这个单位关键是现在他不在乎，不在咱们内蒙，没有项目。
0: 仅仅是通知之后，如果起不到作用，你们是要移交的，按照程序是吧？
1: 对，
0: 移交到什么部门？
1: 劳动监察部门。
0: 我们什么时候就王女士的这个问题移交到劳动监察的？
1: 哎，早移交了，应该是上个月吧，九月份
0: 移交的。
1: 但是他们也联系，因为我们就在一个楼上办公，一楼一层楼上了，我们也，他们也后来说是这个。 不行你们就核呗。但是核的话现在关键是这个单位现在在咱们不在咱们这儿没户，这个核单方面核，就是咱们不用给他弄，单方面给他核，现在还核不了。
0: 核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给他核降嘛，就把这个道具他应该交多少钱给他算出来。
0: 嗯，我们现在无法、
1: 啊、但是现在是因为这个单位好多手续他不办，你单方面还给他核不了，现在
0: 就是核算不出来应该补交多少钱是吗？
1: 对，因为现在咱们单方面就卸下咱们给算，就是他这一年啊单位应该交多，更应该交多，但是这个滞纳金还利息他这个算不出来，然后的话他就是必须你要是一核他就生成数据了，直接就成了欠费了。
0: 嗯
1: 嗯，
0: 成了欠费之后呢，我们去下一步就可以
1: 欠费以后，如果生成这个单，能生成这个单就推送到税务了，税务就进行征税务就行，或者是他通过就是他就可以不是那个有那个仲裁单的人，他就可以申请法院去执行。
0: 那我们现在核不出来，
1: 他就可以，
0: 那我们现在核不出来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是吧？所以推进不下去了。
1: 嗯、对对。
0: 那么
1: 我们就给他协调过两次，本身那时候我们给他协调说是单位应该交的，不是以单位。应该交的那部分钱补给他，但是他好像谈不妥，谈两次谈不妥，不同意。他一问你要多少的是，那时候就是不行的谈成。
0: 既然协商不成功，我们按照自己的职能职责、
1: 嗯、
0: 往出核算啊。
1: 但核的话，说的他这个单位是异地的嘛，他现在在这儿没户嘛。
0: 那异地的情况下，我们就没有抓手往前推进了吗？
1: 我们以那是现在下一步，我们再找找这个单位吧。
0: 嗯，
1: 我找找这个单位看看啥这个情况。
0: 好，如果他还找不到、
1: 啊、
0: 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途径、
1: 嗯、
0: 比如说联系他的属地。
1: 联系他这个属地，因为这是联系属地，因为是应该是我们要是联系属地的话就协查呗，协查的话因为社保他没有这个执法的这个职能，可以通过那个执法

0: 司法部门去协调一下，但是协调也这个，因为这个单位主要是他不在这儿，你找不见他，这是个问题。
1: 所以我正在问，接下来如果还找不到，王女士的问题怎么办？我们有没有工作抓手往前推进？
0: 我们核，我们再核实一下，看看能不能给他把这个数核出来，核出来让他去想想执行一下。
1: 我们核数，
0: 我们就用到核完以后推送到税务，然后税务征收去。
1: 对，我们要抓紧进入到程序当中去啊，刘科长。我先来问一个专业点的问题，向您请教，我们的这个稽核审计科对于用人单位应缴未缴社保的问题，要进行一个核算，对吧？那么核算支持他能核算清楚相关的这个基础是什么？
0: 不是我们核算，我们是对他这个觉得有用这个事儿，可以就是说有因为有这个事儿了吧，有个核查，但是这个具体办这个业务他还有一个部门来办这个业务。
1: 那你们具体就要核什么？你来回答我。
0: 我就来核他是不是没交。
1: 劳动仲裁都出结果了，说应该让他来补交，你还需要再核？
0: 是，但我就需要核他那个基数，他那个就是好像该是哪个那个工资额来核，我需要核这个。但是这个单位因为他不配合，他不提供东西，只能拿他自己提供这些东西来看，看完以后他去肯定是没交，而且有仲裁那个东西。
1: 那这不就得了吗？您还需要核什么？
0: 我就核他那个工资额了。
1: 工资额是吧？工资额，他的工资额，他自己是，他有个流水，流水的话，他是应发的，你核定是按应发核了，所以就说单位的话，他有个应发额。就是我们必须按应发额核，按实发的那个核。
0: 对，应该咱们核定是按应发额核，因为他有那个应发和实发，它是不一致，它应发有 Q 款的。刘科长，您确认一下，是必须按照应发额来核，还是按实发额也可以？应发额核。
1: 必须按应发额，那就用人单位如果不配合的话，那我们就合不下去了，是吧？
0: 那就是实在没办法，就是看看他这个，就以他这个个案这个核也行，
1: 也可以吧？
0: 本人同意也可以，但是这个就有争议嘛。未来你说核的又少了，又不对了，有这个争议。
1: 那就征求一下本人意见呗。我们总之本着一个原则，要向前推进呢。
0: 行了，我们那个再联系一下单位。
2: 如果不行的话，我们看看我们这儿这个在他没有家户情况下，咋能不能给他核？我们再核实一下。好，您稍等一下啊，王女士。24年10月8号拿到仲裁结果，什么时候拿着仲裁结果去的稽核审计科找的这个刘科长？我25年去了，就拿是这个仲裁结果去找刘科长，刘科长说，那你去给我那个写回吧，回个。 到你啊，我不是到来着，到来着还刘科长，刘科长说那等你25结果出来的吧？我25结果25年9月份出来，我拿着25结果又去找的刘科长，刘科长当时我的面给那个，好似物业那个，小梁到啥人那打个电话，啥人那让家属女的伢不管事儿了，然后呢，当时又刘科长给我，打的那个。
1: 午夜24小时服务这个电话，就那前台站起来的，前台站起来的，人家说是给我们领导名下问吧，然后刘科长说叫我回挂，把我的手机号操操上，记住，然后他刘科长说给我往外的家给我回电话呀，然后这话没给我回过电话吗？好了，刘科长，关于王女士叙述的这个时间线的问题，您还有印象吗？
0: 他去我们这儿每天来咨询人多了，他可能去过，但是的话，他这账正转2/8的受理人家的，他是应该是今年1/2月份去信访登记过，但信访一直他们在处理，转过我们这儿来是今年7月份左右应该是。刘
1: 科长，我再来请教一下，也为什么要核实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两方的说法不一样，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嘛，咱们给公众一个比较公开透明的说辞哈。所以我们又核实了一遍。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群众说预有了，就劳动者预有了应缴未缴社保的这个问题，拿到了仲裁结果之后，我们的这个受理的程序是什么？是群众拿着仲裁的结果去我们的稽核审计科就要受理吗？不是。
0: 这个以前是咋了？然后就专门有个信访口的，然后去他们那儿受理。然后但是呢，因为他也设社保，他就来我们这儿。我们这儿没有家这个窗口，但是现在呢，后来呢，就从今年的7月份吧，7月份那个自治区出了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过来以后的话，你社保的话应该写那个受理。然后写社保写受理的话，就是我们在那个。 三这个大厅就设了个专门核定，就另一个科专门在那设了一个窗口。 就受理这种投诉，所以他就把以前的，他的是以前应该是2016年12月份的事儿，然后把这个经验就转到这个我们这儿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大概10月份啊收到这个。
1: 嗯，
0: 他以前应该是来应该是来咨询过，他说的这个。
1: 嗯，
0: 我每天来咨询的多了，这种事儿。
1: 好，刘会长，所以您给我们的答复是在今年之前，
0: 嗯，
1: 稽核审计科想要受理这样的事儿，
0: 嗯，
1: 必须经过你们社保的这个信访部门转交到你们这儿，你们才能进入到受理程序。群众直接找到稽核审计科是不在受理范围之内的，是吗？
0: 没有家，因为我没有窗口，后来从7月份开始在3楼核电科在那儿设了窗口。
1: 有窗口才能受理我们应受理的问题，没有窗口，群众找到您了也不算受理。
0: 我咨询嘛，咨询我们也跟他联系，但是这个事情的话，因为他的事情就特殊嘛，因为他提前我司法程序，他应该去申请执行，但是因为算不出来，执行不了嘛，所以就这么个纠缠的，我们也一直在给他协调这个事儿。
1: 对，算不出来是因为我们稽核审计科负责算，但是没算出来是吧？
0: 不是稽核审计科，是核电科负责算。
1: 嗯，不在你这儿。
0: 嗯，这么高，我那个下来以后，让我们那个看看他这种情况，这个单位。没有的情况下，我们看看能不能那个写给他把数据核出来。
1: 好，我们静候佳音，刘科长。
0: 嗯，好嘞，
1: 好，再会。
0: 嗯，
1: 来，王女士。
2: 哦。
1: 嗯，最后刘科长反复给了这样一个承诺，我们多的就不问了，因为咱们的目标呢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往前推进。那么今天是周一，这周之内是什么情况？您叮嘱刘科长给他打电话，然后呢随时再跟节目组保持联系。如果需要我们持续关注，您继续参与节目。
2: 哦，好，谢谢六位老师。
1: 不客气，有什么进展了也记得跟我们反馈一声，让我们放心啊。
2: 哦，好。
1: 嗯，再会，王女士。
2: 哦，再会。

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李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现在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目前空出的这一部号码，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有相关一些文字比较容易表述清楚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咱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也希望大家记得能先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这个账号，大家点好关注，然后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

0: 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立文老师啊。
0: 哎，胡先生，请讲。
1: 啊，你好，我是今年就是放假的第一天，10月1号，我给我朋友我朋友帮忙让我帮一下忙，我就给他拉了一趟，拉去鄂尔多斯那个总高级桃园公路拉了一趟门。拉门的途中呀，我就看一下那个109国道，走在这个朝阳路上，我就看到那个测速牌的，它是标的是区间测速70迈，我就就开着了。但是我上午往下走，它是下午往回走，大概三点多四点来钟，那个朝阳路朝阳公路32公里收费站，那个警察拦住我了，他说我超速了。我当时拦着我也没下车，我就在车上坐着了，他也没说啥，也没说，他就拿一个好像类似手机的那种的，就是照了一下我那个车牌的，照了一下车牌的，他说你这个车超速了，他说我超速了。我说你区间测速迈从 A 点到 B 点区间测速迈是70迈，你超速了，我超多少？他说你84了，那我说那你我要超了84，你给我这个相片。他说没有，就是我超速的。我说区间测速你就是从 A 点到 B 点的平均车速是70瓦，但是他说我有一个点超了84，别的点不超。我说你区间标准是区间测速，那你和你又弄这个一个点，他这个点是咋来的？他拿运管啊，就运管那个就叫我们叫就是疲劳驾驶那个机器，他说你这个机器有一个点超了。我说你超了，你给我一个就是图片也好，视频也好。他说没有。我说你这样你罚200扣100，我说你们这个依据是啥了？我就问他那个警察，我拦都一片所有车，他说都超了。我说那所有车都超了，你们标这个区间测速的目的是啥意思？你是平均测速机不超70迈吧？你不能说是他，我估计，因为我开这么多年车，我从16岁学修车，最后我自己养车，我就跑北京贴桥，到今天我的车自己车报废了，到期了报废了，我跑这么多年车都没见过说是你去一些厕所，你拿一个用管的点，就我们大车，他用管这个点，他认定我说是超速了，罚200扣100。如果要说就罚的款，我们大货车司机我也就傻话不说了，因为我是中转地的北京保。我们就给一年就给3号，他就那天就给我扣100。我可害他说了个厉害，他不行，他所有他有的人家打电话呢，就有人了，人家就是那个短盘没的，经常走他们一条路了，哎，人家就放了，有的就反正罚款。像我呢，他就是这一套，我就对这个依法我有点异议，他们这种的做法对不对？
0: 我没有办法给您判断。我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可以向您介绍，对于我们的这个违法的这个记录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处罚，我们有异议的情况之下呢，您有以下几种途径可以来这个申请一下啊。首选的呢，就是线上的这个违法消除申请，这个我觉得您应该比我更有经验，就是登录到我们这个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上，它有这个违法消除申请，你可以提交。
1: 这个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0: 这个提交的话，你得上传这个证据的，比如说你的这个行车记录仪。
1: 因为他没有给我有罚款的，我现在还拿着罚款的。因为那个当时那个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古交，就是主事的，一个不主事。他说我们也不愿意这样罚，上次领导就是这样的。我的诉求是啥？我就是诉求希望你们直接给他们这个队长打个电话，因为他鄂尔多斯总高
0: 这个电话我是不会打的。
1: 从08年开始整压我们大货车司机，还大路收费站的话。亲自给我把大档打来，我报了警，他最后没办法给我赔了500块钱。我就是要这个，哎，就是报报他们这个告，因为我们一个老百姓，尤其一个大货车司机，我作为一个退伍军人，我现在不开这个行业了，我不害他，不想那个。你要个老百姓跟他干，其实跟他申诉也好，算好，123可以，但是你要是直接去他那里，咱们作为护士这帮人长，去他那里跑，连路费都不够，跟他们耗不成这个时间。我就是通过这个平台想反映一下，他们那帮就是我是天高皇帝远，我想咋弄你就咋弄你，他们就是利用。在11年的时候，他们把我们掐住脖子，就好你打架了，直接拿那个手机掐住我们脖子那样弄了。当时我当时有事情。
0: 胡先生，你稍微等一下啊，就是今年以前的事儿，咱们就不说了。我们都不在现场，这是一个公众媒体平台，不是我私人的账号。 我们要对得起大家伙对这档节目的信任，也要对得起这档节目的公信力。所以没有依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无法举出依据的情况下，又时间比较久远了，我也不建议您再说，我也不会给您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是第一点。因为您的这样的单方面的说辞可能会对其他人造成一些不良的舆论影响啊，而我们没有相关的一些证据，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的话呢，对于您今天的这件事情，如果您觉得当时的这个测速出现了问题，您有异议，那么媒体是无权介入的。我们一，没有这样的专业资质；二，我们也不在现场；三，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所以今天这个电话恐怕让您失望了，我肯定不能武断地去给您打电话去质问对方，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那么建立在这些的基础之上，我要给您建议，如果对于当时的这个处罚结果确实我们有异议，那么我们是相关的法律规定给我们设立了相关的一些维权的途径的，也不用您来回两地跑。刚才已经给您介绍了，我们完全可以线上申请违法记录消除，就消除这个违

0: 也干扰，也无权干扰。我这样说您能听懂吗？
1: 他陪伴不行，他我就认了。既然你不能打这个电话，我就认了。
0: 那再见，胡先生。
1: 我再次认了。如果他下一次我再要有哪年不一定哪年哪街有某一天我再去了，我就跟他弄呀，我那天就跟他弄。
0: 你跟他弄呀，这是什么话？我的节目不是用来上来你跟我私人唠嗑的，哦，你跟对方弄或者跟任何人弄，你要想清楚。我也首先理解不了你这个字儿什么意思啊？如果你要采取极端手段的话，那么首先你要看是不是有理的事儿，你会办成没理的。而且你要看你到底自己有理没理，有理没理你都不适合说采用极端手段。有申诉的途径你不去走，你非要用媒体直接给你打电话，你的原话说你来给我给他曝光。我为什么要给对方曝光？曝光什么？曝光的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那是靠您单方面叙述吗？有相关的一些程序可以去申诉，你要放弃不走，直接采用媒体这个途径，那我有权利怀疑您为什么不走正规的申诉途径呢？而且媒体也不是你个人的这个武器，说您想去曝光谁就曝光谁，因为任何问题不是我们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说它不合法了不合规了它就一定不合法不合规，您有相关的一些证据吗？这很重要，这不是我个人在质疑您，因为这不是我们私人之间的对话啊。

0: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占满了，大家伙呢有什么问题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稍后哪一部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来提示各位，届时您再有选择性的进行拨打，那么参与进来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当然了，如果直播热线没有办法接通，您可以在快手直播间实时的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点小红心。

0: 我们来看一下快手直播间顺这位朋友留言说，这个多年未住的房子现在快坍塌了，能够直接推倒重建吗？一定要跟当地办理这个审批手续啊，审批手续办到手之后，然后再开始推倒重建。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先生，手机号码182，尾号是2829，拨打一线的这位显示来自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王先生，您好。很遗憾，我们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可能等待的时间太长了，等待了30分钟啊，已经走开了。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其他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此时此刻，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一步，提示各位是0471663051。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万先生，你好。
1: 李伟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啊，我有事想咨询一下，完了也能帮下忙。我是奥汉旗，赤峰市奥汉旗轱辘板壕乡白鸭蛋村三组的村民。我们这里06年有个土地调整，就是大政策小调整，小调整。

0: 那是咋回事呢？是，一家人或者本村的有户口迁出的或者死亡的，完了有新增加的人口呢，就是补到这里边去。
1: 嗯，我听
0: 完
1: 见
0: 事儿，
1: 了。
0: 我们是在一个户口本，土地是住在一块的。完事儿，我哥的户口是06年以前迁出的，我姑娘出生是01年出生。完了之后，这个土地调整就把我哥的土地调整给我们家我姑娘了。在2018年土地确权，我们这是2018年土地确权，把我哥就把他的土地去到他的名下了。这样一来呢，我姑娘就没有土地了。我当时找到我们村里的书记，他书记这里我们村已经换了2、3届了。完了，他说始终给我个说法，这不是涉及到现在30年土地二轮延拨吗？我找到他，他说给解决，但始终现在没有个合，没给一个合理的确切的说法。他给
1: 其
0: 我
1: 他，
0: 推到说是年末给解决，但是这始终没给解决。
1: 原
0: 我
1: 因
0: 想
1: 是什
0: 找
1: 么
0: 到
1: 呀？
0: 你，咱帮帮忙，这个事情咋能帮下我？
1: 原因是什么？
0: 因为土地当时大政策小调整，是把我哥的土地调整给我姑娘了。2018年确权，我哥把土地确到他的名下了。这样一来，我姑娘就没有土地了。
1: 那2018年确权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干什么呢？
0: 我始终也在找村委会，找村。
1: 始终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找的？
0: 从2018年确权以后，我姑娘没有土地了，我就找村找乡，始终他也没给
1: 那
0: 说
1: 你
0: 法。
1: 自己的土地确权到哪儿了？
0: 是这样，当时不是把我哥的土地调整，我们这个村调整给我姑娘了吗？在2018年确权的时候，我哥把他的土地是他那不是就是户口迁出的，包括死亡的，继续有权利继续延拨30年吗？完了，当时我哥就把他土地确权了，确到自己的名下了。这样一来，我姑娘就没有土地了。
1: 这样的，我来给您这个重复一下，咱们俩梳理一下这个事儿啊。2006年，你们当地进行了一个小的调整，这个小调整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同一个户上或者是同一个大家庭当中有户口迁出的人员，或者有去世的，你不要打断我，或者有去世的人员，然后呢，就把这个土地呢直接这个调整到家庭新增人口没有土地的人名下，是这个意思吧？全村都是这样进行的。2018年全国统一进行二轮土地承包之后的这个土地的新一轮的确权，确权的时候呢，当时政策非常的明确，即便在二轮土地发包之后，有承包使用经营权人户口已经迁出了，但是呢，他依然享有土地的承包使用经营权。于是呢，你哥哥作为户口已迁出人口，2018年的时候正常进行了土地权属确认，他拿到了这部分土地的这个权属确认的手续。然后就直接导致当时置换给你女儿的土地，你女儿就没有了，丧失了。因为当时置换给你女儿的土地呢，是你家庭当中已迁走人口，就是你哥哥名下这部分土地，是吧？哦，我来，咱们先说一下政策。政策规定，2018年这个土地确权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已迁出户口的人口啊，只要他的土地没有撂荒，那么这份土地呢，他依然拥有承包使用经营权。所以你哥哥当时进行了土地权属确认，是不违反政策规定的。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2006年，你们村出台了这一个村的小的这个调整的相关的一些规矩，那么可能当事人呢都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明确了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首先呢，保护了已迁出这个户口人口的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的这个问题。那么其次呢，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当时你作为户口迁出成员的你哥哥，虽然可能也同意了他名下的这个土地呢给你女儿，但是2018年政策进一步明确的情况下，你哥哥呢主张了自己的权利，配合了土地确权。那么也这也就意味着，他从法律和政策规定角度而言，是这块土地的承包使用经营权人，而村委会是无权剥夺的。那么自然而然也就导致2006年把已迁出户口人口你哥哥名下的土地直接给到家庭新增人口，但是没有这个承包地的人员，就是你女儿的这个行为直接就被推翻掉了。现在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看村子里面还有没有机动地可供发包，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去世的自然人的土地已经被收回，可以向新增人口进行发展。

0: 发包。从你哥哥名下把这部分土地拿回来给你女儿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除非你哥哥同意。
1: 岳老师，我听不见了，你说的我现在听不见。
0: 现在能听到吗？
1: 哎，现在能听到，真能听到。
0: 刚才听到哪句话了？后面听不到了。
1: 就说看我哥能不能同意，但是现在土地已经确定在他的名下了，他是不可能同意说这份地再转给我们家。
0: 所以你哥哥不同意
1: 的
0: 情况下，村委会和你都无权单方面剥夺他的承包使用经营权利。
1: 对对对。
0: 啊，只能看村子里面还有没有其他机动地可供给新村人口发包。
1: 因为这个错误是纯造成的，
0: 这不叫村委会的错误。这不叫村委会的错误。村委会当时在这个政策不是很明确的情况下，想要满足新增人口能够发包到土地，进行了这样一次小的调整。那么他的这个调整是不能够违背政策和法律规定的。所以在2018年土地确权的时候，你哥哥的土地呢又确到了他名下，在他个人主张这个权利的情况下，所以村委会是没有办法逾越法律规定的，大于法律规定的他的行为，他的调整行为。那么他2000年的调整行为也就随即作废了。你如果想要村委会给你相应的一些赔偿，通过这件事的逻辑是达不到的，只能看当时是不是还有机动地可供发包，没有给发包，而是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导致现在已经没有机动地可供给你女儿发包了，错失了当时有机动地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条件。
1: 用了谁也听不到了。
0: 那您找一个信号比较好的电话再参与节目，我没有办法总是给您重复。您好，
1: 哎，行，现在可以，现在可以
0: 啊。现在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看一看当地还有没有机动地可供给新增人口发包。
1: 现在我找过现任的这个村书记，他还说是没有，但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在年末如果说有像我这种情况人多的情况下。他说这就得向上级请示看怎么解决，如果有3个2个的像我这种情况的，他说就好解决。但是这个事情我从2018年到现在，我找什么就是推诿的这个话没有确切落地的实处，我想找到立伟老师看那事情怎么办。
0: 我已经跟您说过了，作为新增人口，二轮土地发包完了之后没有机动地了，那么确实承包不到土地。承包不到土地的情况之下呢，当时村委会2000年做的这个土地的小调整不能作为说我们现在必须要求村委会然后给我们进行赔偿的一个依据，因为当时的政策呢确实不太明确。到2018年土地确权的时候的土地政策更加明确，承包使用政策更加明确了，就是即便户口迁出，但是他的土地呢依然拥有承包使用经营权。所以想要解决你女儿土地的问题，主要看村委会现在还有没有机动地。如果没有，那你主张说你村委会2000年曾经给我女儿调整过土地，你后来又被拿走了，是你的问题。在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是行不通的这个观点。但您也可以去试一下，如果您不信服我的这个答复，您可以去试的话，途径我也可以告知给您，找当地的农牧局，因为农牧局主管土地确权。
1: 行，李伟老师。
0: 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我要提醒您的一点，因为咱们俩今天通话了啊，我把我能想到的都尽可能的来这个跟您说清楚。如果说也没有机动地可供补了，然后呢，也确实是这个问题呢，最后我们找农牧局也好，走诉讼也好，走信访也好，没有能解决得了，那你要保证你女儿能够出现在这一次土地延包的相关的一些权属手续上，她的名字。那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一轮的土地延包啊，是围绕二轮土地发包的结果。那么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你能明白什么意思吗？大稳定，
1: 明白，
0: 大稳定，
1: 知道这意思。
0: 对，大稳定，小调整。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你们当地没有机动地可供给新增人口进行发包，你女儿呢，很有可能名下还是没有实际的可承包的使用土地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一次的土地延包工作，它允许把新增没有土地的人口，但是符合承包使用土地条件的人口的名字，作为土地共有权人出现在延包的手续上。就我们退一万步讲，这个问题呢，拿不到实际的土地的情况之下，你也一定要记得，在这一次延包工作开展的过程当中，把你女儿的名字加入到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手续上面去。为什么这个举动非常重要？因为土地它不是私有财产，不能在人百年之后发生继承， 所以我们家庭内部成员如果没有土地又符合承包使用土地条件的人口，尽可能的把它作为土地共有权人，承包使用经营共有权人明确到承包使用手续上面去，这样能保证日后他有土地可种。万先生，是不是这番话又没听到？
1: 行，李伟老师说的我明白了，谢谢李伟老师啊。
0: 这是退一万步讲，最后的这个事情你要保证啊，保障的。
1: 哎，好的好的。
0: 好，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万先生。
1: 哎，老师谢谢您。
0: 哎，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04716630352，咱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曹先生。手机号码158，尾号是1377，拨打三线的这位曹先生，你好。等待时间13分钟，没有声音，我们继续来试着有请一次啊。手机号码158，尾号是1377，显示来自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奇的曹先生，您好。很遗憾，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哈、啊。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赵女士。
2: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那个8月15是那是几号了？我给你那个连麦以后，你让我发那个我家爱人的这个材料，我都发给你那个沈强了。完了，他说发到你那儿去了，你看了吗？
0: 是什么问题？您再说一下。
2: 我家爱人呢，1993年上班，单位没给他签任何手续，整整36个月，1993年12月上班。
0: 嗯，然后呢？
2: 完了，他就现在是应该是他是2023年3月5日，他是特殊工种，这个他要退休，单位就是没有档案、没有招工表的原因就不让他退休，单位也不给申，在人社也他也不申请退休。
0: 我们想要按照特殊工种办理提前退休，但是因为缺失93年到96年之间的相关的一些档案手续，导致没有办法按照特殊工种办理提前退休，是这个意思吗？
2: 对，他也没有交社保吗？这个36个月。
0: 那您现在的诉求到底是应缴未缴社保的问题，还是提前退休的问题？
2: 我先找这个社保的问题，他没给交社保。
0: 93年到96年之间3年的社保。
2: 对，36个月。
0: 你不觉得现在主张有点晚了吗？这都26年了。
2: 是，那个我们93年，2023年我们这个退休时候，这个单位刚开始给他交了，我们上了有个差不多20年的时候，我们查到了他把统筹没给交，完了我们就是两口子找啊找啊，在满洲里找的，找以后找交了9年半，还剩3年，他说这个3年吧，先把大树交了。这个3年等你退休时候，单位就是一次性给你交完之后你就退休。完了，现在这2023年到了以后，他就没有招工表的原因，他就不让退了。他说没有招工表，你没有93年的没有招工表和没有社保的原因，你就退不了。这个单位刚开始说那话，他就不承认了。
0: 那你咋还原呢？这么多年时间过去了。
2: 那现在这个他要是让我退休，我就2023年他要是不让我们退休，我们就不找了。你我家爱人一直干到特殊工种的活，干了30多年，你看现在人还干不了活了，他还不让退了。
0: 你其实呀，追究93年到96年之间的这个社保问题呢，主要也是绕了一个弯儿。这个弯儿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能够这个追缴成功的话，顺便也就证明了93年到96年之间你爱人的这个工作关系的问题了，也有助于你爱人办理这个提前退休的事情。但是我现在需要跟您明确的一点是什么呢？您主张这个权利唯一的依据就是说当时用人单位曾经给过口头承诺，但是所谓口头承诺，我相信您可能没有保留固定证据，对吧？在证明不了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需要对照当时的政策规定了。您要明白，强制性要求必须给这个劳动者缴纳社保的这个规定，还是当时的一个暂行的一个规定，是在99年的时候才出台的。而93年的时候，93到96年之间的话呢，从93年它确实是有一个社保变革的。那么在这个社保变革的过程当中呢，当时是没有一个全国统一性的政策作为依据，而是说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所以这个事情很难追溯。
2: 这个单位他自己也承认他是93年 上班的，完了还有他的同事也能作证给他。
0: 但是人社部门认可吗？
2: 人社部门他根本就他也不跟我说话呀，他就说要招工表，他就要招工表。
0: 除了招工表其他都不认。我们现在手里有什么？
2: 现在手里有工资条，还有单位承认的我们是1993年12月1日上班的这些证据都有啊。
0: 单位出了证明吗？
2: 啊，
0: 单位出了证明吗？
2: 对，单位出的证明还盖章呢。
0: 单位什么时候出的这份证明？
2: 2024年他就2024年那是2025年呢，我给你发过，他就承认了这个。我家他叫白长江，白长江就是单位的员工，就是当时他就是你是一个外招工，计划以外的外招工。那计划以外的外招工他也没有手续啊。
0: 你说这话我没听懂。
2: 单位就说白长江是计划以外的临时工，他说是这么说。他说完之后他也没有这证据啊，他也没有
0: 所以赵女士，你说话怎么这么稀里糊涂的呢？你说的是你现在手里有能证明你爱人93年是跟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然后是特殊工种的证明，但是似乎我问起来你，然后单位出的根本就不是你说的这个证明，就不承认，说的就是当时的一个外招工，是这个意思吧？
2: 对，他们那这是口头说的，但是他在纸上写的是白长江是单位的员工，我们承认，但是你就是没有招工表。
0: 2026年3月5号，内蒙古呼伦贝尔呼伦湖渔业有限公司出了一份关于白长江的情况说明。白长江，
2: 现
0: 为呼伦湖渔业有限公司职工，1993年12月到1996年11月，白长江在渔业公司乌尔逊河分公司从事东网捕捞等工作，劳动情况属实。渔业公司无白长江1993年12月到1996年11月期间的劳动关系证明材料，仅存有工资表。您说的是这个吗？
2: 哎，对对对。
0: 2025年12月，政策允许合同制职工申报特殊工种退休之后，渔业公司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求启动了程序，并且及时通知了白长江，完全符合政策执行逻辑，无拖延或不作为的情形，不存在因渔业公司过错导致损失的前提。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个我只看到了，这是第几页了都？
2: 这个是也是单位给交那个通知的一个、
0: 来，你是要求补偿2023年3月至今应退休未造成的损失。经核实，呼伦贝尔呼伦湖渔业有限公司为呼伦贝尔市大地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直属监管的国有企业，依据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您还信访了？
2: 对，也信访，也去。我2023年一直找到现在嘛，已经找了三年多。
0: 是你为啥要求渔业公司给你补偿23年应退休未退休的这些损失？
2: 他应该是人家特殊工种，他就2023年3月5日应该退休，就是他就是，没有招工表的原因，他就不让退呀。那不让退的，你看上这个人社局，我说那白长江他的这个符合条件不够，不行，他的这个工那个就是身份不同。完了，我去了以后，人家说这个人社局，人家说他这渔业公司根本就没申请过。
0: 来，我们首先关于应缴社保的这个问题，刚才已经给您答复过了，我们就不再做探讨了。因为99年的时候，国家性的统一的这个必须缴纳社保的规定才出台，当时还是一个暂行办法啊。所以呢，你追缴的93年到96年之间呢，我们认为很难去查询当地到底有没有93年到96年之间必须给劳动者缴纳社保的这个规定。如果你能查到再说，但是也可能会过了相关的一些这个时效期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探讨了。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是我翻你发来的资料，当地不断给你进行书面答复才知道的。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在追究23年至今应退休的这个补偿是吧？
2: 嗯嗯，
0: 是吧？这是你从来没有跟我说的啊。 我来看一下当地给你的答复。2023年退休受阻是政策限制，非渔业公司的过错，渔业公司没有补偿的义务。2023年年初，渔业公司将白长江等符合特殊工种退休政策人员的相关资料提交至满洲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就是当时渔业公司是提交过的。那么经满洲里人社局对相关资料审核之后，认为特殊工种退休政策明确仅适用于计划经济时代固定工或全民所有制职工，白长江是企业合同制职工，不符合当时政策规定的主体条件，因此没有办理白长江特殊工种的退休事宜。赵女士，
2: 对，完了他们也没有书面的，他说申请了，完了我正就去问了，在满洲里我都问了，他说根本就没来申请过。
0: 赵女士，不要混为一谈，你这就思路太混乱了，在立在你思路混乱导致这个问题你一直在浪费时间的基础之上，我只跟您说一遍。你主张是退这个没有按照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是因为没有当时的招工表，这个可能是你理解不了的，但是你是你多次找的过程当中人力资源部门给你的答复
2: 啊。
0: 而这个招工表不是因为丢失了或者说当时用人单位没有导致的，是因为当时我们就不属于符合提前退休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没有这个能够证明得了我们可以符合条件身份的招工表。你能理解这个逻辑吗？
2: 我就想不通的就在这儿呢。
0: 您想不通，我不给您再做这个沟通，不给您再做思想工作了，因为我已经理解了。我再跟您说一遍，当地给您答复的非常的明确，就是符合提前退休的人员包含了哪些身份，而你丈夫当时不是这个身份，是另外一种身份。另外一种身份，所以你又不断的，您理解不了这个说法，您不断的再去找，不断的在找的过程当中，当地可能已经真的不能再不厌其烦了，于是呢就给您说，那你除非拿得出来证明得了他是符合条件符合身份的这个招工表，那我们肯定没有，因为当时不是符合提前退休人员的这个身份。这个话能理解不？所以不是招工表丢失的问题，不是说这个手续缺失，然后是不是还能按照我以前的思路说有相关手续缺失了，我们能不能拿其他的手续作为辅证，然后让协调相关部门给我们认定一下。现在很显然不是这个问题，是您丈夫当时的用工身份不符合我们当地办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人员身份。
2: 老师，还有一个事儿是这样的，你看我现在，你看我们是满洲里的，各相关部门都不受理，完了他这个渔业公司还说你上司法或者是上法律途径，我也去法院也，法院也是不，这个整个这个呼伦贝尔没有受理的地方了，现在我们有这些个证据，他根本就没处说了现在。
0: 我跟您说一下，就是我跟您说一下。法院不受理你是有原因的，这个事儿确实不在法院受理的范围之内。那你这个事情如果我现在今天给您解答了，您依然还是说想继续找的话，那你只能走信访程序。走信访程序的话呢，我看过您一个信访答复意见书，就看到了一半儿啊，就是答复你说属地管理的原则，所以这一级信访没受理。我没有看清楚是哪一级信访做的这个答复。
2: 我们这个呼伦贝尔信访我都走完了。
0: 是呼伦贝尔市扎莱诺尔区信访局是吧？
2: 对，扎莱诺尔走完之后，我们扎莱诺尔现在归到这个海拉尔了，海拉尔信访也是在，就是大部分都
0: 是
2: 在，
0: 应该
2: 是
0: 走市的。你来，我给你读一遍啊。关于呼伦贝尔市，根据呼伦贝尔市扎莱诺尔区信访局2026年的2月2号给您做出的信访答复的最后一段，我们来看啊。补偿2023年3月至今因退休未退造成的损失方面，经过核实，呼伦贝尔呼伦湖渔业有限公司，也就是你爱人受雇的这个地方，对吧？它是呼伦贝尔市大地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那么直属监管的国有企业，依据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根据信访工作条例第23条规定，您反映的信访事项应该向呼伦贝尔市呼伦渔业有限公司提出。然后你也向呼伦贝尔市呼伦渔业有限公司提出，呼伦有限这个渔业有限公司也受理了，给您做出了书面答复，对吧？
2: 对，
0: 哎，就不是没有人受理啊。
2: 但是他是这渔业公司，他这个胡说，他那个相关部门什么劳动仲裁了，或者是这个人社局啊，他还有人那个，他们都不管他范围之内了。现在是
0: 他属于呼伦贝尔市一级直管，所以扎兰诺尔区没有权限受理。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您试一下呼伦贝尔市信访局找过了没有？
2: 呼伦在那，你那资料里头也有啊，呼伦贝尔、这个、
0: 我没有办法翻，您翻过，您发过来20多页啊，而且还不按这个页面顺序。我现在在直播呢，我能看到这个份上已经不错了。
2: 啊，对，那个就是呼伦。

0: 我问一下，我问一下，就是说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现在找这个，我 理说直播节目，
1: 嗯，
0: 我们是通话的，没有看资料的这个条件和必要性。但是我还依然这么费劲的要去看，是因为我如果要求你作为当事人反映问题群众，然后能够把每一级部门的具体答复叙述清楚，太难了。就像你，咱们现身说法一下啊，就现在就举例，你完全可以给我复述像我刚才读的这些内容，你哪怕把它在给我打电话之前梳理在手边去读，也比你这么笼统的说，没有人受理，没有人给我解决，那为什么没解决？给的理由和原因是什么？我要的是这个，因为不是所有事情你认为该解决就一定能解决，就一定该解决，太难了，咱们的对话太难了。赵女士，我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当地已经答复过了，我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我无法再做出进一步的主观判断了。我再进一步给你进行主观判断，那是我失职了。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当地已经答复过，我初步能判断出来的就是你应该找呼伦贝尔市信访局。如果你说已经找过了，市信访局也给你做出过答复了，那么涉访涉诉的问题我们是不再碰的，不再受理的，不再管的啊，就是呼伦贝尔市信访局已经给你做出答复，你依然不满意，觉得不对，那你可以走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如果法院不受理，你让他给你出具一个不受理的这个原因的通知，可以回执，这是你的权利。你也可以在当地找一个专业律师给你操作这件事情。但是我的建议是，在这些要走，是否要走这些程序的基础之上，你先判断一下这个事儿，你是否还要继续去找。
1: 我真是有点累了，找这个我本来还没有文化，真就是累呀、啊，这个太动。
0: 这跟您累不累没有什么太，就累肯定是事实，我特别能理解你。我说的不是因为你累不累，是不是还要再去找，而是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去找？呼伦贝尔市渔业有限公司已经给出明确答复了，我们的身份是不符合提前退休人员的这个身份问题。这个答复的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也相信当地信访受理了之后给您的答复应该是合法合规合理的，因为没有必要针对您个人，您要还是不能接受，我不再做给您做判断了。我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好吧？
1: 哎，好了，
0: 再会了，赵女士啊，感谢信任。
1: 好了，谢谢。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现在依旧在全线占满的状态，大家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可以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刘先生，手机号码155，尾号是1888。拨打二线的这位刘先生，您好，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
1: 喂，
0: 哎，您好，请讲。刘先生呀，刘先生，这咋对话不同步呢？
1: 您好，您好，
0: 您好，
1: 我是2020年。
0: 刘先生，建议您把手边播出的平台呢，先把声音调到最低，不用去听，也不用去看，直接听您给我打电话的这部手机的声音。
1: 水漫漫其手。
0: 刘先生啊，把手边的播出平台先关掉，用跟我通话的这部手机直接对话。
1: 好好好，行，我关掉那个，关掉关掉，好，好了。我是被那个骑26号被那个外卖骑行下公交车撞飞。

0: 手机损坏一部，身体造成多处损伤，当天送到附属医院急诊留观治疗14天。出院后腰部疼痛、腿麻，又在中医院治疗9天，两次住院共23天，美团只赔1000块钱。通过多次与沟通，美团报到保险公司，93号给出结论，只赔药费。我的诉求是住院23天，伙食费、营养费、误工费，而保险公司说不理赔范围。
1: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怎么划分的？
0: 集中买的什么保险？我要求保险公司提供保单，他们说保密。
1: 你要求他提供保单干啥呀？当时这个
0: 美团也不愿意配合，提出散户了。
1: 刘先生，我说话你能听到吗？刘先生，喂，刘先生，我再最后提示你一遍，如果能正常通话，那接下来我给您做解答，如果不能，您再试着打电话，把手边播出平台先关掉，用哪个手机给我打的电话就拿哪个手机跟我对话，听我的声音，听得懂吗？刘先生，
0: 好好好好，我们那个操作不了。
1: 您开着快手呢是吗？
0: 平台我不能平台退了。
1: 对，是的，只要不挂电话就行，把快手先退
0: 出。好了好了，我退掉了，退掉了，
1: 退掉了是吧？
0: 啊，
1: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怎么认定的？
0: 认定我次责。
1: 你还负有次责？
0: 啊，下公交车我没办法跟他们打，太费劲了，瞬间让创飞以后给我定次责。我现在是没有重伤，就多处伤痛。现在跟他们沟通了好长时间，那么那段时间没看直播，我一直在治疗住院呢。现在他们报的保险公司和深圳，9月3号，保险公司说只赔药费。我的诉求就是误工、伙食费，也没有多要，就是23天的，他们都在不赔。
1: 您一共是计算了多少钱？
0: 计算的是7800多。
1: 7800多。
0: 啊。
1: 你一共计算了7800多。
0: 还有药费，我花了8000多。8000多，人家就给赔5000来块钱。
1: 一共给你赔多少？
0: 一共现在沟通的赔的5000多，前天我跟保险公司说他没有营养费，给你报销误工费吧。报销误工费我提交上，现在还是没有给回复。
1: 哦，好，那你抓紧时间申请交警给你这个调解一次，调解不成的话，我们可以走诉讼程序，因为对方肯定首先是有交强险的，交强险的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他的医疗费的限额呢是18000块钱，都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医药费、住院伙食补助还有营养费。
0: 现在他们是让我走那个，你要没办法就走那个法院程序，我也不愿意跟他们扯皮了，要能协商解决就算了。现在那个交警人家认证书下来，人家也不管了。骑手现在耍赖皮，说是我现在离开美团不干了。
1: 嗯，然后呢？
0: 现在保险公司意思他买那个险，买那个保险可能是轻， 我不知道是买啥保险，保险公司给美团说了，美团也这么回答，说现在骑手不干了。
1: 刘先生，咱们梳理一下这个思路。如果他说他不干了，他其实呢是跟美团这方面呢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共识，有可能
0: 他们勾结这一块儿，我找不美团站点儿。
1: 来，刘先生，我不跟您聊天儿，咱们抓紧时间说处理的方式，好吧？梳理思路，说处理的方式，你不用去纠缠于美团到底是不是还在雇佣他。总之，他在跟您发生交通事故的当时，他是美团的这个骑手，是美团的这个平台上的工作人员。所以美团对这件事情呢，也是要承担相应一些责任的。即便说我们从这个角度而言呢，非常难。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他无论如何，他都这个骑手都是要承担责任的。他这个责任是免不掉的。他如果想要帮助美团一起来脱责，那么他的责任，首先呢，他要对这件事情承担他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了。那是他的事情，所以接下来你不用按着他的思路去走了。我的建议是你抓紧时间去找一趟这个事故发生地的交警，这儿有一个调解的这个环节，就是关于双方达成赔偿的这个问题和商量赔偿问题的一个调解的环节。你向交警队申请我要进行这个赔偿调解，交警调解完了以后，如果说没有达成共识，你可以走诉讼。您要说你不愿意去这个走诉讼或者去找交警这个调解，没有其他办法可走，那么在走交警调解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交警队会要求对方的保险公司出具相关的一些保单，这些你都可以配合交警，然后跟交警队呢协商好，让他们要求他出示，你做到一目了然啊。
0: 好好好好，也行。
1: 好的，
0: 两家现在都在扯皮。
1: 刘先生多大年纪了？
0: 我68了。我
1: 是八岁了哈。
0: 健身教练。
1: 您是健身教练啊？
0: 啊。
1: 哦，那您身体还挺好的。
0: 我也没钱游泳呢。
1: 哦哦哦。
0: 要是搁一般找创就完蛋了。
1: 那个，抓紧时间，我的意思问一下您年纪，就看一看您自己操作这个事儿会不会存在困难。如果说有必要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让子女介入，帮助您一起来跑一下相关程序。毕竟我们现在这个撞伤之后，身体还处于恢复期啊。
0: 是是是，那我就先去交通队。
1: 对，你抓紧时间让他们给你调解一次这个赔偿问题。调解的过程当中，至少你就可以看到对方的保单了。你事先跟交警也
0: 我问深圳保险公司了，我说买什么保单了，人家说保密，完了我就说你保密那是多会买的了，就在我出事儿的那天他买的保单，我估计他买最低的险种。
1: 哦哦，你要做这个计算的话呢，我也非常能够理解，你要充分掌握一下对方可赔偿的这样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实力，是吧？你去交警队调解吧，我觉得你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一个答案了。
0: 好好好，那我去交警队跑一趟吧。
1: 好的，那就这样啊。
0: 好好，
1: 哎，我们再会。
0: 辛苦你了。
1: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
0: 再见。
1: 嗯。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

0: 我们有请在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的朋友，咱们边干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下面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先生，手机号码132，尾号是7850，拨打三线的这位显示来自包头的张先生，你好。很遗憾，我们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哈，咱们继续来试着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曹先生。
1: 啊，你好，李伟老师啊。
0: 您好，请讲。
1: 啊，我是俄罗斯，已经获了去扎萨克证的。
0: 嗯，
1: 我就是这个，我女儿不是那个什么嘛，批着点房宅基地，就是住房无房户批点宅基地。
0: 嗯。
1: 就是正常意思就是，在210国道边上了，就是离这个境不给批。
0: 嗯。
1: 这个从2024年就开始就给把这个资料全部递上去了，他一直就不给审批，意思就是离210国道边近。
0: 嗯，
1: 可是在这个之后呢，就是他们现在就是我们同村里头，同村里面的有2户宅基地，比我这个还近。嗯，现在一个是在2024年建起来的，就是2000平米的大棚，一个是就是今年建起来的。也是2000平米的，就是也是棚子的这个装饰吧。
0: 嗯，
1: 反正就是我这个就是意思啊，就是离国道边近。
0: 嗯，
1: 人家那个现在不是建着在。可是我过去以后建了，就是地政长也建过来，也给我答复来。还有一个主管就是龙口上的，就是这个政长我也见过了，他们给我大概意思就是离210国道边近，
0: 有多近？
1: 就是、不允许
0: 说距离。
1: 距离是就是那个测绘公司的下去以后打这个点，他们不是说这个离公路近，我就问了那个测绘公司的，人家给我说是离公路边是130米。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我们正的这个主管龙口的镇长下去以后，他当时是说的85米，就是离路边最近的。就是前几天我见镇长的时候，他这个就是这个主管这个副镇长以后，他又说是75米。我说那天不是说的85米，今天咱又成75米了。他说是最近点，也就这么个。反正当时走的一个意思就是当时的就是。离这个210国道边境，不允许建。可是说了，我们同村里头的2户，这2户都建起来了，就是比我的还近。要是我那个是75米的话，有一户他可能就是50米最多了，有一户是60米。
0: 人家建的不是住房啊，建的是设施，是大棚啊。
1: 我就是建住房了没有？
0: 我说对方建了的不是住房，是设施大棚，对吧？
1: 设施大棚，设施大棚也离
0: 你不要对比，设施大棚跟
1: 住房也在那，住房也在那个地方。
0: 那你为啥刚才强调是设施大棚，没有强调住房呢？
1: 住房以后说了，人家是先建的住房吧，后建的大棚，就是今年建的吧。
0: 所以就是修210国道之前，人家的住房就已经在那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1: 住房也建起的。
0: 什么？
1: 住房也是近几年建起来的。就是你看，好像应该是2022年左右23年建的住房。
0: 这个国道什么时候修好的？
1: 国道修好的多年了，国道修好的可能在10几20年左右了。
0: 你们家什么时候进入到申请程序的？
1: 我们家多快就进入这个审批程序意思啊？
0: 什么时候申请的？
1: 什么时候？2024年。
0: 非得在这儿建房吗？
1: 农村啊，再要其他地方没有地方，这是第一个。这个就是说了这个，这个总的一个原则吧，就是咱们就是说心里话吧，就是离国道边近一点。总可能人家别人都在那盖了，我也自己也都想在那盖一点，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0: 你这么考虑，可能当地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大家都想要占国道边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优势。那么他到底审批给谁，不审批给谁？而且这国道边有没有绿化？
1: 啊，可是绿化不在那个范围之内，绿化不在那个范围之内。
0: 不在哪个范围之内？
1: 就是不在解放范围之内。这个走了个70多米了，我那就最后的一次掉的是70多米吧。
0: 您这个事情，我建议您打下当地的12345，看看当地乡镇政府怎么回复。
1: 啊，我意思说这个是你也是这个狗命说的，就是说了，他们这个为什么就是别人的可以给批，我的这个不给批，是究竟是有什么缘故了？
0: 我认为是有缘故的，而且你也应该知道，只不过你没告诉我。
1: 就是、一个村里面，我们一个村里面的是吧？除了我们村子而外，别的
0: 是不是之前人家在这一块就有这个宅基地的审批手续了呢？这个你是否了解过？肯定是有原因，但是我也认为有原因，那就鉴于说您有没有告诉我的这个基础之上了。来，曹先生。怎么没声音了？曹先生，您好。来，我们此时此刻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咱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李岩老师，我也这么想，我是2024东胜区的。
0: 嗯。
2: 我们这个小区18年就建成交工了，已经。住进了7-8年了，这个天然气也给到不了户，还有这个保温层脱落漏水，今年这个结管就最后插住是电梯也不合格，把电梯也给停了4-5个月不给开通，我们去反映这么事，反映了几次也就能拖拉了，我该是看这个另外老师给协调协调，能不能解决一下我们这个民生的问题。
0: 东胜区的朋友，您贵姓？
2: 我姓王，
0: 王先生。
2: 嗯，
0: 2018年这个房屋交付的是吧？
2: 对。
0: 现在是天然气小区内一直没通，没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呀？
2: 天然气它已经是到了小区了，但是没入户。
0: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具体跟开发商说啊，开发商是资金断裂，已经给降不了，但是。他们开发商的原因就是多了，意思是政府欠他们钱了，他现在没钱给上不了，就是这么个原因。
0: 已经通到小区了，入不了户，是因为资金断了的问题。
2: 你现在就是我们给反映了好多次了，就推，就这样。电梯是今年给把这个给停了，是不合格。
0: 电梯什么不合格？
2: 是不是这个没下户呀？不是是什么情况？是。结管就给跳，就这样的。
0: 这个一栋楼一个单元有多少层啊？
2: 不高，是最高6层。
0: 什么时候电梯被停掉的？
2: 哎呀，4-5月份就停了。
0: 你们都找过哪些部门？给我们的答复是啥？
2: 找过区长，找过这个社区书记，最后他们说是。给协调呀，协调呀，反正一直拖到现在还没给协调。
0: 找过区长，
2: 啊，
0: 找过社区书记，
2: 哎，
0: 双方都答应说给我们协调，一直没有协调。
2: 一直没有协调。
0: 什么时候答应我们要给协调的？
2: 他在1个多月前来的吧，这看区长给，是的。
0: 鄂尔多斯是东胜区是吧？
2: 对，东胜区。
0: 小区叫什么名字？
2: 叫星海颐和家园。
0: 星海。
2: 星海。
0: 哪个字？
2: 就那个大城的城过来叶子那个星海，海，大海的海。
0: 大城的城过来叶子。
2: 他就那个一叶两叶的叶。三叶两叶，一叶书两叶书那个叶，那个星海，我可能普通话说的不好。
0: 星是星的发音是吧？
2: 星海。
0: 星海
2: 颐和家园。
0: 星海颐和家园。
2: 啊。
0: 有多少住户大概？
2: 现在总共是200多户，现在住进60-70户来。
0: 嗯。入住率这么低。
2: 然后他已经这设施到不了，物业也没有。
0: 嗯，您先提供一下社区书记的电话。
2: 那个是150。
0: 嗯。
2: 4874。
0: 嗯。
2: 0500。
0: 嗯，书记姓什么？
2: 哎呀，这书记我还不知道姓什么。
0: 咱们这个小区所在的社区叫什么名字？
2: 社区叫，颐和街那个什么，社区叫，哎，你看这个，我这一下子。
0: 没事，别着急啊，一紧张可能就更不好想了。
2: 田园社区。
0: 田园社区。
2: 啊，田园社区。对。
0: 属于什么街道？
2: 海台镇。
0: 海台镇。
2: 嗯，昌曲的昌角。
0: 海台镇田园社区哈。
2: 对对对。
0: 哦。
2: 啊啊啊！
0: 您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社区书记啊。
2: 刚才这个是郑书记，郑书记，
0: 姓郑，还是一把手？
2: 就是这个，海台镇的郑党委书记，
0: 不是社区的，是吧？
2: 啊啊啊！不是社区，是郑书记。

0: 王昌也出了漏水，想在手机里面都不行了。
1: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如需留言请按一，留言将收取正常通话费用。如需留言请按一。
2: 你们喊台镇的这位党委书记没有接电话，还有其他人的电话吗？
0: 还有个海区长的电话。
2: 您说一下。
0: 138。
2: 东胜区区长是吧？
0: 哎，对，东胜区区长，海书记，138。4772。5117。
2: 到底是书记还是区长？
0: 区长，我们给他们是居民给去了给反映过这个事儿，海区长知道这个事儿。

0: 喂，你好，请问是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韩区长是吗？
1: 是啊。
0: 韩区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立伟。
1: 你好。
0: 您好，韩区长，今天直接在直播当中向您致电，是因为有东胜区的一位普通群众上线反映说，小区啊入住了有很多年了，但是天然气一直没能入住。
1: 您稍微等一下，我出去接一下电话，我正在那个一个会议现场。
0: 打扰您，打扰您。
1: 稍微等等啊。
0: 好，谢谢，我们等您。
1: 喂，
0: 韩局长您好。
1: 哎，您讲话吧，我刚才在会议现场啊。
0: 哎，非常感谢您在开着会还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帮助群众来关注济南筹判。
1: 嗯嗯，
0: 韩局长，我长话短说。
1: 嗯，
0: 咱们的群众呢是位于是东胜区的星海颐和家园的一位住户。这位住户反映说，2018年这个房子就已经交工交钥匙了，大家呢也非常开心，陆陆续续的装修好入住。那么一直到现在2026年了，小区首先天然气没有能够实现入户，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这是一个基础问题。
1: 他是不是海台镇那个星海颐和家园？
0: 对，海台镇的。看来您知道情况的事情。
1: 哦，这个情况我知道。
0: 哎，然后说近期电梯也被停了，六七十户呢，可能这个每天啊回家出行都会存在一定的困难。
1: 对对对。
0: 区长，您了解的这个小区现在是处于一种怎样的一个阶段？为什么会导致
1: 这个小区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开发商的这个没有完全完工。第二个就是他那个入住的户子少，所以那些公共配套也不是很完善，所以一个是开发商的原因，第二个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小区，这个入住率不高。
0: 对，
1: 那个天然气的事情，我们已经着手和那个供气公司在商量，这个电梯被锁的事儿，我是刚听说，我这样的话。电梯被锁的事儿，我抓紧让他们去协调，看看怎么回事。
0: 好的，谢谢您，区长，咱们关注一下。
1: 天然气的事儿，我们也给群众也给这个做了解释工作，就是他可能达到一定的户数规模之后，相关的，因为他要需要交配套费嘛。
0: 首先现在是入住率还不达标，所以没有办法做到天然气入户。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应该开发商前期和那个天然气公司交纳的一些费用，他们可能没有谈妥。
0: 还差资金的问题，到底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 对对，
0: 是资金还是入住率不达标？
1: 两个原因都有。
0: 都有。那关于这两个原因，入住率，首先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主观的一些把控了。那就看这个资金方面，开发商应缴未缴的，看看我们从哪些角度能够帮助群众。
1: 我们在督促开发商和那个供气企业尽快谈吧。
0: 好的，谢谢您，区长。那就看一看电梯到底什么原因锁掉的。如果像群众说的是安全不达标，是吧？那我们要关注一下当时为什么能够让它进行使用。现在针对一些现实问题，怎么往前推进解决？
1: 好，
0: 谢谢
1: 电梯的事儿，我让有关部门马上去调查处理。
0: 好嘞，太感谢区长了。那您赶紧先忙。好，不打扰您，我们再会了。
1: 好嘞，感谢啊。
0: 哎，再会，区长。
1: 好，再见。
0: 来，在线的这位

0: 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您贵姓？
1: 我姓邢。
0: 邢先生，您好。
1: 我姓邢。
0: 啊，您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只是个忘记，我只是个就是个社保，哎，社保的低保忘记。我有个哥哥，他受了伤以后，他就是上也动不了了，就等我瘫痪了似的。但是他刚开始他是清楚的，但是社保就这个低保不是每个月发的600来块钱？
0: 嗯。
1: 完事儿，他这个其实就是我帮人家照顾的，我到照顾之后，大概是他也工作不长，就是给我少爷好像是也发的600来块。
0: 嗯。
1: 就是俩人，但是今年这个。看几月份来了，应该是九月份，也不知道是呀，应该是九月来份来了，就把我反正检查出，就是说这个社保不知道咋就是一脚给低保不知道低保就不知道是一脚打的话，而且这个检查这个就说是我说我就不哈这个不哈鬼就是这个，哎，我这个算不着来，就是不哈这就是把我说低保就撤，
0: 嗯，
1: 这里是这个。咱们的我们家孩子然后去过咨询的话，就是我说他们家孩有个闺女上班了，但也没上家，然后家孩有上班上月了，也是好像在这个咱们丈夫这个政府单位哈，也是上班的，
0: 嗯，
1: 但是我好像那个房管局也是拿回来了上的来了，就是这么情况，我觉得我说这种情况就是缴税不算低保了是吧？
0: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有工作有收入是吧？
1: 嗯，就这样，我闺女有工作有收入。
0: 那你哥不是享受低保的吗？
1: 啊，就我哥享受了，但是我早该照顾这个我哥的了，我哥该离不开他嘛。
0: 你哥和你嫂子现在在婚姻存续期间不？
1: 啊，在。
0: 然后女儿上班了，你哥的低保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取消了你嫂子的低保是吧？
1: 哎，对。
0: 那要看。你他女儿的收入，然后呢，每个月
1: 收入也不是太大，收入他那个3几千块钱嘛，
0: 三几千块钱
1: 啊，应该是个3-4千，我觉得他上班没几年嘛，
0: 就这一个孩子是吧？
1: 啊，就这一个孩子，就一个闺女。
0: 我只能这样给您泛泛的做一个解答啊，因为我们不太核算不出来，是吧？没法核算也。就是子女，然后呢，是从评定低保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要遵循一个法律规定，遵循的是子女要赡养父母的这个法律规定。他会按照子女的实际收入情况来计算每个月应该给父母的赡养费是多少。那么他的赡养费加到他的赡养费是要计算进我们申请低保人的收入里面总额里面的。所以如果加了这个赡养费。你嫂子的收入确实超出了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那么低保待遇是要被取消的。
1: 对。
0: 嗯，所以不太清楚给他计算了多少钱。你嫂子还有其他的一些收入，加上这个，然后是不是超出了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主要遵循这个。
1: 我嫂子没有其他收入了，就关键一点就是照顾我哥哥。我哥哥家是上也到不了嘛。
0: 嗯。
1: 啊，他就是，那就是说白了就是上厕所之上就是有点脏。有点让自己在家说话，就是这种情况。
0: 哦，那就试着向当地再来申请一下。
1: 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我说也能，也不然情况下是也能享受到这个低保。
0: 我确定不了，主要是要看加入了孩子的赡养费之后，是否收入超出了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
1: 对，两百了。
0: 嗯，主要要看这个。
1: 哎，好。
0: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啊。
1: 好，谢谢啊。
0: 哦，不客气。
1: 哎，好。

0: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呢，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就为大家服务到这儿了。稍后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打开连麦的功能，通过接麦的方式适当的再来帮助几位朋友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所以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此时此刻您可以打开快手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那么这三个字的写法呢，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现在已经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请抓紧时间把关注点好，把粉丝团加好，这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随时申请免费上麦，然后来咨询问题获取帮助了。好了，各位，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小贴士，
2: 915减盐粥，掌握减盐小妙招，轻松实现低盐生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别提示，一年一度的中国915减盐粥如期开展，倡导广大居民行动起来，学习科学减盐技巧，养成低盐饮食习惯。想要控制食盐摄入，可参考多种实用居家减盐方法。日常烹饪优先选择低钠盐，帮助调节体内钾钠平衡。做菜使用限盐工具，选择出锅前放盐的方式，借助葱、姜、蒜、香菇等食材进行风味调味，减少酱油、鸡精等含盐调味品的使用。采购食材尽量选择新鲜原料，减少熟食、罐头、果脯等加工食品。购买预包装食品，仔细阅读营养标签，根据钠含量选择食品。咸菜等腌制食物食用前可以清水冲洗，降低盐分。不同年龄段人群按照标准控制每日食盐总量，长期坚持守护身体健康。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的

0: 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4: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大家好，秋意越来越浓，大风降温天气持续来袭，咱们日常出行下地干活都得多留意天气的变化。近期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留意风力的变化，做好防风防护，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早晚的寒意越来越明显，昼夜温差拉得很大，要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新一轮的冷空气已经在路上，受它的影响，我区的中西部偏北、东部偏北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呼伦贝尔市北部会出现小雨、雨夹雪或者小雪，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局部地区有中雨或者中雨夹雪，西部偏北、中部偏东和东部地区会出现4到5级、短时7级的西北风或者偏东风，全区大部分地区气温会下降4度到6度，中部偏北、中部偏东还有东部偏南地区气温降幅达到6到8度，局部地区降温8到10度，西部偏北、中部大部分地区、东部偏西和偏北区域会出现霜冻或者轻霜冻。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示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全区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出门记得多添衣服，当心着凉。那么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东北部地区还有弱降雨，大家出门呢最好随身的带好雨具，出行路上注意安全。好的，气象就和您了解到这里。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4: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关注市场价格动态，摸清市场价格，咱们种地养畜心里才会有底。最近一期全区的价格监测数据已经更新，近期啊，畜产品饲料市场行情都有一些新的变化，牛羊价格持续走高，生猪鸡蛋市场也出现了波动。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场行情。
1: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近期肉牛、肉羊、生鲜乳、豆粕、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环比上涨，生猪产品、鸡蛋、鸡肉、商品带雏鸡、玉米价格环比小幅下跌，肉鸡配合饲料、蛋鸡配合饲料价格整体持平。首先来看牛羊产品价格行情，全国牛肉平均价格每公斤77.12元，较前期上涨0.4%，同比上涨8.2%。河北、内蒙古等10个牛肉主产省份，牛肉均价每公斤72.04元，环比上涨0.5%。主产省份活牛收购价格每公斤30.49元，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达到12.3%。全国羊肉平均价格每公斤74.52元，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6.3%。河北、内蒙古等10个羊肉主产省份，羊肉均价每公斤73.16元。环比上涨0.3%，主产省份活羊收购价格每公斤31.60元，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7.7%。接下来关注各类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每公斤2.44元，环比下跌0.4%，同比下跌2.0%。东北三省玉米主产区均价每公斤2.32元，环比上涨0.4%。广东玉米主销区价格每公斤2.49元，和前期持平。全国豆粕平均价格每公斤3.42元，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4.3%。育肥猪配合饲料均价每公斤3.37元，环比上涨0.3%，同比小幅下跌0.3%。肉鸡配合饲料均价每公斤3.49元，价格持平，同比下跌0.6%。蛋鸡配合饲料均价每公斤3.25元，价格持平，同比上涨0.6%。再来了解生猪及猪肉市场价格，全国仔猪平均价格每公斤19.77元，环比下跌2.1%，同比大幅下跌30%。全国29个监测省份宰猪价格全部回落，其中华南地区宰猪价格偏高，每公斤22.29元。华东地区价格偏低，每公斤18.70元。全国生猪均价每公斤11.13元，环比下跌2.0%，同比下跌16.1%。仅有宁夏、广东两地生猪价格小幅上涨，上海、山东、北京、河南、山西等28个省份生猪价格均出现回落。西南地区生猪价格最高，每公斤11.70元。东北地区价格最低，每公斤10.64元。全国猪肉平均价格每公斤21.07元，环比下跌0.5%，同比下跌12.8%。内蒙古、陕西、北京、湖北、四川等10个省份猪肉价格小幅上涨，上海、广西、广东、重庆、山东等18个省份猪肉价格有所下跌，宁夏、新疆猪肉价格保持平稳。分区域来看，华南地区猪肉价格最高，每公斤23.46元。东北地区价格最低，每公斤18.03元。最后是家禽和生鲜乳价格行情，全国鸡蛋平均价格每公斤11.42元，环比下跌3.1%，同比上涨22.3%。河北、辽宁等10个鸡蛋主产省份，鸡蛋均价每公斤10.51元，环比下跌6.4%，同比上涨27.4%。全国鸡肉平均价格每公斤22.46元，环比微跌0.1%。同比小幅下跌0.7%。商品带蛋雏鸡均价每只3.90元，环比下跌0.3%，同比上涨4.6%。商品带肉雏鸡均价每只3.24元，环比下跌0.6%，同比下跌6.1%。生鲜乳方面，河北、内蒙古等10个生鲜乳主产省份，平均价格每公斤3.10元，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城乡邻里一家亲，生活窍门日日新，养生居家小妙招，衣食住行皆省心。邻里生活会，接地气，干货满满，老百姓人人爱听。
0: 过日子精打细算才是长久之道。这段时间啊，有热心听友给我们的节目留言说，咨询一下咱们自治区的家电惠民补贴还能不能申领，哪些设备纳入到补贴范围之内，家里老人想买适老设备能不能享受到优惠呢？不少人之前呢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呢还有很多的细节没有捋清楚，担心错过机会。今天呢，咱们就在邻里生活会给大家一次性梳理清楚。接下来呢，我们就一项一项的把补贴的全部细则讲给父老乡亲们。
4: 内蒙古家电专项补贴政策落地了，首先来说补贴对象，一共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智能家居补贴，只要是在咱们内蒙古区内购买指定家电商品，并且开具正规实名销售发票的个人，都可以申领补贴。第二类是老化家居专项补贴，专门面向内蒙古常住居民，要求申请当天年龄满60周岁的老年朋友。再给大家说说可以享受补贴的产品清单。首先是6类智能家居产品，大家注意，所有补贴家电必须达到一级能效或者一级水效标准，具体包含智能扫地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集成灶、智能洗碗机、智能消毒柜、智能饮水机、智能净水机，还有智能马桶和智能马桶盖。另外还有4类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是老化家居产品，仅限60周岁以上老人申领，分别是呼吸机、制氧机、跌倒检测雷达、智能指环以及助听器。咱们最关心的补贴标准简单好记，按照商品优惠之后的实际成交价格的15%进行补贴。每一类产品每个人只能享受一件产品的补贴，单件产品的补贴金额最高封顶1500元。最后重点提醒大家申领补贴的4条硬性要求，大家一定要记牢。

0: 避免无法申领优惠。第一，购物发票上的人名必须和补贴申领人、付款人、收货人是同一个人，信息必须完全一致。第二，一张购物发票只能对应一件享受补贴的商品。第三，大家购买的产品必须是本次补贴活动的合作商户售卖的商品，非合作商户不参与补贴。第四，本次补贴是商户先行垫付资金，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现场直接抵扣现金，不用大家先全款购买之后再报销，实打实当场省钱。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3: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近日，呼伦贝尔市17万亩水稻迎来集中开镰收割，金色稻浪翻滚遍野，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在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的水稻田里，现代化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机器轰鸣不绝于耳，收割、脱粒、清杂一体化高效完成，收割干净，损耗率低。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秋收进度，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水稻种植户王庆辉今年种植600亩水稻，选择高产优质、适应性强的农耕2315原粒稻种，经过科学管护和充足的光照积温，水稻整体长势均衡，穗大粒满，丰收态势喜人，预计亩产可达1300斤左右。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种植户王庆辉
5: 种的品种是2315，今年这养马机器呢，工作效率也高，收的质量也好，今年这年头算不错了，这一场地能勾到10吨左右。
4: 田间收割提速增效，厂区加工有序跟进，在阿荣旗新发米业水稻种植加工基地，秋收、晾晒、加工等各项工作同步推进，无缝衔接。目前新鲜稻谷陆续运抵厂区集中晾晒、储存、加工，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全程标准化、精细化加工，最大程度保留含地稻米天然米香与优良品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米业销售部经理郑占利：
6: 目前呢，稻谷已经全部运回米厂，我们正在抓紧时间晾晒、精细加工，确保把咱本地优质的含地稻米推向市场，打响咱们阿荣旗冰箱稻品牌。
4: 今年呼伦贝尔市水稻种植总面积17万亩，当前水稻收获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力量，高效推进粮食秋收、晾晒和存储工作。
3: 近日，经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复，内蒙古昆源泰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是锡林郭勒盟首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实现全盟马铃薯种业领域零的突破，为现代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高端科创动力。
7: 内蒙古昆源泰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08年成立于正蓝旗，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自治区唯一入选国家种业振兴的马铃薯企业，拥有自治区级工程实验室和企业研发中心，公司年产组培苗约2500万株，脱毒源原种约3500万粒，种属约7万吨，产能规模居全国马铃薯种业第一梯队，市场覆盖全国主产区。依托自治区马铃薯育种及种属繁育工程实验室，企业已形成自主优良品种加成熟繁育技术模式，并推进二倍体育种、基因编辑、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技术应用。企业先后获评国家种业振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为农牧户提供良种供应、全程栽培技术指导，并吸纳本地农牧民就业。内蒙古昆源泰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宋翠玲：
8: 聚焦马铃薯产业关键技术瓶颈，全力推进课题攻关，持续健全博士后科研保障体系， 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加快科研成果的产业应用，持续引进培育高层次人才。
7: 工作站落地后，郑兰奇将依托这一平台，聚焦马铃薯新品种选育、种属繁育和脱毒种属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推动科研成果在本地实验转化。郑兰奇农牧和科技局乡村振兴局副局长何静燕
9: 把先进良种和栽培技术推广到种植户，提高他们的单产水平，带动种植户的增收，同时呢还可以带动我们兰奇的农业创新体系的一个建设，推动这个马铃薯特色种植业的提质增效。
3: 眼下正值酿酒葡萄成熟采收压榨的关键时节，乌海市多家葡萄酒酒庄抢抓农时，全面开启新一季的酿酒葡萄采摘压榨生产工作。各酒庄正在抓好酿造生产的同时，还通过创新产品品类、拓宽销售渠道等方式，进一步提升葡萄酒产业市场竞争力。
10: 走进内蒙古吉奥尼葡萄酒业有限责任公司酒庄，工人们正抢抓时节，有条不紊地开展新一季酿酒葡萄采摘工作，现场一派忙碌的劳作景象。据了解，今年酒庄酿酒葡萄采收工作预计11月份全面结束，目前葡萄压榨工序正稳步有序推进，新酿造的葡萄酒预计将于明年2月正式上市。内蒙古吉奥尼葡萄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综合部部长石波：
11: 我们酒庄呢，今年是从9月3号开始进行葡萄酒的压榨工作的。预计今年的话，我们全年会压榨100吨左右的葡萄酒。
10: 进入九月，乌海市各大葡萄酒酒庄陆续进入到酿酒葡萄的采摘压榨工作中，为明年新酒上市做好准备。内蒙古阳光田域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正集中开展葡萄采收、葡萄压榨工作。据负责人介绍，为更好地迎合市场需求，酒庄主动转变经营思路，通过创新产品品类打通外地销售渠道，深耕新兴消费市场的方式，持续提升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与发展活力。内蒙古阳光田域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瑞：
12: 我们为了这个市场的销售能够更好地展示我们的产品，推出了两款气泡酒，一款是杏子葡萄气泡酒，一款是桃子葡萄气泡酒，为了迎合这个年轻人的市场，更好地拓宽我们的销路。
3: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依托以工代赈政策，打造荔枝花开创业就业工坊，重点帮扶转移农牧民、残疾人、陪读妈妈等就业困难群体。通过居家手工、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的模式，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3: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杜建伟。走进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哈巴格西街道的荔枝花开创业就业工坊，可以看到多名转移农牧民、残疾群众正在居家务工赶制订单，有的在缝纫机前缝制产品，有的制作各类手工文创，现场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荔枝花开寓意荔枝花开，是哈巴格西街道重点打造的以工代赈就业创业品牌，主要服务转移农牧民、残疾人、老年人、新居民、陪读妈妈五类就业困难群体，精准解决群众就业难、增收难、顾家难的现实问题。哈巴格西街道居民崔鹏是一名智力障碍人士，他一直在工坊务工，这份家门口的手工工作让他摆脱了依靠家庭照料的状态，实现了自主增收、自立自强。智力障碍人士、鄂尔多斯市哈巴格西街道居民崔鹏：
14: 做什么能为我种麦，我能赚钱，500多600，非常好，可以为自己买自己想买的，还可以添家用。
13: 一份简单的手工活为群众撑起了稳稳的幸福。为拓宽群众增收就业渠道，2024年以来，哈巴格西街道全面落实以工代赈赋能政策，依托荔枝花开品牌搭建就业平台，目前已经建成3个就业创业基地，组建10支创业队伍，累计研发生产180余种手工作品。销售端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设置4个线下固定销售点位，积极探索直播带货新模式，搭建起产销一体的就业增收体系，真正让辖区群众就地务工、就近增收，实现顾家务工两不误。 鄂尔德斯市喀麦什区哈巴格西街道。

0: 办事处副主任刘向红。
1: 我们创新了，探索了直播带货这样的形式，增加我们的销售渠道，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更多的这个产品变现，带领我们为我们辖区各个群众搭建起一个共同携手支付的这样一个平台。
0: 近年来，喀麦什区坚持将以工代赈工作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结合，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据统计，三年来喀麦什区累计实施以工代赈项目408个，发放劳务报酬5500余万元，带动1500余名农牧民实现长效稳定增收，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地生根，惠及民生。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赤峰市宁城县130,000亩苹果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一枚枚色泽红润、硕大饱满的苹果挂满枝头，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当地加强生态种植，不断提高苹果品质，让苹果真正成为种植户增收的金果子。
3: 在位于大山深处的赤峰市宁城县松树台苹果专业合作社，漫山遍野的猛富苹果红灿灿地挂满枝头，经济林已陆续进入盛果期。果树林下，村民们忙着分拣、装箱、搬运，尽情享受着丰收的幸福与喜悦。近年来，合作社的猛富苹果全部采用复息种植方式，不使用化肥农药，产出的黄瓤苹果8分甜、2分酸，口感清脆，带有淡雅清香。合作社苹果通过绿色无公害有机产品认证，产品远销全国各地。赤峰市宁城县松树台苹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云祥：
4: 咱们这个苹果呀，是猛富苹果，猛富呢是富硒，这个富硒呢已经做了11年，咱们的土里都含硒了。完了后呢，咱们这个肥呢是使用的是生态有机肥，这果树呢调节了苹果的口感。说驱虫呢，就是用咱们生物制剂苦参碱，这个东西呢是生物制剂，让老百姓吃出健康的，这是我追求的目标。
3: 同样，在宁城县小城子富硒酵素苹果种植基地，通过酵素品种改良，推广酵素新技术，今年的苹果各个果实饱满，色泽鲜艳，长势喜人，这吸引了很多省外客商早早就下了订单，抢购酵素苹果。内蒙古绿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洪全：
5: 用酵素代替了化肥农药，这样种植出来的苹果呀，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就是着色好，它是100%着色，没有阴阳面，这样也不用铺设反光膜。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糖点要比普通苹果呀，要高出1至2个糖点。第三个呢，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因为酵素里富含那个黄酮素和 SOD， 所以说它在保质期延长到过年5月节以后，到应该是6月7月份，我们做过实验以后啊，就那个时候吃都很好，都不耽误嘎嘣脆。
3: 2025年，富硒酵素苹果种植基地还建立了有机酵素苹果工培育体系，已培养260多名有机酵素苹果工，服务覆盖8500亩酵素苹果种植区域。这样既推广了种植技术，也让从业人员有了稳定收入。目前，该富硒酵素苹果基地面积达500亩，每天接待游客约1200至1500人，日销售额超过10万元。基地年产苹果200多万斤，销售额约1500万元。赤峰市民王刚：
6: 咱们这个苹果吧，第一是好吃，比别的苹果确实是不一样，非常的甜。而且第二点呢，就是来了这个丰收的季节，满院都是红色，然后心情喜悦也不一样。
3: 宁城县是全国果树新发展地区之一，目前全县果树经济林面积达25万亩，居内蒙古自治区第一，赤峰市首位。其中盛果期面积9.7万亩，2025年果品产量达17.2万吨，产值8.5亿元，从业果农人均收入5800元。如今，宁城苹果已成为带动全县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2: 好的，朋友们，歌曲和公益广告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

0: 90后的陈美惠出生在吉林省的新开岭林场，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寒窗苦读12载，走出大山，考上大学，还在青岛创办了信息技术公司，在外闯出了一番事业。2021年，趁着返乡创业的热潮，她毅然放下城市里的事业，回到家乡，一头扎进梅花鹿养殖行业，当起了一名新农人。在吉林，梅花鹿养殖有着很长的传统，可31岁的陈美惠走出了不一样的路子。别人养殖梅花鹿大多以获取鹿茸为主，而她却另辟蹊径，尝试把梅花鹿驯化培育成宠物，这条路充满了挑战。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她的故事。
1: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2: 陈美惠，一位90后的姑娘，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培育宠物梅花鹿，让他们成为人们身边的温顺伙伴。
3: 我回来后就感觉到东北的冰雪经济是越来越火了，让游客来了不光能看到美丽的景色，还能有更好的体验，让他们能和游客互动，既能满足了游客的需求，也能为这里的旅游带来一条新的出路。
2: 宠物梅花鹿是个新兴赛道，没有经验可循，美惠在驯化梅花鹿的过程中总是遭遇突发状况。
4: 妈，看鹿少不少？我爸哪儿去了？少鹿，少鹿，宝宝回来，来来来，快回来，回来，回来，来，宝贝。
5: 赶上下大雪天，训练的不是很好，就发现这个喊鹿集合的时候，发现少了2个鹿，一看是阳春暴雪。
2: 美惠家的梅花鹿个个都有专属大名，其中阳春、白雪这对双胞胎，可是鹿群里出了名的问题小鹿。
5: 他总愿意吃了边儿，他为啥吃了边儿呢？因为他俩正好是一对双胞胎，他俩都招鹿群排去就走了。我跟我爸还有我妈，我们三个就分头行动，就开始找鹿。
4: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快快！这边有小人，往这边走了。
2: 1月的敦化市，气温低至-20几摄氏度。在上千公顷的密林中，阳春白雪一旦跑远便难寻踪迹。此时脚印是找到他们唯一的线索。
6: 姐，那咱这是要进山里找吗？
4: 现在雪是要这么大，等会儿脚印看不见了，我等会儿再跟你说。阳春白雪在哪儿呢？
7: 姑娘，看没看着鹿呢？
4: 宝宝回来，来来来！
5: 马上找，雪也大，我们身上全部浇湿了。还有就是鹿的话，这天气恶劣，它不愿意走。
4: 妈，把鹿撵撵，往这边大批量的走一走，让它给我加快速度。哪儿去了？阳春，白雪呀！
6: 急死了！
4: 快，你们也得快点走，快快快！都快点，加快速度！爸，这边有小人儿，这儿呢，这儿发现一个，看，这是谁？我看，白雪，又是你，天天走走走走，过来过来，爸，爸，白雪在这儿呢。
3: 因为他俩是双胞胎，我们能找的第一个，我们再往前走走，或者是往周围再什么什么，就能找到第二个。
4: 连点脚印都没有，刚才还有脚印呢，现在连脚印都没有了。
2: 雪越下越密，阳春的脚印已经被抹平，一家人再次没了头绪。
5: 咋整啊？哎，别整我了。
2: 这时身后的鹿群突然一起把头转向同一个方向，
5: 整个鹿群全部都不动弹了，就往那边瞅。我们寻思这鹿的话不动弹，那肯定那边有情况啊，我就跟我爸过去了。
8: 鸭
4: 子
8: 在这
4: 了，哎，他又跑了，我看见了。
8: 来来来，鸭子，
4: 爸，你拿点吃的给他，要不他又走了。
8: 来来来来来，
4: 他本身招鹿排的，胆还小。
8: 来来来来，
4: 鸭子，哎，他阳春是阳春。
8: 来来来来，
4: 找了，你说阳春找了多长时间？
8: 走了，
4: 跟鹿归队就好了。
8: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4: 哎，快走快走快走，
8: 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了走了，鸭子。
3: 找完阳春白雪就耽误了两个多小时，再加上天也放晴了，我们就开始训练了。我们接到了一个黑龙江的订单，他很急，我们这段时间就必须得抓紧训练，让我的小鹿去了有一个好的表现。
2: 休整结束，梅花鹿的驯化训练正式开启。这套训练方法初听下来竟格外简单。
5: 我们每天训练第一个是走，
4: 走起，一二一，一二一，快来进入状态，加入小朋友们，加入。
3: 这个走看似很简单，但对于梅花鹿来说它太难了，因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服从性，又得有集体性、服从性，还得有组织、有纪律。
4: 走队的训练，一是让他们知道统一，还有一点的话，鹿是反刍动物，它吃饱了之后它得需要运动，它能带动它胃动力，饭后百步走吗？快走起来宝宝，别卖单了。这个训练我们已经就是训练几百次了，
7: 快走。
4: 因为鹿吧本身是它有野性的，从2020年之后才列为家畜。这就进入慢慢进入状态了，来了，咱们都进入状态，咱们是一家人。还有一个就是名字训练，玛丽，玛丽，
7: 哎，玛丽，
3: 妈，你这太假了，
4: 玛丽，谁叫玛丽？玛丽，
5: 每个鹿都有自己的名，单起名没有任何意义，你起了名了，喊它的名进行过来互动，那才叫真本事呢。
4: 玛丽，玛丽，哎，过来一个，这个。咱看看是不是玛丽，朋友们看一看啊，这个叫玛丽，她真的听指挥她就过来了。哎，第三方面训练叫集合，
1: 集合嘞，
5: 让这个散开的鹿回到主人身边，回到我的身边，
1: 集合嘞。
2: 首次训练集合，新的状况便接踵而至，小鹿们又闹起了脾气，带头挑事的依旧是刺头阳春白雪。
4: 爸，看看有没有阳春白雪。
7: 这又跑了吧，
4: 又走了，真不听话呀，太不听话了。
5: 阳春白雪在训练集合里头要走，这地方待够了。
2: 这一回他们的诉求不再是逃跑，而是执意要回熟悉的鹿舍。
9: 看吧，大家，那是家的方向，他是练训练累了，只要回家了自己就走了。
2: 阳春白雪一带头，其余小鹿也纷纷被牵动，接连生出逆反情绪。
9: 你看那个小鹿还在瞅他呢，这个小鹿在瞄着他呢，这个小鹿等会儿你看他回家了之后，他一看他也要回家，你看他，他就时刻盯着嘛，他那心眼老多了。你说这样的，你说我咋训练吧。
4: 你看这个怎么还躺下了，这是属于躺平了呗。我就这样这种状态我就是没办法整了。
10: 带过出来多少头鹿，你周围还有多少头？
4: 我现在带出了60头，我周围的话，我看着这眼皮底下也就是有一半，有30头。
10: 那30头呢？
4: 走了呗，这还不如平常的集合呢。今天咋回事啊？
5: 现在着急是啥？着急的话要跟景区合作了，你到上景区的话咋跟人交代去？到时候的话打咱的脸，说咱这路不行，你说咋整吧？
11: 有些问题吧。
5: 爸，你就是别那个啥，你就别慈父，你就该崩我崩我，平时咋崩我的？
11: 那你这按您的思路训啊训，永远训不好他俩。
2: 美惠的父亲拥有20年传统的梅花鹿圈养经验，一直对女儿提出的传统养殖变为野外驯化的转型心存顾虑。如今订单在即，女儿主导的训练又接连出岔子。父女两代人再次开始了争执。
11: 他每次上山一弄就跑丢了，
5: 他就愿意跑。
11: 你平常吧，你得到鹿圈里头。
5: 我这天天我恨不得就住在一起了。
11: 你高兴了跟他逮一堆，不高兴你不管他。
5: 我可没有，你天天否定我的那个方式，就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就那种传统思想啊。你要怎么按我这个方式，你必须今天是怎么沿着这个路怎么走，带的路怎么走，你就觉得他用他这个方式对，我觉得我用这个方式的，我家路都分两派了，一派是跟我爸一头的，一派是跟我一头的。传统养殖跟

0: 这个暂时的新型的宠物路的模式不一样。
1: 讲不了你别
0: 说话了，我不别吵了，不想说。
2: 父女俩的问题还没解决，刚回到家，梅花鹿又惹出了新的乱子。
0: 他会自己开路，他会开我家四道门。自己把门开开进屋了，进屋翻东西，我没听着，我跟我妈在厨房那个忙活呢，我爸在外头整路卷呢。之后我听到哎哗哗的声音，我猜到整不好就是他。他把苹果给照了，然后又吃了两个香蕉。
3: 你咋进来了？
4: 吃的香蕉吧。
3: 你怎么又进来了？天天进来。
4: 过去啥？
3: 快滚！你给我出去！
4: 我上次都把碗的桌都给周了，你疯了你、啊！
3: 给我出去！
2: 小鹿闯祸不断，训练也不顺利，父女俩在驯化方式上的分歧愈发尖锐。
1: 你跟他关几天，不跟他培养感情啊？
5: 这不行。
1: 怎么不行呢？你太养了今年路
0: 了，是你养的年头比我多，但是你那思想老太传统了，老化了，做的又不是传统梅花鹿，咱做宠物梅花鹿，你还搁那想
1: 着老梅花鹿也不是由传统引过来的吗？
0: 还是拿食物就是引诱，然后明天咱试试。
1: 你的方案对，你按你方案来，我是不同意。
6: 你俩好吃干啥？别吵。
7: 一般是我不跟他吵，我就劝呗。那他妈就跟他吵乱套了，我就支持我姑娘。
0: 那咱俩整啊！
4: 我支持你姑娘。
2: 美惠的父亲一直遵循传统方法，认为先圈养小鹿，慢慢培养感情，让他们学会服从指令后，再进行野外训练。美惠却坚持自己的新思路，靠食物引导便能化解所有问题。
0: 我就觉得吧，拿食物引诱它解决问题的根本问题，我就从馋上这方面，想吃好吃的这方面切入点。
1: 那好吃的它就听你了，那不现实，那绝对不现实。在圈里头跟它慢慢的培养感情了，摸一摸它，就慢慢熟悉以后就配合了。他有他的新的思路，我有我的想法。
0: 不开心了，我也不开心了。
1: 他也上火，我也上火。
8: 回有啥事别找我。
2: 订单交付日渐临近。小鹿尚需层层考验，
0: 刚开始不适应，咱一会儿就好了，表现得好就给鱼吃。
2: 美惠的养鹿计划能否一路畅通？
0: 来了来了，吃好吃的来，快来，
1: 快哥哥，
0: 豆豆，快来来来来来，
1: 快哥哥，快跑了，
0: 真棒啊！白雪是第一个过来的，白雪你表现太棒了，
1: 快跑快跑，
0: 这把看样是管用了，朋友们。
2: 一周后，美惠再次进行了训练测试，这次小鹿格外听从指挥。其实在这一周时间里，美惠尝试了一个新的训练方法。
9: 那次吵完架，我就一直在想，我爸他说的也有一部分的道理，那咋整呢？那不行的话，就把两个人的方案相结合。
0: 好了，我以为的培养感情就天天的跟他在一起，其实不是，就是语言上的鼓励加上动作上的安慰，这些也是一种对鹿的一种来说鼓励。除了喂食物以外的话，还需要关爱，比如说给他抠抠耳朵，因为小的时候嘛，他这个抠耳的习惯是鹿妈妈给他进行的，小鹿能感受到，他知道我是不是说的训练他，是我内心真的喜欢他，真的表扬他，他知道我在鼓励他。
2: 经过一周的精心呵护，美惠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小鹿们的回应。随着训练测试的一次性成功，新老两代养鹿人心中的隔阂也悄然化解。
0: 我爸说的培养感情，我终于明白了。我就觉得吧，我爸说的也对，就是嘴上不服吧，心服软了，知道我有问题了。
1: 他说对的，我就请，我也认可。但是他有时候吧，我说话嘴很急来急去。
0: 对，我爸一直以来，我爸的话，我跟我爸爸交流少，我们缺乏沟通。他行动上面我已经看出来了，还是。就觉得姑娘不容易，还是在帮我，就默默地帮那种。姑娘，你干吧，我支持你。
2: 从传统养殖到打破常规的宠物梅花鹿养殖，美惠的父母也慢慢被带动着开始接触一些新鲜事。
0: 爸，你等会儿点这个，点这个啊，点这个红点啊，然后一点这就开机了。
1: 好了，
0: 哎。

0: 慢慢来，哎，好了，
1: 行，可以可以，你比上次有进步。我说可以，挺棒的，高兴。我说爸，这个不是我那个走的好或者是什么，你拍的好。我这一鼓励，我爸老头嘛配合的更好了。
2: 好了，开始
1: 啊，
0: 慢慢的，好了，
1: 怎么样？
0: 好了，挺好。
1: 哎，这个行，
0: 这个好，
1: 行哈，这个挺好的，这个挺好的，真挺好的。哎呦我天，我爸进步不少呢，越拍越专业了。
0: 这你正拍呀、啊，这么好事，这玩意就动动手，动动嘴。
1: 有的时候偷懒了，想休息一天，我爸我妈说不行，你得拍段子，大家看看咱们家的小鹿多开心呐。
3: 一大早，美惠就和父亲一同到河边捕鱼。今天小鹿们有一场重要的训练活动，她特意来准备特殊美食，要先给小家伙们好好加个餐。
1: 宝宝你快看，爸爸给咱们整鱼呢。我想带他们走出去，我想领他们试一试，到时候
0: 可以啊。
1: 对，宝宝事业那么大，咱们出去走一走好不好？表现得好就给鱼吃。
2: 没问题，
0: 慢慢的吃啊。
1: 啊，放心吧，杠杠的。
0: 对，
1: 有。
3: 距离黑龙江订单交付的时间越来越近，为了确保小鹿们能够顺利融入新环境，美惠决定进行一次模拟社会化训练。
1: 宝妈姐跟你们说啊，今天下午上景区，你得好好表现，新给你扎的小鱼儿。爸，我爸着急给了，快来吧，来吧。这是谁呀、啊？白雪。
0: 白雪，哎呦，哎呦呦呦呦，
1: 哎呦，
0: 杨春，
1: 杨春，吃吧吃吧，给小宝宝吃呢，
4: 跟喂小孩一样。
1: 对，喂小孩一样。这个地方是他的家，他已经熟悉了这个场地。我想让他走进大众视野，能不能像我想象的，能适应环境快一些？还有就是他跟人互动性好不好？
5: 哎呀，好玩嘞！
3: 这是梅花鹿们头一回踏入全然陌生的场地，没了熟悉的草木与气息，他们能顺利适应吗？
1: 来吧，我在想我的突发状况，想这想那，他焦虑，他叫唤，不敢靠近人，
0: 特别担心。我陌生的环境，你不管他，你不敢想象到。
1: 走嘞，
0: 快走嘞，杨春，快走，
1: 杨春，白雪，走嘞，走嘞，走嘞。跳下来之后就高度紧张，四周观望，嗅这个空气当中的味道，他看能不能嗅到危险的味道。走道比较慢一些，
5: 刚开始下来嘛不适应，咱一会儿就好了。来，宝宝过去证明一下我们很热情的，来吧。这还有鹿饼，
0: 可以摸，可以摸，
5: 有拍摄，
0: 可以互动。
1: 我拿个鹿饼建立鹿与人之间的桥梁，慢慢觉得不会伤害它，它自己呢主动过来了。之后又来了很多那个游客，他知道咱们很友好，他自己主动过去拍照了，这是我没想象到的。
6: 就准备明天走的东西，我们要上黑龙江。这是小孩的衣服，还有各种口水巾，但还有脑袋上戴的小帽子，还有宝宝的小袜子。这是他们头一次出远门，
1: 心情很复杂。他是一把屎一把尿带出来的了，他很有感情的。我希望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7: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再会。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的12:03，各位中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呢，张蕊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那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收听、观看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同时呢，手机端下载奔腾柔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那每天中午的这个时段呢，我们都会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家乡的好物、妈妈的味道，还有我们身边的那些美景，值得出片的啊，值得大家去探寻的，还有呢值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我们都会一一和您一起来攻略。如果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刚才说的两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爱上家乡、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来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变化。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

风霜雪晴天气及时报，北京时间的12:05，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明两天呢，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着我们内蒙古，将给全区带来明显的大风降温的一个天气啊。大部地区的气温呢会下降4到6度，中东部局地下降8到10度，寒意加重了，大家需要及时的找出厚衣服，外出呢谨防感冒。同时啊，降水主要出现在呼伦贝尔，而且量级不大，以小雨、雨夹雪或者是小雪为主。那需要注意的是呢，15号之后还有一轮新的西路冷空气会影响我区，到时候呢将会给全区大部呢带来降雨降温的一个天气，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农牧业呢也需要提前做好防御。昨天呢，随着冷空气的东移，呼伦贝尔市啊出现了明显的降水，但是雨势普遍不强。据监测显示呢，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全区11个盟市、35个旗县的101个站点出现了降水，其中35个旗县94个站点出现了小雨。最大的降水量呢，出现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冰上运动中心1号站为5.6毫米，另有3个旗县的6个站点出现了小雨加雪或者是雨转雪。今天冷空气会继续影响我区，但是由于空气比较干燥，带来的降水并不是很多，只在鄂尔多斯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明天呢，雨雪带进一步向东发展，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锡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有雨夹雪或者是小雪。后天啊，全区的降水呢会逐渐消散，只有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出现。但是转变发生在15号以后，到时候西北地区的冷空气会再一次增强，并且东移发展，其在蒙古国高原的时候的这个冷高压带到了这个一定的高度哈、是一股中等偏强的西路冷空气，将会自西向东给我区带来新一轮的降水的天气。那么16号呢，冷空气率先给中西部带来降水，阿拉善盟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和西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和南部偏南、乌兰察布市的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赤峰市的东南部和西北部、通辽市的西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17号随着冷空气的不断东移，而且水汽增多呢。

全区雨势增强，鄂尔多斯是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包头是南部，呼和浩特是南部，乌兰察布是南部和西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部分地区，赤峰是南部，通辽是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中雨，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偏北地区有中雪。那由于这个说的未来有点远了哈，我们先来关注最近的天气，后期的这个天气情况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关注我们的天气即时报。另外啊，随着大范围的这个秋雨呢，秋雨对改善空气质量、降低活藓等级、缓解干燥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目前正值我区农作物大面积的收获期，冷空气和降水会对收获进度和粮食晾晒产生不利的影响。各地呢应该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避开不利天气，加快秋收进度，做好已收获作物的一个晾晒和储藏的工作。那眼下的这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呢较为明显，今天呢正值冷空气影响的巅峰期哈，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下降4到6度，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下降了8到10度，加之四五级短时七级的西北风，全区风寒效应明显加强，人体的寒凉感加重。明天呢，全区气温将会迎来一个新的低点，大部分主要城镇的最高气温都跌至了20度以下。乌兰察布市以东地区在15度以下，呼伦贝尔市呢在10度以下。比如说呼和浩特市、乌海市、拜纳尔、包头、赤峰、通辽，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还能够维持在20度出头，明天呢就会跌至15到17度了。最低气温更是仅在冰点上下，将会出现大面积的霜冻或者是轻霜冻，大家需要准备厚外套来出行了哈，谨防感冒。农林主管部门呢要做好防霜冻的准备工作，对农作物、蔬菜、花卉、瓜果、林业育种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16号前后一股新的冷空气会到达，届时全区大部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气温呢降温8到10度，所以接下来全区会进入到一段频繁冷暖交替的一个状态，冷空气和雨雪一来就会降温，太阳一出来气温就会回升，大家要做好增减衣物的准备，多喝温水，补充营养，规律睡眠，适度运动，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漫长寒冬。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后3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呢，我区中西部偏南、东部偏北地区多云，鄂尔多斯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西部偏东、中部偏东和东北部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的西北风，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下降8到10度，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明天我区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多云，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西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有雨夹雪或小雪，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的西北风，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到了后天的时候，我区中部偏南、东南部地区多云，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夹雪，中西部大部地区5、6级短时8级的偏西风，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1度到2度，包头多云转晴，20度到2度，乌海多云转晴，20度到3度，吉宁多云转晴，15度到-2度，科尔沁多云，21度到5度，松山阴转多云，21度到5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6度到4度，临河晴，20度到3度，锡林浩特晴，12度到-2度，海拉尔多云转晴，9度到-3度，乌兰浩特晴，18度到2度，阿拉善左旗多云转晴，15度到6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多云转晴，21度到2度。

0: 在内蒙古，草原连着草原，村庄连着村庄，城市连着城市，人心连着人心。56个民族共同守护着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文化相通是血脉里流淌的默契，经济相依是岁月中编织的纽带，情感相亲是风雪里递来的那双手，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团结是内蒙古大地最深厚的根脉，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家园最温暖的底色。
1: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啊、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2: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首先关注一下进入到10月之后哈、啊，这个呼和浩特的文艺活动啊，有很多的演出啊，还有一些音乐剧或者是一些舞台剧，喜欢的朋友呢可以码住了哈、啊，10月已经开始了，可以安排自己的观影时间了。这个首先呢，就是有一个10月23号啊，10月23号周五，在内蒙古艺术剧院的音乐厅，首先呢就是音乐 live 啊，穿越奥斯卡奇遇组合室内音乐会。当光影落幕，唯有经典旋律永恒，那些镌刻在奥斯卡电影史的传世配乐，藏着治愈人心的温柔，震撼时光的恢宏，那么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与回忆。来自于内蒙古艺术剧院民族乐团的奇遇室内乐组合呢，将用双马头琴、大提琴、双簧管的搭配来重新改编演绎奥斯卡经典的配乐、中外影视金曲，来解锁不一样的沉浸式电影音乐会的体验。像什么呢？比如说有《今夜爱无限》、《大鱼》、《飞屋环游记》的这个主题曲《Married Life》，还有《碟中谍》，还有《泰坦尼克号》的《我心永恒》。勇敢的心、权力的游戏、这个燃情岁月、一步之遥、卡萨布兰卡、花样年华、加勒比海盗等等等等那这也是在10月23号晚上会在内蒙古艺术剧院的音乐厅，我们要来演绎奥斯卡的那些金曲。另外，在10月30号周五的晚上8点呢，会有这个潜水，Shallow End 的容器2026新专辑的巡演。那么，他们从送神来世走到新的专辑容器，潜水呢始终在探索器乐与情绪之间更多的一个可能性。新专辑当中首次加入了合成器啊，也为熟悉的器乐表达呢增添了一层未来的色泽，把新的作品、新的现场和新的故事带给每一个等待的人。那么10月16号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有一个《远方行旅》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的音乐会。270年前，一个叫莫扎特的男孩出生在萨尔茨堡。270年后，呼和浩特爱乐乐团将用一整场的音乐会，把他写过的那些最轻盈、最明亮的旋律搬到呼和浩特的舞台上。这是一次跨越了3个世纪的音乐旅行，一个属于古典乐迷的夜晚，值得专程赴约。喜欢这个莫扎特音乐的朋友呢，不要错过10月16号。10月30号周五呢，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有《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歌会啊。这个呢也是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艺术剧院来主办的。秋风起，情意浓，歌声续，心相融，换新升级的《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歌会呢将会重磅登场，那些从小听到大的草原旋律等你一起来合唱。我们再来说话剧《站台》，10月13号到15号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站台》呢是以铁路工人的故事为主线的，讲述了两位工作人员在五等小站的坚守，他们如同两枚道钉，深深扎根于茫茫戈壁，守护着通向未来的生命列车。还有从10月1号已经开始了，持续到10月31号，每天11点到15点在内蒙古博物院长乐未央演艺厅呢，有一个叫做
文博舞台秀遇见风吟草原。我觉得在国庆期间去到内蒙古博院的朋友可能已经看过了哈，在这个长乐未央演艺厅，每天中午的11点到15点，这个演绎呢也是非常的震撼。文博舞台秀遇见风吟草原，根植于本土的文化沃土，以馆藏文物为魂，创新打造了一场独具特色的文博主题的视听盛宴。作品呢打破了传统的展览的一个静态边界，将深藏于馆阁之中的文化内核转化为了极具张力的鲜活的舞台叙事。通过融合了舞蹈之韵、情景之魂与光影之变为一体，以表演为媒，生动讲述地域故事。光影流转之间的文物不再沉默，历史跃然台上，真正实现了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走出来。那么整场演出集艺术性、观赏性和知识性于体，也会为观众呈现一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内蒙古博物院去打卡观看。10月16号啊，周五20点，在大盛魁大观园演艺剧场呢，有高晓攀全互动职场脱口秀《笑发财了》。著名相声脱口秀演员高晓攀呢，曾多次亮相央视春晚。他的喜剧啊，讲究表达设计，有来处，又亦有回响。10月16号，邀您与他一同开启轻松治愈的喜剧之夜。内蒙古博院1层的1号临展厅呢，从10月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2027年1月3号特展，是这个神工天巧徽州古建筑文化展。喜欢徽派建筑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哈。展览系统的梳理了古徽州的历史，展现了徽州古建筑的特色，聚焦木雕、石雕、砖雕、三雕艺术，精选了117件的馆藏文物，精心构建了徽州古建筑的场景。观众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徽州民居牌坊的形制特点，沉浸式感受徽派建筑之美。还有更早，从8月12号开始的，一直到11月12号，继续在展出中，是在内蒙古博物院3层3号临展厅的《墨色生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花鸟画艺术展》。展览呢，甄选60多幅的馆藏花鸟画的精品，以观物寄情、形神意境、吉祥花语三大篇章层层铺展，全方位解锁中国花鸟画的笔墨之美、人文之韵、文化之魂。那还有很多的展览、脱口秀、儿童剧、话剧、音乐剧等等的演出呢，大家也可以在猫眼呀、大麦 APP 呀，或者是这个相应的霍浩特公众号当中查询到哈。有很多呢是线上售票的，您需要提前的来关注一下了。总之呢，10月份的演出已经开始了，各地的演绎呢也已经开始呈现和这个公布了，大家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精彩纷呈的这个专业性极强的艺术感极高的一些演出。赶紧码住，我们要开始10月份的文娱活动了。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爱上内蒙古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内蒙古的美食。其实内蒙古的美食我们说过很多啊，各地的这个美食结构不一样，然后呢，美食的特色也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着重要说一说内蒙古从东到西的早餐。

有一种混搭叫来内蒙古吃早餐。内蒙古从东到西直线距离2400千米，几乎占全国东西距离的一半，庞大的跨度也滋养出了漫长的早餐线。内蒙古早餐是肉和碳水的超级满足，是纯天然的奶茶自由。内蒙古东部与东北三省的关系亲密，手拉手组成了泛东北早餐圈，通辽早市上的大骨头顶天立地，赤峰对颊，豪情万丈。中部的呼包鄂城市群构成了内蒙古经济金三角，早餐捧出了能量爆表的羊肉烧麦，吊打各种烧麦异类。再看内蒙古西部地区，这片辽阔自由的土地到处都散发着浓郁的纯正奶香与核桃的麦香，喝喝奶茶，吃吃麻叶，大早上就是要快乐。赤峰、通辽、呼伦贝尔等所在的内蒙古东部地区与东北三省水系相通，地缘相近，在历史上更是有着深入的经济文化交往。这里很大一部分地域呢，更是广泛意义上的东北。既然都是东北快乐一家人，早餐也就不分彼此了。大早上吃通辽抻面，都是冲着大骨头抻面的过硬名号来的。抻面有西北的基因，上世纪80年代，西北人的拉面进入通辽，不盖兰州的牛肉，而用大骨头进行熬煮作为汤底，这也是通辽抻面的标志。冒着热乎气儿的通辽早市，在两三张小饭桌的抻面摊上，啃骨头比赛正式开席。这桌是脊骨，那桌是尾骨，邻桌是扇骨，肉蓬松的如同云朵一般，光是撕咬就足够有快感。大口大口吃，千万别矜持。一大盘酱骨头，配上一枚茶叶蛋，一碟咸菜，够硬也够丰富。位于通辽西南的库伦旗，独特的沙地适合荞麦生长，是当之无愧的荞麦之乡。对于荞麦原产地的自豪，也让这里的晨间涌出了一波波粗粮面食。荞面饸烙最具晨间的活力，煮好的饸烙面配上酸菜、芹菜、芥菜等卤子，再来点灵魂之料蒙古族酸咸菜和辣酱，不逊于兰州对牛肉面、大同对刀削面的热情。早餐对于赤峰人来说，很能显示出这里很东北又不怎么东北的一面。最东北的早点颁给赤峰排骨大蒸饺，用纯正的东北大酱腌制整块排骨，酱香风味排骨被饺皮儿包裹起来后一蒸，一口咬下时猛然出现的脆骨，充满了东北低调奢华的气质。赤峰不怎么东北的一面，兼容了东北的豪爽与草原的热情，体现在早点上就是对家。用小米面与煮肉用的猪油揉出了32层酥皮儿，构成了赤峰饼。半瘦半肥的彪子肉用了松木熏烤，熏出了木香混着甜香的赤峰肉。刚出炉的面饼被剖开，一拉一塞，肉尽数落入其中。纯肉派、肥瘦各半派、双料派、无肉派，怎么加都是对的。再平常的东西到了东北都要更大一些，大是彰显北地豪情的重要一面。有着中国最大草原之一的呼伦贝尔，怎么会没有草原味儿的大包子呢？布里亚特游牧部落在古老的悉尼河畔繁衍生息，他们将自家的牛羊肉包进了早餐中，包出了面团里的手扒肉呼伦贝尔布里亚特包子。当地人喜欢用碎羊肉、羊下水或者是牛肉来做馅儿，虽是肉包也不能少了洋葱还有大草原上的野韭菜，来提升布里亚特包子的鲜度。人们吃着包子喝着奶茶，一大早就充满了热量，来抵御北地的严寒。在内蒙古中部的呼包鄂城市群，最平凡的奢侈莫过于一大早就浸泡在热火朝天的肉香和麦香之中。与全国喝羊汤早餐的习惯不同，呼和浩特的羊杂碎已不能简单用汤来概括了。一碗杂碎上来，有的可以只见肉不见汤，而且肉的垂直分布程度令人惊叹，不仅分出了三红三白，就是心肝肺肚肠头蹄肉，连汤也分出了三种：原汤、清汤和老汤。食客们一筷子下去，沉甸甸的分量感触到指尖，羊肝嫩，羊肉细，羊肚脆，羊肠弹，羊肺软，口感彼此缠绕，
汤鲜肉香，只一个字，爽。羊肉当然不止煮进汤里，呼和浩特有句俗话，一两烧麦半日茶，南方人往往小看这一两，毕竟还有二两烧麦憋死汉的经验。在呼和浩特，所谓的两是指烧麦面皮儿的重量，论两麦的呼市烧麦，暗藏着结结实实的羊肉、生姜、大葱馅儿，是隐形的肉食小炸弹。草原上的新鲜羊肉搅拌着碧克吉大葱，包出了烧麦石榴花般的形态，上屉后急火沸汤一蒸，蒸出了烧麦透亮劲道的气质。大清早吃烧麦是停不下来的瘾，尤其是用烧麦蘸着脱脱馅的辣椒酱吃，嘴和胃都过瘾。这个时候就需要用砖茶压一压了，略带粗糙口感的茶汤灌入食道，将油腻一扫而空，搭配堪称完美。包头早餐的风格和呼和浩特接近，但又有所区别。包头人也爱烧麦，但个头比烧麦还要大几分。一个汉子到呼市能吃八个烧麦，到了包头就只能来六个。包头人早上还很爱吃肉饼，烙出脆皮的饼加上肥瘦双拼肉，再浇上卤汁儿。要是将馅儿直接换成孜然味的羊肉，相当于直接往嘴里塞羊肉串儿。解腻之道呢，是来碗鲜亮的粉汤，要用自家做的粉条加上肉汤，再加点应季菜，这一对 CP 就是天作之合。而到了鄂尔多斯，秋冻时的一碗羊肉汤油面就足以香死人了，大块的羊肉吃起来贼过瘾。毕竟是羊肉与面条两种高热量食物组合后的重磅早点，让人不敢小觑。慕名而来的食客呢，面对着羊肉大块的招牌，也只敢点一份小碗以表敬意。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是内蒙古，北方面食混战的阵地也是内蒙古。对于呼和浩特人来说，烧麦也许过于硬核，被子算是呼和浩特早餐中最混搭的一种早点了，别名也叫做万能夹。土炉中蹦出来的被子阵容豪华，咸的、甜的、方的、圆的、千层的、油酥的，延伸了形形色色的搭配方式。基本款白被子，常见的吃法呢就是泡着吃，掰成小块堆在杂碎的碗中，体会被子吸饱热辣汤汁的味道。夹法就更多了，被子夹烧麦，这叫做面面俱到；夹咸菜，这叫返璞归真。有人呢专门爱夹重口的食物，比如说炸串、辣条，于是呢就有了辣被子的说法。关于被子的夹法还有不少极限实验，八个烧麦、十串羊肉串，甚至奶油雪糕，谁发明的菜谱不具名，绝对集体创作的现象级早点。至于豆沙被子、红糖被子，选择走清新的甜食路线。与山西接壤，呼和浩特的早餐中呢，还能找到像剔鱼子、擦面、抿面等山西传入的面食。呼和浩特刀削面足以代表内蒙古早餐中超标的山西味儿。在山西常见的卤汁、西红柿鸡蛋或者是炒茄子，到了内蒙古呢，则变成了肉的天下。牛肉刀削面、羊肉刀削面各顶各的硬气。当地独特的煎猪肉臊子是用慢火炖、小火温出来的，香软绵，肉香扑鼻。牛羊肉或猪肉做成过油肉，替代肉臊子，再加上木耳、蒜苔、绿豆芽等蔬菜，与刀削面共同翻炒，成为了本地人的早点回勺面。因为坐拥油面物产，包头同样发展出了吃油面靠姥姥的习惯，还细心地搭土豆汤与酸辣蘸水，要是变点花样也不在话下，搓鱼鱼、推窝窝、卷炖炖、搅拿糕，还能就着羊头汤、盐菜汤吃，吃出了各种花样。从内蒙古中部再一路向西，当晨光洒落黄河岸边，老巴盟已向今天的早餐奔赴了。烧麦馆中，人均一两烧麦、一壶砖茶正有说有笑，档口外蒸笼上大包子冒着热气，迎接着匆匆过客。而奶茶馆中，值得期待的盛宴才刚刚开始。锅茶顾名思义就是一锅沸腾的奶茶，为什么要用锅来装呢？因为奶茶太大，大杯不够，一锅才达标。豪爽自在的内蒙古要的就是纯天然的奶茶自由。
锅底用黄油炒米肉粒儿，经高温预炒出蛋香，再加上奶茶熬煮，就散发出了安心的醇香。吃锅茶吃的是同奶生异奶形的艺术，煮喝的呢就是奶茶，搭配的零食是奶制品周边，奶豆腐、奶皮子、奶嚼口，主打的就是纯奶纯实在，力压奶茶店的小料天团。奶豆腐里满满全是蛋白质，奶皮子浓缩了厚重的奶香，谁能不爱这些个奶里奶气的美味呢？在谈笑风生之间，再搭配些小零食，炸的蒙古果子，烙的蒙古馅饼，蒸的蒙古包子，煮的面片，烙的酸奶饼，一大早要的就是怎么尽兴怎么来。不仅在这里，人们对奶茶和奶制品的热爱从西到东贯穿于整个内蒙古，大家共同分享着奶的味道，也分享着彼此间的故事和情感，这是一出永不停息的早餐盛典。由于临近晋陕两地，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早餐呢，也可以左手酿皮，右手肉夹馍。地处河套平原，有着黄河的灌溉，养成了这800里河套米粮川。巴盟酿皮就是以河套小麦为原料的代表作，再配上加入了摘木花的料汁，当地胡麻油炝炒的配料，激发出复杂的层次感。用巴盟酿皮开启早餐，也是元气满满。用来搭配酿皮的麻叶儿，同样是用核桃面粉、胡麻油做出来的早点。面团入油锅中炸到四瓣鼓起，出锅时红黄相间，色泽鲜艳，淋上深红色的糖稀，吃起来松软香甜。内蒙古巨大的地域阔度，多样的地貌，丰富的物产，多民族的文化融合，让这里的早餐不仅飘散着本土天生天养的肉香和奶香，更装下了半个北方早餐的豪横精髓。

粘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

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国庆刚过哈，这两份榜单呢就把我们内蒙古的秋天推到了聚光灯下了。一份呢是2026年的国庆假期热门赏秋旅游目的地的这个 TOP 10， 其中呢内蒙古兴安盟大兴安岭的火山天池加金色森林排在了 TOP 榜的第四位。还有呢这个国庆假期北方赏秋 TOP 10的热门地，其中呢有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是在，还有赤峰啊是在榜上有名的，分别呼和浩特排在第二位，赤峰排在第五位，鄂尔多斯排在第六位。两份榜单当中，内蒙古多地上榜，足见游客对内蒙古秋景的认可。人生总要有个秋天留给大兴安岭，我不在内耗了，我在内蒙古了。内蒙古的秋天凭什么赢得这样的评价呢？答案写在了从东到西的秋色里。内蒙古的秋首先赢在了天赋上，这里东西跨度大，秋天呢不是一下子到来的，而是一层一层铺展开来的。从大兴安岭的针叶林到科尔沁草原的五角峰，从乌兰布统的斑斓彩林到额济纳的金色胡杨，从库布齐沙漠的苍劲落日到准噶尔黄河大峡谷的层林尽染，草原、森林、沙漠、湖泊、火山、湿地、边境风光，几乎把北方秋天的所有形态都收进了一幅长卷。但是光有资源还不够，还要有特色活动。今年9月1号，内蒙古全新文旅 IP 秋天的大兴安岭正式上线，它统筹整合了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联动三盟市推出五大精品秋日自驾旅游、五大系列主题活动，活动周期从9月1号持续到10月10号，覆盖大兴安岭全段。呼伦贝尔作为主会场，设置了百米金秋长卷、千人共创、非遗市集、篝火联欢等等活动。大兴安岭号秋季旅游专列开行，带来坐着火车穿林海的体验。兴安盟推出旅拍、康养、露营、骑行、演艺、戏水、美食七大主题产品。阿尔山则针对青年群体主推徒步、漂流、派对，针对中老年及家庭旅客呢主推温泉康养。赤峰策划了非遗体验、赏秋摄影、丰收节庆、研学实践四大类55项的文旅活动。上榜也是因为融合。那么在呼和浩特呢，游客除了可以到赤乐川草原、哈达门等景区赏秋景，还能够走进塞上老街、大昭广场、西里图昭广场等连片的街区，体验沉浸式消费空间。呼和浩特推出了烧麦制作技艺展示、 NPC 情景互动、美食兑换等体验板块，推动历史街区从观光打卡向可观赏、可参与、可品鉴、可选购转型。更重要的是人来了。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广州、上海、杭州、南京、长沙、武汉等地飞往四川、新疆、内蒙古、山西、吉林、辽宁方向的航班预订热度增幅明显。阿勒泰、长白山、大兴安岭等地的北国秋色深受南方游客的青睐，赏秋叠加演出赛事，为一场活动赴一座城持续升温。就拿秋天的大兴安岭分会场赤峰克什克腾旗来说，这里推出了秋季系列的文旅活动。自分会场系列活动启幕以来呢，克旗共接待游客45万人次，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5亿元，两项数据较往年同期分别上涨了7.12%和8.69%。所以内蒙古多地上榜，不是一城一地的热闹，而是全域联动的结果，是资源、产品、融合、客源共同托举的秋日大卷。

十月，秋意未减，赏秋正当时。国庆虽然过去了，但是秋意未减。进入到十月呢，北方多地迎来了最佳赏秋期。内蒙古的秋天很短，却很浓。它不像春天那样慢慢苏醒，也不像夏天那样热烈张扬，而是一夜霜来，满山变色。国庆之后错峰出游，反而更能够看清内蒙古的秋。秋天的大兴安岭活动持续到10月10号，10月11号到10月13号，悦来通辽风韵金秋。2026通辽市第九届乌旦塔拉赏枫系列活动将在科左后旗的乌旦塔拉五角枫森林公园启幕。乌兰木齐专场演出、非遗专场演出、红枫研学实践、特色集市体验，让赏枫不止于看。10月11号，2026西安盟五角枫文化旅游季在举办的主庆典仪式，开展了实景大秀、民族文艺演出，还有非遗集中展示等等系列活动。今年的五角枫红的比往年更早，红橙黄绿层叠晕染，铺展在科尔沁的草原之上。其实在十月份呢，内蒙古啊值得去的地方也有很多，比如说去呼伦贝尔穿行 G331 黄金大外环，看额尔古纳、莫尔道嘎，乘森林火车赏湿地雾霭，在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与奥鲁古雅史卢部落感受多民族的交融之美，去兴安盟看6万余公顷五角枫生态旅游景区，数万株原生五角枫错落而立，秋风为笔，秋霜为墨，浅黄、流金、橘红、深红次第更迭。还可以去通辽赴乌旦塔拉10万亩的五角枫之约，人间忽晚，山河已秋。再去赤峰，到乌兰布统，这里是百余部影视剧的取景地，有中国摄影之乡、草原电影城的美誉。每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五彩山赤橙黄绿桦木沟被誉为摄影家的天堂。还可以去哪儿？去呼和浩特，走大青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登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漫步敕勒川草原，探金耳梁高山草原。青山为幕，草原为台，湖泊与蒙古包交相辉映。还要去鄂尔多斯看草原秋韵、沙漠秋景、山林秋叶、田园丰收。库布齐沙漠响沙湾在秋阳下泛着金棕色，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两岸层林尽染，准格尔旗、达拉特旗的农田里，金黄玉米、红彤彤的高粱、沉甸甸的沙棘果写满丰收。去额济纳漫步若水河畔，若水蜿蜒流转，穿行于金色的林海之间，粼粼清波倒映漫天金叶，流云与长天共齐鸣，这是大漠秋光最动人的诗意。秋意正浓的胡杨林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秋日限定的金色来自45万亩的胡杨的集体变色。那句广为流传的“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让每一棵树都不只是风景，更像是一种姿态。为一季秋色，可以远赴内蒙古。十月，内蒙古欢迎你来再次赏秋。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呢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吧，我是张蕊，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充满波折，一心想求顺顺当当，可怎奈命运无常。聚光灯外的庄台人，聚光灯下的悲与欢。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庄台》。
1: 徐伯伯一直在劝着刁菊花，可是刁菊花想回答徐伯伯的话，但还是没有能回答出来。他只是回忆自己小时候那些美好的回忆。徐伯伯这时喝了一口茶，语气变得慢悠悠的。我说，妈呀，你将来总会有自己的生活，你爸也不容易，恐怕也得给他一些生活空间呢。从做女儿的感情上，你不好接受，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可从你爸的角度想一想，他这样做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你毕竟不能跟他过一辈子，他也是五十好几的人了，总得有个提己的人招呼着吧。女儿伺候父亲毕竟有不方便的地方，有了这个人呢，你不是更省事儿了吗？就原谅你爸一回，他真的很不容易啊。刁菊花没有想到徐伯伯是以这样一种商量的口气跟他说话的，尽管这些话对他毫无作用，但他还是静静地听着。他原以为徐伯伯会就着父亲辛苦的话题絮叨下去，谁知话锋一转，却说起了他的婚姻问题，这也是他最讨厌的话题。可徐伯伯偏偏就提起了这个不开的水壶。我听你爸说，你找对象一直也不顺。刁菊花差点没把反感情绪直接表现出来，但他忍住了。徐伯伯对他没有恶意，可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徐伯伯只能接着往下说，哎，跟我家素素一样，他也30岁了，也没找下，我们很纠结，可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哎，你们这些孩子呀。几乎是一瞬间，刁菊花对这位父亲般的徐伯伯产生了绝对的好感。他是把自己和他女儿放在一个十分平等的位置来对话的，他没有觉得自己的婚姻生活是因为家庭和自身条件惨败的缘故，而是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顾忌，年轻人都一样，何况素素是很优秀的年轻人。刁菊花突然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也让他立即进入了谈话的接受状态。他终于开口了，
2: 素素也没找？
1: 没有，我们老催他，过去啊他总说不急，现在他说什么信奉独身主义。
2: 我支持素素，找什么呀，找一个人多自在啊，都什么年代了还谈婚论嫁，俗。
1: 刁菊花好像突然找到了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一样，全然从沙发上欠起了身子。徐伯伯却慢慢坐了下去，轻轻地哀叹起来，哎，你们不俗了，可苦了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呀，有合适的还是应该谈婚论嫁的，当然没有合适的绝对不能勉强，婚姻呐，是勉强不得的事儿。刁菊花万万没有想到徐伯伯是这样会说话，扯来扯去最后还是扯到了他父亲这桩让他十分不爽的婚姻上。我说，娃呀，你对你爸现在找的这个人到底不满意在什么地方，能说给伯伯听吗？这句话还真把他问住了。能说因为这个女人骚，这个女人贱吗？ 明显不合适。那是什么让他不满意呢？他又真的找不出来。平心而论，这个女人自进家门之日起都在想方设法巴结自己，连自己的父亲也千方百计地讨好自己，除了哪儿都不满意外，还真的不知道具体的不满意到底在什么地方。他又低头翻看着影集，他无法正面回答曲伯伯的问题。那这样吧，曲伯伯给你一个建议，看能不能这样，你再容忍一段你爸爸的选择，要确实不行，你来找我，我们一起跟你爸谈，好不好啊？刁菊花还是不搭腔，只是静静地听着里面房间的拉琴声。这是一个才学琴的孩子，大概十二三岁，也就是他当年想学琴的年纪。我说，菊花呀，我想你还是不要再住宾馆了，那地方也不太适合大姑娘常住啊。如果觉得家里不方便，你也可以先住在我家里。你阿姨退休了，除了带几个学生，平常也没什么事。
2: 不，不，那怎么能行呢？
1: 我说娃呀，你一天住在宾馆要消费200多块，那是用刀划你爸的心呐。哎，你爸真的不容易啊。我只给你讲一件事，你去好好想想，你该不该这样去跟你爸赌气。你记不记得去年夏天，你爸有一次让铁钉子把脚扎了？刁菊花不记得，反正父亲装台经常都会有扎伤划伤的时候，回家也从来没给他说起过，也没听到过什么疼痛的呻吟声。那天呢，我在现场，他跟人一起抬布景，脚扎在一根锈钉子上了，那根钉子很长。

0: 蹲直就从脚心扎到脚背上了。我看见你爸当时就疼得满脸乌青，这豆大的汗珠啊直往下滚。他们几个伙计急忙把他送到医院去了。我想这下怎么都该歇几天了，可包扎完伤口，你爸又一瘸一拐地回来了。晚上演出，本来团里雇他推铁架子的，就是游西湖里那个让鬼魂四处飘荡的铁架子，四个好劳力啊，有时得疯的一样往前跑着推，往后退着拉。那主演在半空中的架子上表演，铁架子推拉难度很大也很辛苦，他脚都成那样了。有人说换下来，可他硬是不让换。你猜为啥？就那十几分钟的戏可以挣40块钱。把铁架子推完，你爸下来满脚都是血水，连嘴里都咬出了血。妈呀，你忍心一天在酒店消费他200多块吗？徐伯伯后边还讲了些什么，刁菊花一概没听进去。他觉得伤心，也觉得耻辱，脑子一片嗡鸣声。他甚至不知道现在怎么才能从这个院子走出去。他双颊通红通红的，烧得连脖子都在发烫。他终于答应曲伯伯明早就从酒店搬出去。不过菊花从酒店撤出来却并没有回家，他是去了他舅舅家。顺子开始咋都不愿意去结账，人家老板见面就问就催，后来是素芬让他去结，他才硬着头皮去结了。菊花一共住了8个晚上，一晚上是240，顺子死缠活缠的，最后打了65折，人家算是给了大面子。不过菊花还签单吃了800多块钱的饭，消费了人家房间里摆的小吃、啤酒、矿泉水、巧克力，用了人家一次性的毛巾，还打了人家一面镜子，合起来也近400块钱。反正算来算去，最后人家把面子给到底，总共还是结了2000多。掏钱时顺子的脸都快气歪了，好在人是出来了，这个无底洞倒是堵上了，他也就十分感念曲团长。他又专门去了一趟曲团长的家。这挖的这根筋呐，只怕是拧得厉害，你呀还得慢慢来，但你也不要着急，急也没办法，就先由着他性子吧。就在这时，顺子又接了一宗大活，一个地产商在西京城东圈了一大片地，要搞一个大型答谢晚会。据说不仅要把两岸三地的明星歌手网罗过来，还要请美国的摇滚歌星来助阵，舞台当然要超一流的豪华气派了。从总体策划到整个晚会的实施，自然与顺子没有关系了，但他分到了一杯羹，并且是一杯过去不曾尝到的美味佳肴。整个晚会基础装台部分全部由他的团队完成，时间是半个月。总导演开会那天，顺子在场，那是西京城最豪华的超五星级酒店开的。顺子进过多次五星酒店，那都是从后门蹬三轮给人家拉东西，从正门进来，而且还是堂而皇之的坐在会议室里开会，这是第一次。顺子甚至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昂扬的斗志，觉得这回可能是要跟这台晚会一起出大名了。以后西京城提起这台晚会，谈谁装的是他顺子的班底，那岂不要做西京城装台的垄断生意了。顺子在倾听总导演的晚会阐述时，甚至激动得浑身都有些颤抖。总导演一口京腔， 据说是京城来的金牌大导演，底下也在疯传说这人跟中南海的大人物都有关系。总剧务在开始介绍他时，一口气说出了他执导的十几台全国著名晚会。顺子虽然一个都没听过，但那渲染那阵仗已使他肃然起敬的只差匍匐在地聆听教诲的份儿了。总导演满脸的胡子，有些像美国人抓的那个本拉登，头顶倒是寸草不生，毛发有一种长倒了的感觉。他一边口若悬河，大肆渲染着晚会金秋田野颂歌的宏伟构想，一边不停地拿着一个十分精致的木梳，在一毛不拔的脑门顶上上下左右来回梳个不停，让人看着老想发笑。但会场里却严肃的没有人敢笑出声来，因为总导演说这是搞一次真正的艺术，他要让西京甚至全国乃至世界永远记住这个晚会。他的口号是令国人震撼，让世界惊奇。他要求所有工作部门都要不为名不为利的为艺术日夜奋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顺子激动是激动，但他到底还是不能为艺术彻底改了算老婆账的毛病。听着听着思想就抛了锚，他在算这半个月自己到底能挣多少钱。这趟活还是寇铁给他介绍的，寇铁在这趟活中也只是负责装台这一部分的剧务，人家总剧务是说京腔的，好像总剧务下面还有一个剧务主任，寇铁就归那个剧务主任领导，他归寇铁领导。寇铁找他时说装台部分一共是300万，但有200万都是租设备用的，这一部分不归他寇铁负责，剩下100万就是搭建舞台、安装露天池座，还有环境布置的，反正只给他顺子10万，让他弄30个人负责搭台子、搞临时池座以及环境布置。顺子死磨硬缠的，最后寇铁又给他加了5000块，不过却要让他按30万签合同。
1: 我跟你说顺子，这是剧务主任的意思，人家还要打点上面的人呢，你快签吧。
0: 顺子开始不太愿意，觉得让这帮人把自己亏得太狠了。
2: 我说寇主任，无论如何得给加到20万吧。
1: 我再给你加5000，再也不能加了啊。
0: 顺子想各算各的账，这毕竟是自己此生装台最大的一单生意了。他毛算了一下，要是顺利，15天下来给大家分过后，自己可以拿到10000多。如果再让素芬加进来，他们两口子可以分到15000块左右，咋都是合算的。加上这样上档次的晚会，落个名分也是值得的。他就只担心给人家把台装不好了。总导演讲完话，顺子还是习惯性地蹭到人家跟前想说几句话。他是几十号人的头，不出这个面是不行的，他得跟所有管事的人把关系拉熟了，拉熟了有些事就好商量，有时也能少吃好多亏，这是他多年装台的经验。这个总导演的事毕竟还是太大，顺子蹭到人家跟前还是有些慌张。
2: 总导讲得太好了，到底是京城名导、大导、金牌导，高，实在是高。您老放心，我保证把台子给您搭好，并且准时交台，让您按时合成，绝不拉艺术的后腿。
3: 你干嘛的呀？
0: 寇铁上面那个剧务主任急忙上前介绍。
1: 啊，总导演，这是具体负责装台的。
0: 寇铁害怕说不清，也急忙凑到跟前。
1: 这是西京城最好的装台公司，他是头，叫刁顺子，刁经理。
3: 刁德一的刁吗？

0: 是的，刁德一的刁。
1: 我看你演个刁小三儿，蛮合适的嘛。
0: 总导演一说，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顺子连忙解释：“
2: 咱就是个下苦的，哪能演刁小三啊？那好歹也是个有名有姓的角啊。”
1: 呵呵，说的蛮内行的嘛，好好装啊！这次来的可是顶级大腕，他们对舞台挑剔的很，可不敢有任何纰漏。要是把谁的脚崴了、腰闪了，你可是吃不了，得兜着走啊！
0: 总导演说完，看都没看他一眼，就端着被几个助理簇拥着离开了会场。金秋田野颂歌的舞台是在一块巨大的麦田中搭建，麦田旁边有一个村办钢管厂，早都废弃了，只剩下一排空旷的破败厂房，刚好用来作为晚会的工作场地。顺子把他的队伍全部都拉来了，住在最大一个厂房里，连灶都是自己开。顺子让素芬和三皮做饭，一场轰轰烈烈的野外装台工程便开始了。顺子他们的任务先是修路，得把离麦田有好几百米远的公路直接连到舞台边，要不然所有东西都进不来。地还算平整，可要真把路连起来，顺子他们30个人挖沟平坎的，就整整干了3天，最后才勉强让卡车把钢材运到地里来。顺子是西京城的菜农，打小虽然也在地里刨食，可还没干过这么重的活，3天下来累得腰都抬不起来了。先前都还觉得活整单的人就有了怨气，猴子尤其贼，知道这么大的场面，装台的价钱也一定比平时高许多，就一直打听晚会的总体费用。当得知晚会总造价3000万，光舞台部分就要花300万时，他就找来大调。
3: 大调，这里面猫腻太大，肯定有问题啊！
0: 顺子被逼得没办法了，才悄悄跟猴子和大调说了实话。看起来合同是签了30万，但他们实际只拿到11万。这事儿是哑巴吃饺子，只能心里有数，无法说出来。顺子也只能安慰自己的部下：“
2: 咱们就是下苦的，只要有根骨头啃就行了，别管人家吃多少肉，那肉再多也刨不到咱碗里。何况这回咱这根骨头，比平常多了不少肉呢。”
0: 这帮人就在一块儿把账算了几个来回，不过算来算去都是这些账，到现在现金才给了1万，是让办伙食的。于是顺子就找寇铁要了几次，让先给付一部分，解释说大家都要养家糊口呢。可寇铁去问剧务主任要了几次都没要到，人家说天底下没有这规矩，都是装完台付账的。顺子只好不停地跟大伙解释：“
2: 你们放心吧，这个地产老板钱多的只差点火烧了。”
0: 虽然是深秋季节，可原上中午的太阳毒得人没处躲，10几天下来，顺子的队伍就成了从烧炭窑里走出来的黑鬼了。好多人的脸和胳膊都晒脱了皮，舞台总算搭起来了，灯光也吊上铁架子了，电也接通了，总灯光师都到场了。总灯也是一口京腔，来的时候是快天黑的时候，裹着一件皇军大衣，前后也跟了好几个人。顺子始终都没能看清大师的脸，但执行灯光师是省秦腔团的丁白大师，顺子一下就知道这个总灯的级别了。后来听说总灯是丁白的老师，难怪丁白都来给他当下手了。整个灯光一亮，顺子才看出大师的气派。总共用了1200多支灯，灯位也

0: 不得跟舞台上完全不同。大师只指挥着对了几下光，整个园上就美轮美奂的，如同进入了仙境。素芬顾不得洗菜捣蒜准备夜宵，也从屋里跑出来看西洋景。三皮毕竟是见过一些阵仗，就让素芬去看。
1: 嫂子，你去看吧，我先赶面。
0: 那条断腿狗一直紧跟着素芬。素芬看人越来越多，怕被看热闹的人踩到，就把狗抱在怀里，凑到舞台底下，顺着这会儿在舞台上来回跑着。这十几天已经把他累得犯了痔疮，只有素芬清楚，顺子是在忍受着怎样一种痛苦的折磨。
2: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收听。
0: 金秋田野颂歌这台晚会，顺子也没有忘了主动到总灯面前报个到。他已经听大伙都叫他皮总，其实这个皮总倒是长得很平易近人，要不是一帮人围着，就他这模样在这园上随便走走，人见了就以为是个卖菜的。顺子毕恭毕敬地走到皮总面前，几次想插话又插不进去，人家一直在商量着什么。顺子看见在皮总的临时灯光设计台上也摆着一大波炒黄豆，皮总不时伸手进去捻一颗搁进嘴里，咯咯嗡嗡咬几下慢慢咽下去，然后又再捻起一粒来。原来丁白晚上对光要吃炒黄豆是跟他师傅学的呀，吃了炒黄豆肚子就会作气，皮总也不例外。吃着说着，底下的气也在毫不掩饰的一批批无序泄露着，好像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倒是让顺子对顶级灯光大师少了些神秘感。终于在皮总喝水的时候，他把话插进去了。
1: 皮总，你看灯还有啥地方装得不到位，你老尽管吩咐，咱是随叫随到。
0: 皮总好像没太听懂他的话，就看旁边的人，顺子又急忙变成普通话说了一遍。这时那个剧务主任开始不耐烦了，
1: 去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怎么谁都来跟皮总汇报啊，这么大的晚会，这样没有层级管理意识还不乱套了，没事的啊，都不要到总设计台来了。
0: 顺子被弄得面红耳赤的离开了设计台，他甚至看见那狗日的猴子吊在一根灯杆上正看他笑话呢。不把他当人也好，顺子反倒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轻了许多。趁他们在商量事儿的时候，他轻轻拍了一下素芬的肩膀，
1: 走，弄点水把痔疮那儿洗一下吧。
0: 素芬就跟他去了厂房。素芬把热水端到厂房后面的圆坎上，大伙每晚就是在这儿冲澡的。顺子的痔疮一直在渗血，裤头早粘在上面了，素芬帮他一点点用温水往下吞着。顺子虽然痛得不行，可是看着素芬对自己的好，这疼也就减轻了许多。素芬要给他洗，但他坚持要自己洗，洗完抹了些马应龙痔疮膏就觉得舒服了许多。深秋的坎上，夜晚一阵阵凉风袭来，连那条狗 都冷得拼命把身子往他怀里钻，素芬就自然依偎在他肩上。这时素芬好像看到了什么，
3: 顺子，你看。
1: 看啥？
3: 你看那儿，那么宽的一条黑带子在动呢。
0: 他们两个人就朝那条黑带子跟前凑了一下，是蚂蚁搬家。天哪，那黑带子从看不见的地方来，又七扭八歪地飘落到看不见的地方去。顺子用手电照了照，发现这儿的蚂蚁比城里的蚂蚁大，比城里的蚂蚁野。他们用两个前螯拼命举起东西，也比城里蚂蚁举起的更笨更重，有的竟然突举的是比自己大几倍的黄豆，还有的竟然连瓢虫都举过头顶扛着走了，有的面对重物是扛起来又跌下去，跌下去又扛起来，反正死不丢弃。素芬的语气就变得有些哀叹了，
3: 何必呢，扛不动还要硬扛。
1: 看你说的，也许家里还有几张嘴等着呢，不砍能行吗？
0: 他们两个人看了一会儿蚂蚁，又坐到一个土包上看西京城，没有想到西京城的夜景会这样美。其实这十几个晚上他们也都看见了这般景致，可唯有这一阵儿，他们才是真正的欣赏美景。他们在寻找着西京城里自己居住的那个院子。
3: 顺子，你看那，那是你的，不是我的。
1: 那是我们的，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在那一瞬间，顺子又想到了雕菊花，可立即他命令自己不要想了，一想就头疼。这时突然听到有人拿麦克风喊了起来，几乎喊得一个远省的人都能听见。
4: 顺子，顺子，刁顺子，我日你妈，你跑到哪儿去了？马上要改灯位，人呢？你人呢？
0: 顺子听见是扣铁的声音，就急忙答应，可人家拿的是话筒喊，他在野地里答应，那边就骂得越发凶狠，他一边大声应声，一边朝舞台跟前跑。素芬让他慢些，可他哪里敢怠慢了妆台呀，几乎是飞扬，连柱从几个圆坎上扑了下去。素芬看见他的双腿从最后一个小土坎上飞下去时，几乎站不起来了，可顿了顿，他还是一瘸一瘸的快步拐到舞台上去了。晚会如期进行，顺子和他的团队最后两天两夜几乎熬了个连轴转，先是对了一夜光，那个叫皮总的大师也放了一夜屁，那屁声真的很大，一波三折，几乎所有人都能听见，让人忍俊不禁。大调悄悄说，这就是个屁总。天快亮时，人家灯光部门完成了任务，一伙人围着皮总回宾馆休息去了，他们又从舞台上撤下来，接着开始收拾观众席。开头大伙围绕着皮总制造的声音还有说有笑的，干得很带劲儿，后来就疲乏的连嘴都懒得张一下。猴子任你咋说还是回厂房睡觉去了，大调就有些不高兴，嫌顺子太惯他了。
1: 大调，猴子确实辛苦，昨晚几乎在半空吊了一夜，睡就睡会儿吧。
0: 大调越发的没劲儿，墩子就给顺子提建议，
5: 我说顺子，让大家双眯瞪一会儿吧，
1: 这一眯瞪就叫不起来了，还是先把大厂子收拾出来再休息，免得人家中午检查的来了咱还没弄出个大模样来。
0: 好在地已平整好，这几天也弄压路机来碾过。他们先将3000把椅子铺撒开来，这其中有2500把是塑料的，还有500把是正经沙发椅，说是贵宾席。椅子一一排好后，又给每一把椅子放一把塑料手，手里按着电池。到时候歌星一上场，大家都要把这只塑料手拿起来跟着晃动节奏。把这一切摆停当后，就开始给四周安置铁架子立柱，再然后把楼盘喷绘绑在这些立柱上，一个方方正正的演出场地就像模像样的围了起来。远远看去，像是空旷的原野上突然冒出了一个比例缩小的现代城市。说撑也就又撑了8-9个钟头，当把一切都弄出个眉眼，人家来检查的也都基本满意时，大伙才在舞台前后躺下了。晚上要彩排，还有干不完的事儿，所有人几乎连回厂房那几步路都走不动了，就原地倒下，等待导演来接台彩排。顺子觉得自己是有些脱缰，就站在一扇幕布的背后，用手往上拖了拖。他摸了摸裤子外面，都是黏糊糊的，是血渗出来了。他想回厂房让素芬弄热水洗一下，可身子实在挪不动，就干脆那样躺下不动算了。又过了一会儿，有人用脚踢着，好像隐隐约约说导演来了。顺子睁眼一看，是寇铁在喊叫，他急忙爬起来，后肛门撕裂般的疼。
3: 哎，哎呀，
1: 顺子，你咋了？
3: 没咋，我没事。
0: 他说完，就从侧台的梯子上连滚带爬的上台去了。原来说今晚彩排，所有明星都会到场，结果除本省那两个唱歌的外，就是从美国请的3人组合来了。但顺子听说，这不是原来说的那三个人，这三个黑人只是那个组合的模仿秀，也就是山寨版。剧组为了节省开支，定的是让他们明天到后天离开，谁知他们前天就到了，说是没来过中国，想旅游呢。再另外就是从广州请来的一个杂技节目，还有50-60个伴舞演员，是从山西一个舞蹈学院拉来的，说是给中央台春晚伴过舞。总导演也没到场，只有几个副导在各自说着自己那摊事儿。顺子是被一个分管后台的副导演叫来的，那人也操着一口京腔，舌头好像特别短，有些话在嘴里咕噜来咕噜去，让顺子咋听都听不清楚，但爱说稿子，最后还是寇铁翻译了过来，意思是说后场这一块演员通道得重新搞，现在没搞平，接缝也搞得有问题，明星都是高跟鞋，这不小心把脚容易搞崴了。难怪那导演最后还要恶狠狠地补上一句，搞砸了你负得起这责任吗？这句狠话他倒是听清楚了，顺子就急忙点头哈腰地给人家回话，
3: 你放心导演，老师我们立马重搞，保证搞的让您老满意。
0: 说完您老，他才发现人家不过是个20-30岁的胖墩小伙，好在他的普通话那胖墩也听不懂，就算糊弄过去了。前台开始走台，报的是大腕的名字，但出场的都是那几个副导演助理什么的，主要是走位置与灯光舞蹈进行配合。那个总灯光师也没来，来的是丁白和几个助手，顺子和他的团队就在后台收拾起过场通道来。谁知刚翘起几块地板，那个胖墩又来训人了，
1: 哎哎哎，搞什么搞，谁说让你们现在搞了，你不看前台在搞戏吗？这是在搞艺术懂不？
0: 你这后台搞的跟地道战似的，那前面还能搞艺术吗？停下，快停下，等走完台再搞，搞什么搞嘛。
6: 顺子和大伙儿就只能停下，顺子让大伙儿都在舞台边就地休息，自己坐在那儿随时听用。走台倒是很快，但走完台事情就成堆成堆的来了，不仅后台要返工，而且灯光也有好多地方要重调。这一夜他们又这样熬过来了，当天大亮时才把该搞的事情搞完。无论如何都得让大家搞着睡一觉了。这次有两个临时叫来的民工，昨天就闹着要结账，死活都不干了，说这活不是人干的。一个说自己有肾炎熬不了夜，一个说自己血压高已经犯恶心了。顺子就拿自己的钱给人家把账结了，不知底细，真要把谁搁倒在这舞台上，那还真是个大麻烦。倒是大调这些跟了他十年的老庄台人，皮实耐用，蔫儿是都蔫儿的，跟霜打的黄瓜一样耷拉下了，可该干的活还是在朝前磨着。庄台这事儿就是这颠三倒四的日子，连着熬几个通宵是常有的事儿。不过这回苦就苦在是野外，白天朝死里晒，半夜朝死里冻，活又重，大家的怨气就大一些。尤其是大调，
5: 下辈子给人当男妓我都不装台了。
0: 嘿嘿，大调这辈子可惜你那副好家具了。
6: 大调的外号就是猴子起的，原意是说他做男人的本钱大。
0: 我告诉你们，有一回我在厕所看见大调那个万货长得顶天立地，一头顶着茅草棚，一头端直撑在粪坑里。
6: 从此大调这名字就叫出来了。不过顺子叫大调还是因为大调个子大，像一座吊塔，能出力，肯背亏。这时墩子把话接过去了，
5: 大吊哥当男妓，嘿嘿，打一成语，人尽其才。
1: 你妈了个墩子，滚蛋。
6: 大吊累成那样还是照墩子的屁股来了一脚。这时顺子的屁股难受的不行了，又是大白天不好收拾，素芬也忙得顾不上他，他就咬咬牙忍着躺下了，反正再难受也就一天一夜的事儿。顺子做了个梦，梦见晚会十分成功，总导演、总剧务、总灯光师还有成群的电视上见过的明星都涌到那个大酒店吃庆功宴去了。他是总导演亲自点的名，说这次成功与台装的好有极大关系，他一定给这些装台的师傅好好敬一杯酒。顺子、大吊、猴子、墩子等等都被扣铁推到明星中间，几乎所有人都上来跟他们碰杯，杯里是猩红的洋酒。只几杯下肚，他顺子就晕晕乎乎，脸比身子大了。这时那个头顶没毛的总导演发话了，
7: 刁小三儿，你们这次舞台搞得好，保证了演出的空前成功，在全国都是一个创举，我决定给你们加钱。
6: 这回顺子高兴的醒了，醒来时双手还在鼓掌，他突然打了一个冷战，第一反应是梦都是反的，莫非这钱有了问题不成？大伙都睡得跟死人一样，他再也睡不住了，就拿起手机准备给扣铁主任打电话，今天无论如何得把钱结一部分。可把扣铁的号码调出来他又不敢往出拨，怕扣铁骂他，怕扣铁说人家这么大的事儿还能少了他那几个抹抹钱吗？但心里顺子一直慌乱的不行，眼皮也跳得厉害，总觉得这帮人有些不靠谱。他 他从床上溜下来，刚才睡觉前吃了几颗麻黄素，这阵儿精神好像好。

0: 好了些，屁股的难受也似乎有些减轻。他又一个人上了舞台，他先把前台台板仔仔细细踩了一遍，然后又把后台演员通道一块板一块板的试踩着，确实稳当了，才放心的从舞台里面走出来。不管咋样，他先把这活干得不落人把柄。快中午时，寇铁来了，让他们都到舞台上去摆花，说是花拉来了。顺子想摆花用不了那么多人，结果到舞台上一看，他傻眼了，光红海棠就拉了几卡车，要求从舞台口一直摆到大路上，鲜花夹道，中间还要铺红地毯。顺子只好把所有人都叫来了，又忙活开了。顺子心里一直惦记着劳务费的事，管寇铁喜不喜欢，他也要提醒一下，让他早结比迟结的好。寇铁就骂他是小奴匠，挣不了大钱的主，这话反倒让他觉得心里踏实许多。反正他是从寇铁手上承包的，人又跑不了，别人靠谱不靠谱他就不用操那些闲心了。到下午五点的时候，军乐队也来了，腰鼓队也来了，就把一个平日寂静的土原闹得整个地皮都晃动。难怪主东前几天让他们整出那么大的停车场来，好家伙，仅一个多小时，临时停车场就停进了上千辆小轿车，远处还有车流在互相摁着喇叭朝里涌。 VIP 门票一张印的2800元，普通票印1600元，据说全是老板赠送的，没有对外卖一张。收票前清场时，顺子的队伍就被全部清理出来了。顺子还想找寇铁说一些，看能不能让弟兄们晚上站在边上看个热闹，可寇铁请示了，说不行，前后台都是警察和戴钢盔的保安把守。顺子还试着献了几些殷勤，可人家根本不搭理，他是最后一个被人赶出来的。他们装了十几天台，想着那么些大明星来了没见上一面，总是有些不甘心，就一起凑到舞台外的通道口，等那些人入场时看上一看，饱饱眼福。结果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裹着，啥也看不见，从人缝里偶尔瞧见一个也是戴着墨镜竖着大领子挡住了半边脸的主。顺子屁股里又发火烧一样煎熬的不行，就回去躺下了。他想好好睡一觉，演出完了拆台还得一晚上呢。顺子刚睡下，早上做的那个梦又开始了，不过这次不是在大酒店，而是在演出现场。演出成功后，观众潮水般的掌声把明星们全都推到了前台，都在夸奖晚会成功。那个总导演就说，这次成功与这个舞台装置有很大关系，我们应该把装台人请上来跟明星一起谢幕。于是顺子就和大调猴子们一起被拥带上台了。总导演还是那句话，并且是当着全体观众讲的，他要嘉奖这些装台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成功属于他们。舞台底下的掌声还有塑料假手的拍打声混成一片，用雷鸣般的、暴风雨般的这些形容词毫不夸张。最后那个胖胖的副导演就拿了一个大红包，由大胡子导演亲自颁发给他。顺子数啊数，都数到20万还没数完，他就又一次醒了，老觉得梦是反的，这梦竟然反复做了2次，绝对不是好兆头。果不其然，第二天一早就验证了这个梦的不祥。
1: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庄台人的世界。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1: 我没有啊。
2: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3: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

0: 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充满波折，一心想求顺顺当当，可怎奈命运无常。聚光灯外的庄台人，聚光灯下的悲与欢。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庄台》。
1: 当天晚会办得如何，顺子没在现场，但从外面听好像很热闹，那3000只假塑料手被刮得的一片乱响。顺子后来还到原上巷里看了一下，那群假手就跟在经受着一架机器的统一指挥一样，节奏十分匀称，摆动十分亢奋的五彩缤纷了一夜。那天晚上，原上的风突然比平常增大了许多，围场子的彩色喷绘几次被撕开了缺口，要不是保安多补救快，场子的漂亮围裙早就让风撕烂完了。顺子屁股坐不得，就趴在一个土原上向下瞭望。他咋都想不通，听说这3000人里面不少都是西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咋就这么乖呢？不仅黑更半夜的被一起弄到这荒原上，心甘情愿地接受黄蜂扑扫，而且还都那样起劲儿地摇手呐喊助威，你说这人都有啥神秘的呢？晚会是在一阵更强劲的黄风中顷刻散场的。顺子眼看着那阵黄风从原的西头卷过来，他就觉得这风可能要惹出麻烦。果不其然，风先是彻底粉碎了场子的所有围裙，然后咯咯巴巴的一阵乱响，一路电被刮断了。其实节目也是最后一个，在唱《难忘今宵》，后来就只剩下音乐，没有人声了。观众几乎是一哄而散的，顺子就朝舞台跟前跑，这是一种本能，好像那个舞台是他的，救场如救火。这一阵他顺子需要在现场，观众撤得很快，好在整个环境是开放的，人从哪个方向都能逃离，也就没有出现混乱踩踏事件。事后素芬在现场捡了一箩筐的高跟鞋，乱都乱在那1000多辆汽车的撤退了。远远的顺子看见那条地龙足足盘桓了一个多小时，喇叭也按了一个多小时都不让，也都急忙走不脱身。总导演、总剧务、总灯光师那一摊人马，晚会一完就跟明星一起撤了。顺子在总导演撤走的那一刻，还是斗胆上前献了一下媚，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一个庄台人对使用舞台者的应有礼仪。他竖起了大拇指，
2: 晚会成了，高，总导实在是高。
1: 总导演似乎已经忘记他是庄台的刁小三了，看都没看他一眼，就跟总剧务低声嘀咕着什么，行色匆匆地离开了。他们身后只传来了屁声。顺子听见还是走在最后边的总灯光师制造的，是那种毫无顾忌的长号音。剩下的除了几个分手各自摊子的剧务，就是顺子的团队了。这么大的舞台整整得拆一夜，好在风小了许多，拆台倒是很顺利。在拆台过程中，顺子才听墩子讲了晚会的一些事儿。原来墩子到底是在第一次起风把喷绘撕出一个大口子时，跟着一帮原上的小伙子混了进去，保安拦都没拦住。但据他说，晚会基本是骗人的，说好要来的那些大腕只来了2-3个，其他的都是过了气的老明星，嗓子都干巴巴的唱不上去，有的干脆放的录音， 连赵本山、刘欢都是假的，是模仿秀，长得都很像，模仿的也不差，可毕竟不是真人呢。据墩子介绍，要不是这票全是赠送的，今晚搞不好连场子都有人能砸了。说老板也很生气，中途就让秘书上台问总导演这是怎么回事，结束时甩了一句恶话就走了。
2: 骗子，狗日的，一帮大骗子。
1: 顺子一听墩子的叙述就毛了，赶忙找到寇铁问怎么回事。寇铁这阵儿也有些没底儿了，只是脸色阴沉的不答话。
2: 寇主任，你还在这儿干啥？还不快些回去结账，小心那帮人跑了。
3: 顺子，咋可能呢？有人跟着呢。
2: 咋不可能？连总老板都觉得受骗了，我们还能占上啥便宜吗？
3: 可这几十卡车铁架子都是我负责租的，晚上这么乱，让人偷去了，我还不赔到沟底了。
2: 寇主任，你就快去吧，我这三十几号人还看不住你的铁架子吗？当紧，要钱是正事儿。
1: 寇铁走了，可顺子心里的疙瘩却越聚越大。半夜时他还给寇铁打了几次电话，都说不在服务区。他们几个人一直干到大天亮，把一切都收拾完了，顺子还没联系上寇铁，他就安排大吊负责装车，自己蹬着三轮端直去的那家五星宾馆找人了。屁股实在疼得不行，他就把身上罩的那件蓝大褂脱下来，把屁股座子包了又包，最后屁股是半挨座位半凌空的骑到宾馆的。顺子到宾馆时已是早上九点多了，他又给寇铁打了电话，已经关机了。他记得寇铁好像在宾馆也有一间房子，就去前台问。
4: 晚会租的80多间房，昨晚退了30多间，剩下的一早全退了。
2: 那服务员早上几点退的？
4: 5:30，人全送机场了。
1: 顺子一个人在宾馆大堂孤零零地站了一会儿，实在撑不住了，才慢慢走出去。他的腿再也架不上三轮车的屁股座了，他想把三轮车先寄存在附近的一个自行车棚里，坐公交回去找寇铁。可推过去一问，一天寄存费得20块，他又舍不得这汗巴巴的20块钱，再说回头还得来取，不划算。他就把车子推到路边的道沿旁，沿道沿的高度勉强爬上了三轮。他蹬啊蹬，蹬得只想哭，可哭给谁看呢？他就咬牙忍着，想着想着那帮人总该不会昧了他们这

0: 十个吓苦人的钱吧。想着想着就蹬回去了，顺子在秦腔团的院子里又给寇铁打了个电话，竟然通了。寇铁过了好久才接起来，声音也是有气无力。顺子想埋怨他不该关机，可想了想还是没敢。寇主任，你在哪儿呢？
1: 顺子，我在家呢。
0: 那我能不能去一趟？
1: 你来吧。
0: 顺子从三轮上翻起来一看，那件包屁股坐的蓝大褂上全是血水。他是扶墙摸壁的慢慢挪到了寇主任的家门口，他就听见寇主任的那个小蛋媳妇儿正在骂人：
2: 看这帮生娃没屁眼的货，都些啥东西，还把你给耍了，告他。
1: 小点声，小点声。
0: 寇主任好像很不耐烦，顺子轻轻地敲了一下门。是寇主任的老婆那个小蛋开的。顺子一进门，小蛋就先开火了。
2: 哎，顺子，你说那帮王八蛋是不是人？把你寇老师竟然耍了。你寇老师是什么人呢？竟然栽在这帮王八蛋的手里。
1: 我说你敲着点声，敲着点声。
0: 寇铁烦得直摆手，他是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额头上还捂着一条热毛巾。他示意顺子坐下，顺子没敢坐，他知道自己屁股上的情况，害怕坐了起来不好看，就那样站着。寇铁只是叹气，顺子也不好问，也不想问，反正他已打好了主意。
1: 不管咋的，我是跟你寇主任干的，我只在你这起劳务。
0: 这回还是小蛋在屋里激动的不行，一边刷牙一边还在骂人：
2: 狗日的，今天非从飞机上摘下来不可，今天摘不下来，总有一天要从天上摘起来，一群王八蛋。
0: 寇铁这回终于火了：
1: 我说你安生一会儿行不行？害怕院子里的人不知道啊？嘚是吧，把嘴夹紧了。
0: 小蛋也火了，砰的一下把一个刷牙缸摔在地上，碎瓷片飞得满屋都是，顺子的脸上跟遭了雨打一样。
2: 你寇铁就是个门背后的霸王，让人家外地人算了，回来跟我耍脸子，一回栽进去几十万，亏你八辈子仙人了。
0: 小蛋满嘴的牙膏沫都喷到顺子的脖根上，只听房门砰的一声响，小蛋骂人的声音就关在里屋了。顺子就那样三道弯站着，腿一直打颤，但他努力在克制。寇铁终于说话了：
1: 顺子，妈的，让这帮人给耍了。
0: 顺子听到这儿还是不说话。
1: 顺子，对不起啊，我也是好心给你介绍这趟活，结果弄成这样。
0: 到底弄成了啥样，顺子还想不来结果，但他始终不愿意接话，因为他是从寇铁手上包的活，他只认这个上家。
1: 你这个上家在，我的活就不能算白干，至于人家骗了你，那是你们之间的事儿，我下边还有三十几号下苦的等着领钱呢。
0: 顺子正想到这儿，大调就打来电话，说大家装完车就等着领钱了。
1: 大调，告诉大家少不了他们的，让大家先都回去休息。
0: 顺子也没想到事情如今闹成了这样，他想了想又看向寇主任：
1: 寇主任，你一直是咱的恩人，帮咱这里， 反正咱就是个下苦的，我这十几天说个丑话不怕你见笑，大肠头子都挣出来了，底下这三十几号人有一半还是临时找的，只认钱不认人，这几天一直闹着要刀下见菜呢，不过也都是下苦的，靠几个血汗钱过活都不容易啊。
0: 反正顺子死都不提外地人的事儿，他得跟那帮人宅里关系，他只跟他寇铁有关系，但他也不敢跟寇铁上硬的，因为平常他还得仰仗着寇铁揽些活呢。寇铁半天没话，顺子也就那样站着，是一副越发可怜的样。
1: 顺子，你先回去吧，我再想想办法，反正没多有少，也不会让你们白干的。
0: 有了这句话，顺子内心的吃紧就松放了许多，反正他寇铁又跑不了，他就从房子里出来了，从楼上抚摸着下来，素芬就打了电话。喂，顺子，你在哪儿？
1: 我在剧团院子里。
0: 家里的大门是不是换锁了？
1: 半个月前咱俩是一起出的门，到现在还没回过家呢。
0: 门换锁了，我在门口，现在进不去了。顺子又勉强磨上三轮，回到家门口一看，锁果然换了，他一下想到了菊花，气得想拿三轮车上的铁锤砸锁，还没等拿起锤子，他浑身就软成了一滩稀泥，直接从车旁溜下去了。他耳旁只听得见素芬的惊叫：
3: 啊，你饿血了呀。
0: 紧接着顺子就稀里糊涂地被素芬背进了医院。菊花回舅舅家待了几天，开始也还新鲜，舅妈也把她当客看待，可住了不到一个礼拜，味道似乎有些不对，菊花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平常她都是早上四五点钟才睡的，一觉睡到下午一两点，可舅妈开的是鸣虫店，一早就有来买蛐蛐买蚂蚱的，晚上得早点休息，他就常年四季在外面跑着，也不固定做啥生意，反正啥来手快，摊本小就去挖抓一把，比如前几年集邮红火，他就去找邮局的哥们儿，在每次发行邮票时提前给手头捏一些货，趁紧俏时稍升值一点，然后卖出去，一次赚个万八千的。再比如哪儿办明星演唱会了，他也能通过内部人给手头搞点赠券什么的，到时在门口低价一抛售，再适时倒腾几把，一次搞个七八千元也不在话下。有一次齐秦来开演唱会，他一回就倒腾了两万多。舅舅曾这样说过，
4: 关键看你的判断力，看你脑子的缓缓够不够。
0: 不是他舅好吹牛，他舅精明的还真没砸过，因而头上的毛就特别的稀疏，现在干脆刮得寸草不留，只显着两只山峰耳，像是被人拽过一般的超大，远远看上去有些像美国科幻电影里的那些外星黑老大。他就基本不花他舅妈卖鸣虫挣的钱，偶尔还会给家里上交一点。他舅妈对他舅的态度是既不指望也懒得管，反正各活各的，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都瞧不起蹬三轮的装台的刁顺子。菊花在他妈没跑以前，几乎隔三差五的就会跟他妈回家一趟，他妈失踪以后，开始一家人倒是很心疼他，他一回来总有人抱着哭，说娃可怜，多可怜呢， 时间一长，这种心疼也就消失了。有时他回来，甚至有一种故意的冷淡感，他也就慢慢回来的少了。尤其是在他稍大一些以后，听他舅和舅妈说起他爸时一脸不屑的样子，他就懂得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也多次要他爸改行挣点别的钱，可他爸总说他就这点本事，不蹬三轮，不给人家装台，父女俩就得喝西北风去。气得刁菊花毫无办法。在村里，刁顺子家都算是老门老户了，可身为西京这么个大都会的老门户，却蹬了三轮，给人家唱戏的拾了鞋带，混得还不如一些进城的农民工，自然就不被村里人待见了。村里多数人是靠地皮过日子，一是出租房，二是靠集体卖地分账。村里过去有600多亩地，这些年先后卖了有300-400亩，家家都分了不少钱。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一家能分到20-30万。娃们就再没有好好上学的，家家都摆开了麻将摊子。菊花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不过他爸爸刁顺子始终不会打麻将，只会蹬三轮，蹬起三轮来连骑自行车的都撵不上。刁家人菊花唯一能看得上眼的就是他大伯刁大军，那才叫活的气势呢。嘴上老刁的是古巴血浆，前些年手上一个指头戴一个金溜子，脖子上挂着一串金链子，有小拇指那么粗，后来实行戴钻挂玉，人家一样都没落过。那些年菊花见了他这个大伯，只要叫一声，人家随便从身上一抽就是1-2000元没乱码的票子。还有一年过年，他大伯从澳门回来，端直开了辆价值600多万的加长宾利，让村里人每每眼红了一把。年轻人都说活就得活得像大军哥一样潇洒，那才叫活人呢。这几年刁大军再也没回来过，有人说人家在澳门的一个赌场都有股份了。刁菊花老想，亲亲的兄弟俩怎么一个把人活成这样，一个把人就活成了那样呢？最起码也得活得跟他舅一样，挣几个体面一点的钱吧。可他爸偏就那样一副窝窝囊囊的样子，说10几岁就在村里菜地挑大粪，菜地没了又蹬三轮，蹬了三轮又给人家装台，让他在村里活得连头都抬不起来。最可气的是，就这样一副窝囊相，还把女人换了一个又一个，让他越想心里那口恶气越憋得出不来。菊花常跟舅妈念叨他爸，舅妈则毫不客气，
2: 你爸该没病吧，可怜成那样还老在女人身上胡学吗？
0: 刁菊花虽然恨他爸，可让舅妈这样轻蔑着他，心里又有些不是滋味。在舅妈家待几天，他发现舅妈话里总是捎着话，加之作息时间也相差甚远。有一天舅妈甚至当着他舅的面大发脾气，
2: 我晚上睡不好了，神经衰弱的都快崩溃了，今天不知道咋的一下死了10几对黄金熬蛐蛐，这损失好几千块呢，这真是中邪撞鬼了。老头子赶紧往家里打药消毒，还得烧纸钱送瘟神。
0: 这几句话说完，气得刁菊花起身离开后再也没有回去。这样长期在外流浪毕竟不是个办法，刁菊花觉得还是得回去，只有回到那个家才是自由自主的，才是安生的， 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想砸啥就砸啥，想骂谁就骂谁，主动权本来在自己手上，又何必在一气之下拱手让人呢？看来靠出走是吓不住刁顺子的，也逼不走他那个骚货，只有回到家里慢慢跟他磨，不停地打消耗战，直到把他那点希望全耗尽，才可能真正达到驱逐的目的。于是刁菊花回去了，没想到的是回去一连好几天都不见刁顺子和那骚货的影子，正纳闷呢，有一天骚货竟然回来了，还不等他把手中正剥的香蕉皮撇到他的跟前，那骚货就开口了：“
3: 你爸住院了。”
0: 刁菊花听到那个女人说她爸住院了，她明明听见了，还是装作没听见，她不屑跟这个骚货搭腔，直到晚上她才打听到她爸住院的地方，就去问了一些医生，医生说是脱肛还有痔疮。刁菊花觉得这都是些要不了命的病，加之又有那个骚货陪着，就再没理这茬。在医院走廊里，他甚至看见那个骚货把他爸搀来搀去的，不知他爸说了一句什么，那骚货竟然还扭了一下水蛇腰，骚情的用屁股把他爸的腰还撞了一下，真让他感到恶心。刁菊花心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翻腾，他暗暗发誓，在这个家里有他就没我，有我就没他，必须的。那天顺子被素芬背到医院一检查，脱肛已达5-6厘米。
4: 你们也太大意了，人都这样才送来。
3: 大夫，我真不知道病情有这么严重。
0: 顺子对他一直都是半说半笑，轻描淡写，没想到竟然发展成这样。医院做了手术后，顺子才慢慢的清醒过来，素芬的眼睛哭得跟红桃子似的，顺子依然是一副憨笑的样子，不过笑得很勉强。
1: 抠门子，一点小毛病还把你哭成这样，让人听了笑话，没事的。
0: 一连几天，顺子的大便都是素芬拿手指头一点一点往出抠。顺子开始咋都不愿意，可实在憋得没辙，也只好由着素芬抠去了。稍好一点，顺子就在想着晚会劳务费的事。大调打了几次电话，说临时请的那十几个人催得不行。顺子没有说自己住院的事，他不想让大家花钱来看的，都不容易。他只说家里有点事，劳务费这几天正催办着呢，让大家不要着急。其实他心里已急出火苗来了，下面炎症还没消下去，嘴上又起了泡。他给寇铁打了几次电话，都关机着，又给他发短信，想他总有开机的时候。发了几回信息，见寇铁不回，他就要撑着爬起来去找，素芬硬是把他按下来，他就又发，不过这次话写得更硬棒些了。
1: 尊敬的寇主任，你好，我是顺子，打电话你没开机，发短信也没回，大主任肯定是忙得很，还是说装台前的事儿，三十几个人把我都快吃了，我也实在没办法，都是下苦的，我也不敢昧人家的，我想我这几天脱岗烂沟门子，可能都是往日昧了人家啥东西的报应。寇主任您是大人，我们是小人，好吧，你给我们把那点下苦钱接了，我顺着给你老人家磕头作揖了。
0: 信息发出去一天了，还是不见动静，顺子就再也躺不住了， 晚上趁素芬去洗衣服了，他偷偷溜出医院，雇了辆三轮

端直去了寇铁家。寇铁不在，是那个小蛋开的门，还在骂寇铁，说是活活一个窝囊废，生生让人家给骗了，蹦子儿没挣下，家里还倒贴进去几十万，弄得好像是他顺子骗了寇铁似的。顺子本来是想打了老主意，寇铁不给钱他就坐在屋里不走，可还没等他说话，小蛋就把他凶出门了。屋里面还在骂骗子都是些烂抠门子货，整得顺子屁股还一阵阵的追痛起来。他也没辙，只好回医院躺下，后面明显又挣出了血，还让护士每每批评了一顿。换药时，那个碎娃护士故意把纱布猛地一接，顺子感到好像连皮都掀起来了。又躺了两天，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住了，那账算的也让他害怕，五天时间就花了4000多块，就是把那些劳务费都要回来也快耗掉一半了，更何况这一切还都是毫无眉眼的事儿。顺子知道菊花回来了，素芬还告诉他菊花也知道他住院着呢，他以为菊花回来看了一眼，可等啊等始终没来。晚上素芬睡着的时候，他甚至难过的眼泪都下来了。没办法，这就是自己养的女儿，整整养了快30年，又当爹又当娘的，最后就养成了这样的仇人。他知道这一切因素芬引起，可自打跟素芬结婚这一个多月来，他越发觉得这个婚结得值，尤其这次住院，要没素芬他还不知道多遭多少罪呢。女儿家对于父亲毕竟还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而夫妻就是另一回事了，更何况这个蔡淑芬是真心待她好。自从接进门那天起，她就在受气，可她一直忍着，可以说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够贤惠的了。特别是这次住院头几天晚上，他几乎就是没眨过眼皮，不是事后吃喝拉撒，就是擦洗身子，搓背搓腿搓脚心。说实话，前两个老婆都没这样细心照料过自己，而自己毕竟也是50多岁的人了，还能这样老几年？有一天真的老了不得动了，能摊上这样个女人照料着，一生也就算是有了着落。顺子很满意这个女人，现在任谁要撵她，她都会不顾一切的加以保护的。顺子终于出院了，她被素芬搀扶回院子时，菊花正在楼上听音乐，听的啥顺子和素芬都不懂，反正声音放得很大，音箱震的楼板都在动弹。顺子躺了一会儿，气得就想上楼去喊，素芬挡了。素芬还是给顺子打的荷包蛋，还没忘了给菊花弄一碗，并且还端了上去，但菊花没开门，他就把碗放在门外的窗台上了。素芬所做的这一切顺子都听见了，顺子心里感到很踏实，但嘴上还是说了一声贱。顺子很少这样不为睡觉而躺在床上，醒着还躺着，咋都觉得太奢侈不自在。可再不自在，素芬还是让他又躺了一天，就听菊花在楼上放了一天一夜的音乐，尤其到了后半夜，他还突然把声音放大了，嘀里咕噜的，像是雷公在天上拉桌子拉板凳，并且好像还拿什么东西在有节奏的敲地板。顺子感觉心脏都快被震出来了，他又一次想上去制止，还是被素芬摁住了身子，他气得直嘟囔，我也不知前辈子做了啥孽呀，这深更半夜的闹腾成这样，不让隔壁邻居
妈的。

0: 俺刁家八辈祖宗吗？
1: 素芬也不说话，就搓着两个棉花球给他一边耳朵塞一个，并一直轻轻地揉着他的耳垂和太阳穴，顺子才慢慢睡着。早上醒来，楼上音乐还在响，不过顺子也顾不上这些了，他仍操心着那笔劳务费，那可是一大笔钱呢，并且大伙几乎一天几个信息的催着他，与寇铁咋都联系不上，没办法，就又想到了瞿团长。他想也只有找瞿团，看这事能不能有个好的了断。顺子是在办公室找到瞿团的，他把整个情况跟瞿团说了一遍，瞿团就给寇铁打电话，也关机着。顺子呀，这几天呢我也没看到寇铁，这样我给他家里打打试试。瞿团又给寇铁家里打电话，那个小蛋就在电话里喊叫说，寇铁这几天死到哪里去了他也不知道，声音很大，顺子听得清清楚楚。于是瞿团就给寇铁发了信息，说团里有事让他速回电话。瞿团让顺子先回去，说有了消息就会告诉他。顺子出门了，又返回身来。
0: 瞿团，还请您别说是我顺子来告的状，我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1: 好了，顺子，我知道了。直到第二天中午，瞿团才来电话让顺子去一趟。顺子又到瞿团办公室，瞿团就把他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地给他说了。昨天顺子刚走一会儿，瞿团又给寇铁发了信息，他觉得这好像是个大事，搞不好自己的职工是卷到诈骗案里面了。到晚上的时候，寇铁把电话回了过来。喂，寇铁啊，你现在在哪儿？
0: 瞿团，我在外面一个朋友家。
1: 这边有点急事，你立马回团一趟。
0: 瞿团，这
1: 那这样，你出来咱俩见个面。于是寇铁就和瞿团在一个茶馆见面了。瞿团见寇铁已经熬得脸瘦毛长的，人是跟筋抽了一般的萎蔫，就单刀直入。寇铁啊，你说这一切都是咋回事？寇铁原原本本地跟瞿团说的。原来寇铁这几天也是被那个小蛋老婆骂得招架不住，出门躲避去了。他也确实被人骗了，据他说这单生意是别的朋友介绍的，寇铁除了在单位做剧务外，在外面也经常揽些演出经纪人的活。这几年好多单位都实行办晚会，有的公司成立一年就搞大型庆典，何况还有成立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单位。晚会可以说是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社会上好多文化公司其实主要就是帮人策划筹办各种晚会和论坛的。寇铁在外面也有一个公司，那是揽活用的，也就三两个人，并且是有活就聚，无活就散，分完钱走人，平常不养任何闲人。这次朋友介绍的金秋田野颂歌晚会，开始说舞台装置部分需要垫资几十万，他当时就有些犹豫，可后来看人家那降狮子妖老虎的阵势，并且他也反复考察了主办方的实力，就回家跟小蛋老婆要了20万，一把投进去了。他那两个同伙一人也垫进去好几万，开始一切进展都很顺利，可到最后他也慢慢发现了问题，那就是原来说的那些明星最后实际到场的几乎大部分都牛头不对马嘴，这出场费可是有天壤之别的呀。果不其然， 晚会办完后，主办方拒绝支付最后那15%的款项。

0: 可搬出合同一看，人家承办晚会方没有任何责任，合同本身就充满了文字游戏、模糊概念。策划书上一次列了50人的明星阵容，说到时保证其中的50%以上，人家也确实这样保证的。可来的这50%以上，都是如雷贯耳的过气明星，有的3-4万块钱就能上台唱4-5首歌，还叫不下来。你能找出人家承办晚会的什么毛病呢？至于赵本山、刘欢的节目，人家上面说的就有秀字，不过模糊的，不反复琢磨，咋都看不出门道而已。主办方的老板到北京谈生意时，承办方弄了几个他一见就觉得这一生算是活得值了的女明星，打了一场牌，配了一场酒，饭没吃完，大笔一挥，在几个女明星仰慕不已的掌声中，就出手阔绰地签了字。反正前面85%，人家已分2次拿走了，剩下15%，就是支付本地人的租赁费和劳务费了。人家办完晚会，已经精明地把什么细节都考虑到了。早知道会有麻烦，那帮拿事儿的当天下午就悄悄退了宾馆房子。晚会一结束，端直上了自己从外地带来的车，7弯8拐的就让寇铁派去跟踪要钱那2个伙计，把人跟丢了。那天晚上，当地急着领钱的一干人在宾馆整整围追堵截了一夜，直到天亮才知道已是空城计。寇铁与当地的几个分巨物这几天其实一直都在找主办方的老板要那属于他们的15%。老板的手下人说他们还要打官司，准备追回上当受骗的钱，就一直僵在那儿了。大家也试着给总导演、总剧务打电话，人家来时都用的是本地号码，一离开就全停机了。他们也请了律师朋友咨询，律师说的是合同签的天衣无缝，寻不下人家啥麻烦，你就是找着人家也没用，更何况听说这些人都是有来头的，要不然也不敢这样明目张胆的到处招摇撞骗。寇铁他们见寻人家鞭长莫及，就下决心要在当地老板身上下句。听说老板这2000多万也不全都是他掏的腰包，好多生意朋友300万、200万的给了开业赞助，真正临到自己可能也就出了几百万的血。他们就要得理直气壮了，那老板实在被这帮人缠得没治了，也害怕这些气得要拼命的人在他的人身安全上打主意，最后答应再给10%，剩下那5%说等追回骗款后再付。大家觉得这样精明的老板挨了这样的闷宰也有些同情，就答应先把10%领了再说。寇铁他们算是把垫资的钱基本能弄回来，而半个月的起早贪黑就全然杨白劳了。渠团最关心的是顺子的钱咋办。
1: 顺子他们挣的都是下苦钱，这我知道，但也没办法按原来的数字兑现，我最多只能再付6万，这亏欠大家都得背一点，是遭人骗了，不是不给，我得把家里的本钱抽过去，要不然我那混账婆娘能把我生吃了。
0: 曲团跟顺子陈述完全部的事情经过，顺子半天没说话，他知道寇铁这回可能是真的上当受骗了，可这6万不是让自己也亏了血本吗？如果他不从家里往出拿，这个账是咋都没办法跟大伙了结了。他就这样低着头不说话，他没办法给那帮下苦的弟兄交代呀。曲团这时给他递过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顺子，我也知道你的难处， 还遇上这事儿了，还是都让一让吧。寇铁这个人呢，我还是了解的，但凡有点办法，也是不会给别人下话的。既然让我给你下话，你就也帮他承担一点吧。他说以后有机会还会帮你的，我最后也跟他说了，让他无论如何再给你加一万，他毕竟比你日子好过些。就这样吧，我也再无能为力了。瞿团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一步了，顺子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不管咋样，事情都比他想象的还要好许多。他心里特别感念瞿团，要不是瞿团，只怕连这六七万块钱也要打水漂了。在出门的时候，顺子连住给瞿团鞠了三个躬，瞿团一把将他手拉着，他还是把躬鞠完了。顺子再回家时，素芬就被菊花锁在大门外了。素芬在门口一个石坎上坐着，
2: 素芬，咋回事啊？
3: 我出来倒垃圾，回来就见门锁上了，菊花可能出去了吧。
0: 顺子二话没说，端直从林家借来一把锤子，素芬拦都没拦住，只听咣咣当当几下就把门锁砸开了。素芬还是有些害怕，怕菊花回来找麻烦，她是一切都想尽量避着菊花，
1: 不能都由着他性子来，还能动不动就把人锁在门外头。不说你素芬，还有我这个老子吗？这都成什么话了。
0: 回到房里，顺子把瞿团叫他去的事儿都给素芬学了一遍。
1: 素芬，这回赔大了。
3: 没关系，顺子，吃一堑长一智，别太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舍财舍灾嘛，也许这回让你把啥大灾舍过了呢。
0: 虽然素芬都是宽心话，可顺子听了心里还是感到特别温暖。深秋的风从四面八方钻进了房里，寒气袭的顺子上下嘴唇直打磕绊，素芬就让他偎床，告诉他偎在床上暖和，顺子又偎到床上。素芬泡了一盆衣服坐在屋中间，一边搓着一边跟他说话。素芬的身子一低一低的，那大胸脯的上半截就一下一下子亮在了顺子面前，也不知哪股邪风突然掀动了顺子心底的那点花草，他就让素芬也上床来一起偎着。素芬不太好意思，
3: 顺子，大白天的干啥呢？
1: 我们这样闲下来的时候可不多，多数的时候回家来都累得跟死猪一样了。
0: 可是这回素芬就是不动，只低头搓着衣服。顺子又让他上来，他还是不上来，搓完一件又换一件。顺子憋不住就起身一脚把洗衣盆踢得倒扣在门背后了，也不知哪儿来的劲头，一把就把素芬撂倒在床上了。
3: 你好了没？使着蛮力，
1: 这阵还能顾得了后头吗？
0: 顺子把手表撸下来直接甩到那只破沙发上了。卧在沙发上的那只狗见主人这样的疯张，就朝他汪汪叫了起来。
4: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收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大集节目，我是主持人泽文。
1: 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
0: 没错，您可以点击打开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奔腾融媒，在可视广播界面选择内蒙古城乡生活广播，就可以实时收听并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这些秋季过敏的防护指南。
1: 是的，首先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健康内容。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提示指南，我们今天来关注秋季过敏的防护指南哈。一到秋天，有些人的鼻子就像失控了一样，鼻塞喷嚏是一个接着一个，鼻涕更是没完没了的，眼睛痒喉咙痒是轮番出现，甚至会伴随着咳嗽胸闷和喘息。这些不适往往并不是换季感冒，可能是空气中的花粉触发了过敏的反应。
1: 是的，那么在北方呢，春季也就是三到五月可以引起过敏反应的花粉主要来源于一些榆科等乔木啊，而在夏秋季也就是八月到九月的时候呢，就是以杂草花粉为主了，比如说一些蒿属啊、梨科等等，还有豚草。花粉的致敏的种属不同，那春季花粉不过敏的人群呢，也可能在秋季发生花粉的过敏。
0: 相比于春季花粉，夏季秋季的杂草花粉过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更容易影响呼吸道，诱发哮喘，症状也往往更加的顽固，更难以恢复。
1: 是的，那为什么同样接触花粉啊，有的人没事，有的人就过敏呢？那是不是像大家通常所说的过敏就是因为免疫力太差呢？其实呢，这个过敏并非通常所说的免疫力太差，而是免疫系统呢把原本无害的物质，比如说花粉呢，当成了威胁，做出了过度的反应。
0: 没错，当易感人群接触到某种花粉之后，体内会产生特异的 LGE 抗体，抗体会附着在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的细胞表面，导致形成致敏状态。这个阶段人体通常没有明显症状，医学上也称为是致敏期。
1: 没错，当人体呢再次遇到同类花粉的时候，那过敏原呢和抗体结合，相关的免疫细胞被激活，释放组胺等炎症的介质，使鼻腔、眼结膜、皮肤或气道出现炎症的反应，引起一些鼻痒、喷嚏、流涕、眼痒等症状。所以说呢，致敏啊不等于过敏发病，当过敏原检测为阳性，还需要结合医生结合过敏原接触情况、患者出现的症状等进行综合的判断。
0: 值得注意的是，过敏体质具有遗传倾向，父母患有特应性皮炎、过敏性鼻炎或过敏性的哮喘，子女更容易患上过敏性疾病。但有遗传倾向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过敏，除了遗传因素，空气污染、睡眠不足或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也会影响过敏的发生。
1: 是的，那么秋季花粉过敏的防治呢，我们要牢记这条防护链。首先呢，就是建立自己的花粉过敏的档案，回顾之前的过敏的情况，我们要弄清楚啊，自己对什么。

0: 过敏何时发作，接触什么之后更加严重，尝试记录过敏开始和结束的大致的日期，以及累积了哪些部位，分别是什么症状，是否出现了比如说胸闷、喘息或者夜间咳醒等情况，这些症状呢是否影响睡眠、学习和工作。
1: 而建立花粉过敏档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预防，而不是等过敏症状出现之后才开始处理。如果症状总是在相似的月份反复出现，出现了季节性的规律，可以通过专业的评估明确过敏源，在花粉季到来前与医生制定预约预防的方案。医生可以根据病史建议预防性的用药、鼻喷剂以及抗组胺药等，应按照医嘱来规范使用，千万不要随意的加量或停药。
0: 是的，第二呢，就是避免接触过敏源，将花粉呢尽力阻隔在身体外。出门前呢，我们可以看看花粉的浓度，关注当地花粉浓度监测预报和预警信息。花粉浓度较高的时候，就要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体育锻炼可优先选择室内场所，避免在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开窗通风。
1: 户外活动的时候，给口鼻眼要做好物理防护。花粉浓度较高时，要佩戴贴合面部的口罩。过敏反应严重的人需要使用专业的口罩，比如说 N95 啊、KN95 等等，并佩戴护目镜。眼睛发痒的时候，不要反复的揉搓，以免加重刺激。患过敏性结膜炎的人，在花粉高峰期最好减少佩戴隐形眼镜。开车出行要记得关闭车窗，需要的时候开启空调的内循环。过敏人群应避免进入荒地、草地以及公园边缘等杂草密集的区域。
0: 是的，回家之后呢，要洗手洗脸，及时的更换外衣。花粉浓度较高或者户外停留比较久的时候呢，回家之后要洗澡。鼻部不舒服的时候呢，可以使用生理盐水进行鼻腔冲洗，帮助清除附着的花粉。床单、被罩和衣物呢，尽量不要在室内晾晒。宠物外出后也可适当擦拭毛发表面，避免把花粉带入到卧室。也可以使用这个适合房间面积以及配有高效颗粒物滤网的空气净化的设备，但是呢应该定期清洁以及更换滤芯。
1: 第三点，已经出现了过敏症状，科学治疗要分层应对。出现轻微的鼻炎症状，应该尽快的离开花粉密集环境，更要及时的清洁面部和鼻腔，减少后续的暴露。目前呢，药物治疗仍是应对过敏性疾病发作的主要手段，能够有效的控制症状。常用过敏的抗过敏药物，如阻抗胺药以及糖皮质激素、白三烯受体抗结剂以及抗胆碱药等。
0: 是的，那么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呢，如果过敏源明确且不能避免接触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尝试免疫治疗，主要呢有舌下含服和皮下注射两种方式。经过规范的免疫治疗之后，很多患者症状可以明显改善，甚至呢达到长期缓解。但免疫治疗呢并非人人适用，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
1: 而一定要严重警惕严重的过敏反应哈，通常在接触过敏源后的数分钟或数小时内发作。严重的过敏反应是发展迅速且危险的，甚至会危及生命的全身性的身体过敏情况。如果您出现了急性过敏性的喉头水肿或者是过敏性的休克的时候，就需要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来进行急救了。
0: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常见的过敏误区，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就是花粉过敏，秋季就不能赏花。其实并不是的啊，花粉呢是种子植物携带雄性生殖细胞的一个细小的粉末，并不是只有我们肉眼看到带花瓣的花才有花粉。那么引起季节性过敏的花粉呢，是风媒植物的花粉。这类植物通常花朵不显眼，花粉呢依靠风力飘散，颗粒细小且干燥轻盈，而且呢我们日常观赏的花呢多为重梅花，花粉颗粒较大而重，不易随风飘散，主要呢是依靠昆虫传播，实际致敏的风险是很低的。
1: 是的，在秋天大多数花粉过敏的人，只要避开风媒植物密集区域，少去杂草丛生的荒地、河滩，还有陵园以及未及时养护的绿地，选择合适的时段，比如避开午后的传粉高峰期，并做好基本的防护，比如戴好口罩、护目镜等等，还是可以享受赏花的乐趣的。
0: 是的，那第二个误区呢也很常见，就是过敏了忍一忍，过了秋天是不是就没事了？ 了。其实过敏了不严重就不用治疗，硬撑着过去的这种做法其实也是错误的。如果任由过敏反复发作，可能会朝着严重的方向发展。比如过敏性鼻炎，除了鼻部症状之外，还可能影响睡眠和注意力，同时呢

0: 过敏性鼻炎呢，也与多种过敏性疾病相关，比如经常表现出多病共发的现象，过敏性结膜炎、哮喘、特应性皮炎等等。
1: 另外呢，研究者也关注了过敏性疾病的特应性进程及不同过敏性疾病在时间上存在着先后的发病顺序。过敏性疾病不是一种孤立的疾病，而是系统性疾病的一部分，因此对过敏必须要加以重视，阻止它由轻到重的来进行发展。

0: 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2: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0: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儿踏实。
3: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0: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1: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0: 这一碗面呐，真香。
2: 爸爸，爸爸，你别想错了。

0: 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养阴清肺是中医的一种治疗方法，主要是针对患者出现的肺热阴亏进行治疗，改善患者的干咳、少痰、憋喘等呼吸道的相关症状。
1: 是的，可以通过食疗，比如说吃清淡的败火的食物，西瓜、黄瓜等等，这些都适合。那对于改善体内的火邪过盛，避免发热的出现呢，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以及刮痧、拔罐等方式来进行泻火。那么还有哪些相关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可以养阴润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很多人都听说过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说法，那么您知道为什么从秋季开始要注重养阴吗？
3: 那么白露节气开始由热转凉，是阳消阴长的过渡阶段，人体的生理活动也随着夏长到秋收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秋季养生不能离开收养这一环节，一定要把保养体内的阴气作为首要的任务。那么《黄帝内经》中提及秋冬养阴，是指在秋冬季节收养藏气，以适应自然界阴气渐生而旺的规律，从而为来年阳气生发打基础，所以不应耗精而伤肺阴气。因此说秋季养肺重在养阴。
2: 很多人一到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口干、唇干、皮肤干，甚至会出现咳嗽等症状，这些都与空气中水分减少、燥邪盛行影响了肺脏有关。
3: 那么在中医理论里面，秋季与肺脏相应，肺为焦脏，喜润恶燥，随着秋季的到来，气候逐渐变得干燥，这种干燥的气候特点容易损伤人体的津液，进而影响肺脏的功能。那么秋季养肺的办法首先要多喝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秋季干燥，多喝水补充水分。此外可以适量饮用一些润肺养阴的茶饮，还有保持情绪的舒畅。
2: 白露养生重在养阴清肺，注重敛阴收藏，为冬季的来临打好底。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全国名中医张中德为我们推荐了药食同源之宝南沙参，养阴清肺，益胃生津。
4: 南沙参药性甘微寒，归肺经、脾经。南沙参具有养阴清肺

0: 清胃生津、补气化痰的作用，可以改善干咳、咽干、少痰或者痰很黏、难咳等肺阴不足的症状。白露来临后，北方天气在干燥的同时开始转凉，在养阴润肺的同时，配以枸杞子、芡实等相对比较平和的食材补补肝肾。南方呢，白露气温隐隐偏高，偶有暴雨或阴雨连连，可以配茯苓、砂仁、山药等健脾化湿。
1: 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南沙参清胃泻火解毒，止嗽宁肺，这足以说明南沙参自古以来就是养阴清肺的良药。而如今作为药食同源之宝，南沙参成为了很多人煮粥煲汤的常备食材。今天德叔也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南沙参美食，让你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养生。
0: 白露美食推荐南沙参枸杞粥。食材：南沙参15克，枸杞子10克，大米60克。功效：养阴生津、补益肝肾。枸杞子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作用，和南沙参共同使用，寒温并用，让南沙参养阴的同时不寒凉伤阳，让枸杞子补肝肾的同时不温燥叠火。大米可以补中益气、健脾养胃，煮成粥后可以促进消化吸收，增强功效。
1: 咱们将南沙参放入水中煎煮，再将南沙参捞出，留下药汤备用，再将大米、枸杞倒入水中进行熬煮。一碗滋阴润燥、润肺生津的南沙参枸杞粥就做好了。不过需要提醒您的是，如果您脾胃虚寒或者有风寒咳嗽的症状，就不建议食用了。除了药膳，德叔还为我们推荐了一款代茶饮，也能起到养阴清肺的作用。
0: 白露茶饮推荐南沙参茯苓饮。南沙参10到20克，茯苓15克。功效：润肺化痰、健脾祛湿。茯苓具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安神的作用，和南沙参配合使用，养阴生津的同时可以化痰祛湿、健脾安神，改善口干、咽干、痰黏难咳、心慌失眠、身体虚胖等症状。这个量是1到2个饮的量，可以一天喝。什么人群不适合呢？脾肾阳虚、平时怕风怕冷、要吃酸源、小便多的人群不适用。
1: 南沙参10到20克，茯苓15克，一起煎煮30分钟就可以代茶饮用了。南沙参加上茯苓，能够养阴生津、化痰除湿，正适合白露时节容易口干、唇干、咳嗽的人群来饮用。不过如果您平时怕风怕冷、腰膝酸软，就要谨慎饮用此茶了。白露时节，秋燥来袭，如果您也有口干、唇干、皮肤干、易咳嗽等症状，不妨试试专家为您推荐的南沙参枸杞粥和南沙参茯苓茶，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能养阴清肺，正适合燥邪犯肺的人群来使用。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5: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菜籽油有消炎的作用，用生的菜籽油治烫伤也有一定的疗效。菜籽油更是调理皮肤问题也很有效的，因为它既能入血分，还有凉血排毒的作用，还又能入精肺，有促进皮肤生长的作用。
7: 是的，菜籽油呢适用于存在肝胆疾病的患者，比如脂肪肝、肝炎、胆结石或者是胆囊炎患者，炒菜的时候呢要选择放菜籽油。那么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8: 根据圈友提供的线索，小圈对北京市一家大型超市售卖的菜籽油进行了调查。经过调查发现，该超市销售的绝大多数菜籽油产品包装上都标注了非转基因标志。那么国家对菜籽油的包装是如何规定的呢？
9: 菜籽油的这个标识跟那个大豆油以及跟玉米胚芽油的规定是一样的，它是在这个五大类十七种的这个标识目录里面，只要它的原材料是转基因的，那么这个食用油的包装上面一定会有转基因原材料的字样。如果它上面没有提转基因，或者反向标识是由非转基因原材料加工而成的，那么它的原材料就是非转基因的。
8: 也就是说，如果您是在正规超市购买的菜籽油，包装上标注了非转基因字样，就说明该油品所采用的原材料是属于非转基因油菜籽。那么市场上能不能买到转基因菜籽油呢？
9: 目前市场上的那个菜籽油，转基因的和非转基因的都有，经过国家批准发放了安全证书，转基因食品是允许在市场上流通的。目前来说，转基因菜籽全部是进口的，无论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这个菜籽的量的这个比值来看，绝大多数的还是非转基因的国产菜籽油为主，进口的这个菜籽油为辅。
8: 专家介绍，由于国内菜籽油的产量还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我们国家每年都会根据缺口情况进口一些转基因油菜籽，但必须经过严格的评价和审批程序，而且有定向用途，所以目前老百姓很难在生活超市里购买到转基因菜籽油。
9: 拿了这个安全证书的转基因菜籽产品是可以在国内进行加工生产，但是不能种植，所以绝大多数在市场上销售的菜籽油都是用国产菜籽压榨的。
8: 专家介绍，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生产、加工、销售需要满足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种子法等相关法律条例以及科学规范化管理。另外，转基因油菜的品种我们国家还处于研究阶段，目前还没有完全可以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油菜品种。因此，目前国内市场上销售的菜籽油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国产的非转基因油菜籽，每年产量可达1400多万吨。那么问题来了，转基因菜籽油和非转基因菜籽油究竟有哪些区别？两种菜籽油一样健康安全吗？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菜籽油富含哪些营养成分。
9: 油的主要成分都是甘油三酯，还有少量的这个脂溶性的营养物质，比如说这个磷脂以及一些维生素。
8: 除此之外，菜籽油富含油酸、亚油酸、亚麻酸等脂肪酸，各种脂肪酸的比例最接近人体，饱和脂肪酸也是所有食用油中最低的。此外，菜籽油还富含植物甾醇、磷脂、多酚、维生素 E 等营养元素，
1: 那么转基因菜籽油和非转基因菜籽油的营养是否有明显区别呢？
4: 菜籽油实际上从化学成分讲

0: 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东西，它就是甘油三酯，其他的成分很微量，所以它转基因的菜籽油跟非转基因的菜籽油它是看不出差别来。
1: 转基因菜籽油和非转基因菜籽油本质上的区别就是原材料的差别，用转基因菜籽加工的就是转基因菜籽油，用非转基因菜籽加工的就是非转基因菜籽油，目前来说是没有找到这个成分的本质的区别的。
2: 既然两者的营养成分、营养价值以及油的品质没有太大的差异，为什么还要研发和种植转基因油菜作物呢？
1: 从目前来说，转基因油菜传统的就是已经在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绝大多数都是抗除草剂的，春天播种草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所以第一种批准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这个转基因油菜就是抗草甘膦这个除草剂的，另外一种除草剂就是草氨磷，实现这个产量的提升。
2: 原来油菜作物使用转基因技术，目前主要是为了控制杂草，提高油菜籽产量。那么转基因菜籽油健康安全吗？我们是否可以放心使用呢？
0: 转基因油菜籽加耕田油以后，主要是作为我们国家食人油的补充，跟普通的菜籽油没有什么区别，不会影响这个菜籽油的这个品质，也不会影响食用安全性。
2: 目前国内还没有转基因油菜的农田种植，而转基因油菜籽的进口种植和生产，国家有关部门和企业需要完成一系列安全评价，比如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等评价流程，并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或者进口用作加工原料安全证书，种植用的转基因品种还要进行品种登记。另外，加工转基因油菜籽的企业需要获得相关资质，每一批进口油菜籽也要单独申报和审批。
1: 转基因的食品在国外国内都已经消费了20多年，没有看到对身体产生危害的这个证据。
2: 虽然转基因菜籽油健康安全，但是根据转基因产业政策要求，要从源头上对油菜的种子做好监管和控制，以及科学规范化管理，一方面可以确保油菜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对非转基因的种子资源也是一种保护。对此，相关实验人员还研发出了一套快速检测技术，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检测出油菜作物是不是含有转基因成分。
3: 在田间地头，我们可以对植物的叶子进行快速检测，在5分钟之内就可以筛查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同时也可以对作物的种子进行快速的检测。我们可以在田间地头利用这种快速检测试纸，5分钟之内可以实现转基因成分的一个快速筛查。
2: 专家告诉我们，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菜籽油都是来自于经过安全评价的合法进口转基因油菜籽。欧盟、日韩每年批准进口大量转基因农产品，其中就包括油菜籽。
1: 从长远看，利用生物技术来促进农业发展，这是所有国家在发展这个经济的过程中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个主要原因是这个人口结构城镇化等种种原因，更少的农民去种更多的地，那么就是说要怎么减少这个农业投入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么生物技术也是实现为了这个目的进行的一个手段吧。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图，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台上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8: 一个人一个人废掉，十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 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3: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4: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15: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16: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明两天，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内蒙古，将会给全区带来明显的大风降温天气。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下降4到6度，中东部局地将会下降8到10度左右，寒意加重了。提醒大家需要找出您的厚衣服，外出的时候谨防感冒。同时，降水主要出现在呼伦贝尔，而且量级不大，以小雨与加雪或小雪为主。需要注意的是，15号之后还会有一股新的西路冷空气影响我区，届时将会给全区大部带来降雨降温的天气，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农牧业需要提前做好相应的防御措施。
17: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形势。今天的冷空气呢会继续影响我区，但由于空气干燥，带来的降水呢并不多，只在鄂尔多斯市的西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小雨或者雨夹雪。明天的雨雪会进一步的向东发展啊，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兴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有雨夹雪或小雪。后天呢，全区降水呢会逐渐的消散，只有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的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雨夹雪。
16: 到了16号，冷空气率先会给中西部带来降水，阿拉善盟的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的东南部和西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和南部偏南、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的东南部和西北部、通辽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会有小雨或雨夹雪出现。17号，随着冷空气的不断东移且水汽增多，全区的雨势会增强，鄂尔多斯市的中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和西北部、新安盟的东北部部分地区，还有赤峰市的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会有中雨天气，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偏北地区会有中雪出现。
17: 需要注意的是呢，16号的前后有新一股的冷空气，届时呢全区大部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哈，做好增减衣物的准备，多喝温水补充营养，规律睡眠，适度运动，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漫长寒冬。
16: 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我区的中西部偏南、东部偏北地区多云，鄂尔多斯市的西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出现，西部偏东、中部偏东和东部地区会有4、5级、短时7级的西北风，西部偏东、中东部的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部地区的气温下降幅度在8到10度，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还有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17: 来关注一下13号到14号的天气形势。我区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多云，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有雨夹雪或小雪，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到5级短时7级的西北风，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轻霜冻。
16: 14号到15号，我区的中部偏南、东南部地区多云，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赤峰市的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出现，中西部大部地区会有5、6级短时8级的偏西风，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出现。
17: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关注区内主要城市今天具体的气温。首府呼和浩特多云，21度到2度，
16: 包头多云转晴，20到2度，
17: 乌海多云，20度到3度。
16: 吉宁多云转晴，15到-2度。
17: 科尔沁多云，21度到5度。
16: 赤峰阴转多云，21到5度。
17: 东胜多云，16度到4度。
16: 林可晴，20到3度。
17: 锡林浩特多云，12度到-2度。
16: 海拉尔多云转晴，9到-3度。
17: 乌兰浩特晴，18度到2度。
16: 阿佐旗多云转晴，15到6度。
14: 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抢收一块，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15: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心脏粘液瘤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疾病，它是一种心脏原发性肿瘤，是良性肿瘤，一般出现在心脏粘液瘤后，需要观察个人身体症状，可以选择进行手术治疗。切除心脏粘液瘤一般手术治疗后恢复效果较好，基本上不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出现。
1: 是的，但如果呢治疗不及时啊，这肿瘤继续发散逐渐增大，可能会压迫血管，影响心脏血流，后期呢可能会产生生命危险。临床上呢需要多观察个人身体的情况，术后呢也需要多休息，并且呢如果有并发症的出现呢需要尽快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心脏粘液瘤。
2: 林女士一年前突发脑梗，虽在当地医院进行了及时治疗，但右侧肢体还是留下了后遗症，行动不便。最近一个月，林女士开始出现胸痛、胸闷等症状，经过详细检查被确诊患上了心脏粘液瘤。
3: 心脏粘液瘤是一种心脏良性肿瘤，是心脏上最常见的原发性肿瘤。这粘液瘤呢大小是不一样的，有些直径只有一个厘米，其他可以大到15个厘米。而粘液瘤它的起源往往是在左心房，所以更多被称之为叫左房粘液瘤。大约有74%的粘液瘤是在左房，而右心房呢也可以发生，占比为18%。心脏的粘液瘤最常长在心房的内壁上，所以也被常称为叫心房粘液瘤，很少在心室水平，占比只为8%。和其他疾病都是一样的，心脏粘液瘤它的发病原因并不清楚。目前研究发现，卡尼氏综合症，这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遗传性疾病，是心脏粘液瘤的一个确切原因。国外的报道提示，有大约10%的心脏粘液瘤病例是由这个病所导致的。那心脏粘液瘤是否具有遗传性呢？目前也没有定论，但是如果有这种病的家族史，需要注意这种情况，可能比一般人发病率会增高一些。
4: 刘医生，您看咱们案例中这位林女士啊，她出现了胸闷、胸痛等症状，这些可以说是心梗比较常见的症状了。那这个可能是心脏粘液瘤引起的吗？想请教您一下，心脏粘液瘤还有哪些症状表现呢？
3: 心房的粘液瘤最常见的起源是在房间隔，这房间隔是分隔左心房和右心房的基性隔壁，就跟墙一样。这粘液瘤的根部或者它的茎部与房间隔相连，而它的瘤体就像果实一样长出来，因此这粘液瘤它的主体是能够移动的。肿瘤随着血液身体的活动，它可以移动或摆动，如果落入到

0: 心脏瓣膜之间，可能造成卡顿，造成血液循环的障碍，这个时候就会引起症状。
1: 嗯，
0: 而且呢，如果粘液瘤阻挡了上游的血液，它可能会导致血流动力学的紊乱，甚至血流的阻塞。粘液瘤呢，可以随着体位改变，导致体位性的胸闷、心悸、气促、呼吸困难、卡血、乏力、胸痛，甚至晕厥等症状。而右房粘液瘤，它可以引起右心衰的表现和症状，比如说肝脏会增大，出现腹水、下肢浮肿等等。另外，几乎所有的粘液瘤患者都会出现全身症状，包括几个典型的症状。第一个就是发热和消瘦，另外一个症状叫杵状指，它指的是手指或脚趾末端增生肥厚、增宽呈杵状膨胀。
1: 嗯，
0: 另外是雷诺现象，指的是四肢末端皮肤颜色间歇型的苍白、发干或潮红的变化。另外还有肌肉疼痛、关节疼痛等等。
1: 听明白了，还是有不少的症状呢，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刘医生，您看啊，有朋友称这种粘液瘤叫做心脏炸弹，听起来就特别凶险。那请您跟我们讲讲，是这样吗？
0: 是的，这粘液瘤它会对血液造成干扰，而且它的表现不仅仅是在心脏的局部。常见的并发症有栓塞，这栓塞一般指的是血流中的某些颗粒状物质在血管中被卡住，造成血管的阻塞。一些粘液瘤的它的瘤体往往是比较碎的，比较是易碎的，导致碎片如果脱落，随着血液卡在身体的某个位置的血管会造成阻塞，而粘液瘤也会形成血凝块，最终也会脱落。而栓塞是心脏粘液瘤最常见的并发症，那导致的效果可能会引起哪个血管阻塞相关的，比如说常见的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动脉栓塞，这时候会导致癫痫、偏瘫、脑梗死。而左房粘液瘤还可以合并外周动脉栓塞，比如说脾动脉、肾动脉栓塞、肢体动脉栓塞、视网膜动脉，可以导致失明。而且呢，这粘液瘤还会导致在瓣膜处的阻塞。粘液瘤的主体通常长在一个根茎上，可以随着血液流动和心脏收缩在心腔里面来回摆动。
1: 嗯，
0: 如果这粘液瘤进入到瓣膜开口，它会暂时的影响甚至阻断通过瓣膜的血液流动，可以产生血压波动、晕厥甚至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而通常发生在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的瓣膜叫二尖瓣。在临床上，我们确诊粘液瘤一般需要影像学检查，最常用的是超声心动图，其次是心脏的核磁和心脏 CT 也可以诊断。如果抽血化验呢，可以发现红细胞会减少，会导致贫血的原因，同时呢，血小板有可能也会减少，白细胞升高提示炎症反应。这些化验指标特异性不强，但其他原因也可以引起，但是它可以作为粘液瘤诊断的辅助依据。
1: 嗯，
0: 心电图有的时候也提供有意义的证据。
1: 听明白了，刘医生，您看现在是秋天啊，天气逐渐转冷了，也逐渐来到了心脏相关疾病的高发季节。最后，请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支支招吧，如何保护好心脏健康？
0: 天气逐渐转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一定要随着气温的变化增减衣服，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像冠心病的人群，如果天气过凉，它会导致血管收缩，引起痉挛，会导致缺血，所以保暖很重要。另外，慢性疾病在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等一些指标，特别是血压，因为血压随着气候的变凉，它可能会增高，所以来观测数值、增加药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对于慢性疾病患者，在天气转凉之后，要注意自己的症状变化。比如，如果出现了胸闷、憋气、不能平卧等一些情况，要尽早到医院进行检查。但是呢，天气即便是凉了，也要注意我们的饮食要膳食均衡。同时呢，要注意坚持规律的运动。天气特别凉的早晨不要运动，在上午或中午运动可能会更好一些。
2: 你 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在内蒙古，草原连着草原，村庄连着村庄，城市连着城市，人心连着人心。56个民族共同守护着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文化相通是血脉里流淌的默契，经济相依是岁月中编织的纽带，情感相亲是风雪里递来的那双手，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团结是内蒙古大地最深厚的根脉，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家园最温暖的底色。

0: 欢迎回来，健康提示精彩继续。再来关注，吃软食可能会导致龋齿，长期吃软食可能会影响您的口腔健康，因为软食上往往比硬食更容易粘在牙齿上，导致牙垢和牙菌斑的形成，进而引起龋齿和牙周疾病等口腔的问题。
1: 因此呢，为了保持健康，应当适度的摄入食物，保持营养均衡和消化功能的正常运作，同时呢，要定期检查口腔，避免口腔疾病的发生。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这个影响呢比较多，分局部还有全身的影响。局部的影响首先就是影响吃饭，第二就是对邻近组织的一些影响，比如说这个是咱们乳牙龋齿了，尤其就是邻面的龋齿，它会有很多食物嵌塞，还有菌斑会比较多。如果邻牙是年轻恒牙的话，那么这个年轻恒牙这个邻面就很容易被它影响，导致龋坏。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牙如果坏得更厉害，那么它底下是继承的恒牙，如果坏到根尖周的组织的话，对恒牙的影响就会更大一些。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邻牙本来是这样的，然后由于龋齿导致它近远中径减小了，那么这个后边的牙就会往前挤，然后这个恒牙长出来的时候，这个牙的前后径就是间隙会变小，然后牙就会长歪，这些情况有可能会造成错颌畸形。另外如果牙冠破坏比较大的话，还有它的残根有可能会刺激到周围黏膜，形成创伤性的溃疡。那全身影响方面，首先咱们刚才说了是影响吃饭，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咱们营养的摄入。第二就是急性炎症，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有可能会突然导致脸肿。那慢性炎症的话，也有可能跟全身的一些感染疾病有关。另外就是龋齿如果在前牙的话，会影响美观，从而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3: 的确是这样，看似是一个小毛病，实则也会影响全身。听明白了，您看啊，赵医生，很多人都很关注龋齿问题，所以就会有这样一个说法，有人说呢，经常吃软食会龋齿，请您给我们讲讲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这软食究竟如何来定义呢？
2: 软食呢，字面意思就是柔软的食物，我理解这个软食就是质地比较软，容易咀嚼的食物。这个说法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咱们在吃饭的时候，正常饮食的时候，食物对牙面是有一定自洁作用的。

0: 的发生都跟哪些因素有关？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行为可能会诱发龋齿呢？
1: 这个原因呢比较多，首先就是孩子的刷牙比较差，这样菌斑容易堆积；第二就是牙本身发育不太好；第三就是孩子可能吃的甜食还有黏食比较多，尤其是像一些有添加剂的饮料，还有像零食甜食这些。另外就是比如睡觉之前有的孩子会喝夜奶，这种不良习惯也会导致龋齿发生。还有就是有的家长可能太在意孩子了，老是追着喂，然后孩子玩的时候也在喂食，这样的话可能他会含着这个食物，这样的话也不利于牙齿清洁。
0: 好，那赵医生呢，在接下来请您跟我们介绍介绍龋齿的一些表现，家长怎么帮助孩子及早的识别龋齿呢？
1: 龋齿的表现呢，前牙和后牙可能不太一样。乳前牙一般就是孩子大概在一两岁的时候，一般最开始的时候是牙齿表面脱矿，是白垩色的斑块，之后就可能会一点一点的脱落，变成黄褐色的。如果是龋齿进展比较慢，可能是黑色的。后牙呢，可能就是直接有个龋洞，临面龋齿的时候可能会食物嵌塞，之后再进一步发展下去，累积到牙髓的话，可能就有些牙髓炎、根尖周炎的表现了。比如说疼痛，就是冷热刺激痛、自发痛或者夜间痛这些疼痛，然后牙龈红肿或者是牙齿异常的松动，那么这些情况下家长要及时带孩子来就诊。但是有的小孩尤其就是特别小一两岁的，他可能不能表达出他疼痛来，他可能会指着某一颗牙哭，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就躲着某一颗牙，这种情况也要提高警惕。另外就是乳牙的龋齿进展比较慢，有的时候他没有什么自觉症状，所以建议还是不要等他有症状再来，最好每半年就到医院来检查，这样咱们有利于龋齿的及早发现和治疗。
0: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特别关键，听明白了。好，赵医生的最后请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支支招吧，提一些儿童护牙上的好建议。
1: 刚才咱们说了龋齿的原因，就针对那些原因提的建议就是，第一，认真刷牙。首先牙刷的选择就是要小头软毛的，有一些家长可能会用一些硅胶的那种牙刷，其实那种牙刷是刷不太干净的。另外就是有一些我看市面上有一些 U 型的那种，就是放在嘴里扎一阵就行，那种也建议不要用，因为那种就是没有办法去清洁好牙齿的鳞面，容易有鳞面龋。这是牙刷的选择。然后刷的时候呢，其实儿童刷很简单，就把每个面都刷干净就可以，外面呢就是画圈就行，然后吃东西的面就正常刷，另外就是里边那个面也要把它刷干净。另外如果孩子经常塞牙的话呢，一个是要检查有没有龋齿，有时候可能没有龋齿，它只是牙齿在发育过程当中会有发育间隙，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清洁干净，尽量不要有食物嵌塞。第二就是咱们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平衡饮食，最好多吃那些高淀粉类的食物，还有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就可以了。第三就是我们要使用儿童含氟牙膏，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小有可能吞咽的孩子呢，建议使用一个大米粒就够了，不要太多，然后用的时候就要摁到牙刷里面再给他用，摁到刷毛里边再给他用，这样的话尽量减少吞咽。然后最后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经常要带孩子来检查，咱们发现龋齿就要早治疗。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

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

0: 欢迎进入到大医生在线，今天的主题是秋冬季节营养补充要及时。
1: 那么在今天的大医生在线环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临床营养科中级营养师刘洋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我们营养补充的话题。那么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04716可以随时拨打热线。
0: 是的，首先呢，我们请进刘洋医生。刘医生您好。
2: 您好。
1: 刘洋医生非常年轻哈、我们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聊起来，刘洋医生还说呢，自己是又干行政又干临床、那么在临床营养科，能不能简单的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科室它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2: 临床营养科呢，它主要就是帮助这个有营养需求的患者来可以来挂我们的营养门诊，然后进行一下简单的营养咨询，比如说我们每天应该怎么吃，需要吃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还有就是肿瘤患者，比如说他觉得他最近食欲不太好，然后呢又要需要达到他每天摄入的能量，然后我们就需要帮助他规划一下我们怎么吃，然后进行一下简单的这个营养评估，看他是否是有营养不良的这种情况发生。
1: 那是不是在这个秋冬季节，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特别的时间节点，我们这个营养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因为秋季呢，它是一个比较这个容易发生变化，而且就是容易气温它比较变化比较大，而且气候也变得干燥了，所以呢，许多肿瘤患者他会有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比如说是这个感冒啊，或者是呼吸道症状，这些都会发生。
1: 是。
0: 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一提到这个营养哈，很多朋友呢就会关注到在每个季节或者是每个节气都会有不同的养生重点，但是一定是有一句什么清淡饮食等等哈。那么到底什么是清淡饮食呢？是我们吃的就是口味特别淡呢，还是说尽量的少油少盐或者少糖，以及根据我们都知道要依据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最新的一个指导的意见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我们2022年发布了一个这个最新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一共有8条非常简单的准则。希望大家也跟着我一起记一下。准则一呢，就是食物要多样性，要合理搭配。比如说呢，每天我们要吃谷物为主的这个膳食，每天一定要吃的是蔬菜、水果。然后是谷类、薯类，然后还有蛋、奶、豆，这些我们经常就是身边要见的这些东西，尽量多的我们要进行摄取。然后第二条呢，第二条准则就是要吃动平衡，健康体重。这一条的主要意思呢，就是说不管哪个年龄段的人呢，我们都应该每天进行一定的这个身体的锻炼。比如说呢，我们最基本的就是每天要达到这个步行至少是6000步以上，然后每周可以进行2到3次的有氧运动，再加上这个抗阻训练。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做做这个有氧的跑步，然后呢可以进行一些这个普拉提啊什么这些简单的抗阻训练。
1: 对，
2: 每周要做2到3次是最好的。
1: 也就是说这个运动啊是绝对不能少的。
2: 对，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段，你有多大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能力，但是都要少量的适合的要去进行一些运动。
1: 这是准则二。
2: 对，准则三呢，就是要多吃蔬菜、水果，还有奶类、全谷类，还有大豆类。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把这些蔬菜、水果、全谷类，还有就是奶制品，是我们平衡膳食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蔬菜我们每天要吃多少呢？大概就是300克左右。那大家都会说300克是多少呢？我们一般就是手掌捧起来一捧。这样大概就是有300克的这个重量，对，这是生的时候的它的这个量，大概这个体积就是手的这么一捧，
1: 就是我们吃这么多的蔬菜就够了。
2: 对，这至少是要吃300克，推荐是要吃在500克左右
1: 啊，就是多多益善啊。
2: 对，
0: 那对于水果有什么要求吗？其实秋天大家。

0: 吃水果更多一些。
1: 对，
2: 水果呢，我们建议是一天吃150克到200克左右，
0: 其实也比较少，是吧？
2: 对，但是你每天坚持要吃水果，就是而且要我们推荐吃比较这个应季的水果，比如说现在瓜果梨桃都下来了，梨是对我们这个身体非常有益的，然后能够润肺这些的，梨、苹果都是比较好的。
0: 对，
2: 然后第四条。就是要适量的吃鱼、禽、蛋、兽类、瘦肉类的这些，其实它主要提示我们就是要注意每天这个身体中的蛋白质，它要这个足够量，一天大概是200克左右的蛋白质，你包括这个鱼肉、蛋类、奶类这些，总共加起来至少要200克左右。然后呢，我们还提倡就是，尤其是我们北方人不怎么吃鱼类这些东西，最好是。膳食建议我们每周吃2次左右的这个鱼类或者是虾类水产品这些东西。
0: 嗯，是的，像秋冬季呢，很多朋友要这个贴秋膘哈，瘦肉可能吃的会多一些。
2: 对，
1: 我怎么觉得是肥肉吃的会多一些？
0: 肥肉也挺多。
2: 肥肉反正是要尽量少吃，
1: 少吃
2: 对、
1: 啊、
2: 我们要吃，推荐的是吃瘦肉。
1: 哎，这是
0: 第四条了
1: 啊。
2: 对，然后第五条呢就说到了这个少油少盐，要控糖限酒。那这个油和盐的量呢大概是多少，我给大家简单的比喻一下。盐呢，原先我们要求的是8克，小于8克每天，然后现在新的这个膳食指南就说了，我们尽量是吃5克以下吧，也就是说尽量少培养我们有这个吃咸菜呀、腌制产品这种比较咸的这种东西的习惯，尽量我们生活中如果不必须的话就可以别去摄取
1: 啊、就是还是要清淡一些。
2: 对对、然后呢，油是每天控制在25克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肥肉一定是要少吃的，然后就是每天的烹饪用油一定要在25克以下。
0: 对。
2: 然后说到这个控糖限酒，对，那个酒我们是推荐的量是每天这个酒精含量是15克，那大家都说了，说这15克是怎么才知道是多少毫升，是怎么换算的？
1: 七两酒呀、这是。
2: 对对对，然后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换算的方法，就是这15克呢，如果您喝啤酒的话，4度的啤酒，你可以喝450毫升。
1: 啊、
2: 就
1: 是
2: 一个绿玻璃瓶那么大，差不多。
1: 差不多啊、
0: 不是推荐啊，是少于这个量，
2: 对对，少于这个量，是，就是。不能超过这个量、
1: 就一瓶呗。
2: 对、
1: 喝
2: 啤酒您就喝
1: 一
2: 瓶
1: 就
2: 行，喝一
1: 瓶就够了。
2: 对、然后呢，如果喝38度的白酒、您就喝2两就行，50毫升、
1: 2两
2: 就够了，不能再喝了，就这。
1: 对，
0: 是
1: 对，明白了啊，
0: 就不要超过这个量、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严格的给大家已经标出来了，这个量反而好控制了，是吧？
2: 对，你自己比如说喝那个量酒器，一看到了100毫升，觉得哎呀不行，今天有点超量了，就少喝点
1: 啊、明白了。
0: 是
1: 的。那这个准则六呢？
2: 准则六呢，就是要规律进食，要足量的饮水。
1: 嗯，
2: 那就是说呢，我们每日的三餐呢，尽量是不要缺餐。你比如说，有的很多年轻人现在他不爱吃早餐，
1: 对，
2: 他早上起来说我随便那个喝点，
1: 应付一下，
2: 对，应付一下，喝点水就算了。但这样其实是不有益于健康的。每天早晨，其实我们这顿早餐是很重要的。
1: 嗯，
2: 我们建议一天摄入的总的这个食物量，早餐最少要占1/3左右。
0: 对，
2: 然后这个中午饭就不用说，大家肯定都会吃。然后晚餐呢，我们可以吃，但尽量是少吃。
0: 是，有的人缺早餐，有的人缺晚餐。
1: 对，我就缺早晚餐，
0: 就吃一顿
1: 了，差一顿了。
2: 对，
1: 这个也是不太规律，就不太好，是吧？
2: 对，
1: 还是要规律进餐，一日三餐都有，但是也不要每一顿都那么饱。
0: 对，不要超量，
2: 尽量是吃在8分饱左右。
1: 然后就是足量饮水。我那天看到一个说法，说是如果喝水不够的话会变傻。
2: 倒是那个。会变傻倒是不会那么快的体现出来，
0: 但是也会是吧？医生说话就是非常严谨，
1: 不会那么快的体现出来。
2: 对，但是我们是每天有这个建议的用水量，比如说男性呢，我们就建议他一天喝1700毫升的水。
1: 那是多少？我经常就是搞不清楚这个毫升到多少
0: 那个
1: 杯呀、
2: 就是那个矿泉水吧，就拿矿泉水做比喻，我们一瓶矿泉水是500毫升，那你一天至少得喝3.5瓶。
1: 对，
2: 才够。那女士相对来说少一些，它是1500毫升吗？
1: 那就是3瓶矿泉水。
2: 对，你如果觉得没法计算，你自己买矿泉水以后每天 早上醒来就把这三瓶矿泉水摆在桌子上，然后就想着这是今天我的任务，
1: 今天的量，
2: 对，我
1: 得
2: 把它都喝
1: 了。啊，哎，

0: 样的挺好啊。好，我们继续。
1: 然后第七个是会烹会选会看标签。
0: 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嗯，
1: 对，因为现在我们使用的这些半加工的这种产品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学会看那个标签上的东西。比如说从最简单的开始，就是我们看它那个配料表，配料表写在第一位的它永远就是含量最高
0: 的
1: 东西。然后我们是要尽量避免这个高糖高油嘛，所以说如果它写的白砂糖排在第一位，那这样的东西我们肯定是要避免，少吃这些东西。如果迫不得已非要吃，那就是把总量控制一下。
0: 会烹会选呢？
1: 会烹会选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不会做饭了嘛，但其实我们是鼓励大家自己在家烹饪，然后学会做一些简单的饭，然后不要老是吃这些半成品呀、这些东西，或者是叫外卖，那就更不太有利于健康了。
0: 对，而且我觉得这里头是不是还有一个它的这个烹煮的方式也是会对我们的健康有所影响的。
1: 对，这个烹煮的方式呢，一般来说我们比较建议的就是这个蒸或者是这个煮、炒可以少量的放油，但是呢也不要放太多的油，尽量是油炸食品是可以吃，但你一周吃个两次左右就差不多了，就不能经常吃这个油炸食品。
0: 对对对，煎炸类的还是要少吃的。
1: 对，
2: 是，刚才刘医生分享的是2022年的最新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哈。其实这八点呢，大家看起来就觉得，哎，这不是就是还在生活当中挺容易做到的嘛。但是如果说完全做到的话，我相信，可能朋友们，尤其年轻的朋友们，全做到的话，还是有点
0: 难度
2: 的。看起来
0: 是
2: 就这么几个字，非常的简单。但尤其是比如说会看标签，以及这个刚才说到了三餐都要规律的进餐，以及会烹会选等等，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做不到哈。那在秋冬季节的时候，我们各个年龄段的一些朋友们应该如何做到营养保健呢？刘医生，
1: 秋冬季节呢，我们一般是根据这个年龄层的不同，分成了老人、青少年、儿童，还有这个中年人，还有就是特殊的我们这些有慢病的患者和这个肿瘤患者，分成这么不同的几种人，要有不同的注意事项
0: 啊。首先我们来先说一说老年人吧，因为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家里的老年人都是比较让我们操心的。
2: 对，尤其有基础性疾病的一些
0: 朋友们，对，我们就会担心自己给老人做的饭或者是饮食啊日常的营养不够，会导致呢老人在这个秋冬换季的时候身体体弱或者抵抗力下降。那么老年人在秋冬季节这个保养包括营养补充这一块应该怎么做呢？
1: 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保养呢，主要是有这么三条要应该注意的。首先第一条呢，我们就是应该要避免这个辛辣的食品，还有这个油腻的食品要少吃。虽然是秋天，我们经常要说贴秋膘
0: 、
1: 但是要适量的贴，因为我们现在秋天气候非常干燥，所以呢它这个老年人经常会出现什么咽喉不适呀，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些肠胃问题，所以呢我们尽量是避免这个太油腻的食品，还有就是这个辛辣的会刺激肠胃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可以这个适量的多吃一些这个蛋白含量高的食物。
0: 比如说什么呢？
1: 就是蛋白和我们从生活中点点滴滴，比如说每天要喝一杯牛奶，吃一颗鸡蛋，这些都是要求这个
0: 必须做到的。
1: 对，必须做到的。尤其是原先就是大家会说每天吃一颗鸡蛋会不会这个胆固醇高？对，然后有的人就会把蛋黄给扔掉，说我只吃蛋清。但是从去年新发布的这个膳食指南就明确的告诉我们了，吃鸡蛋每天可以吃一颗，而且这个蛋黄不要把它丢弃了，把它整蛋都吃
0: 掉。吃
2: 全蛋，
1: 对对对，
0: 吃全蛋，
1: 吃全蛋才是最好的。
0: 对啊，这是蛋白质要补充及时，对吧？
1: 对，然后下一个呢，就是避免要吃这个太多热性的食物，比如说这个羊肉啦，还有就是比如说什么桂圆呀、荔枝这些的，是可以吃，但是不能吃的太多，就是容易会造成这个上火呀，然后之后导致这些上呼吸道疾病啊，这些的都有可能会让老年人感到不舒服，而且这个换季的时候它气温的这个变化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容易刺激这个上呼吸道。
0: 对，所以能够从饮食上避开了这些雷区，我们还是要避免的，对吧？
1: 然后第三条呢，就是这个现在早晚温差大了嘛，老年人尤其是要注意这个保暖，要多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就像您刚播的天气预报这些，要多关注，适时的增减衣物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2: 是的，那么秋冬季老年人容易发病有哪些呢？除了就是

0: 老年朋友们可能身体本身有一些，比如说在秋季、冬季容易有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相关的疾病，或者基础性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那么还有哪些疾病是在秋季或者是冬季易发的呢？
1: 易发的，比如说呢，目前易发就是大家最近都比较像流感、哮喘，还有这个支气管炎、肺炎这些以呼吸道为主的这些疾病，老年人是比较易感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心绞痛、心梗、冠心病、心脏病、脑血栓等这些心脑血管疾病，在秋冬季也是高发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关节疼痛为主的这些关节疾病，因为我们气温下降了嘛，所以老年人总觉得是腰啊或者腿它会有点不舒服。
2: 对
0: 就是在降温之前或者天气变化之前，老年朋友可能关节就有一些症状了哈。
1: 对，就需要提前把这个保暖措施先做好了。
2: 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老年人一到了秋冬季节以后，皮肤干燥特别明显，就开始挠啊，有的特别厉害的还挠破了。
0: 别说老年人，我觉得年轻人还
2: 也是
0: 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干燥了瘙痒，皮肤瘙痒，这是不是也是属于我们应该注意的？
1: 对，这也是我们应该比较那个重点关注的一条吧。因为这个气候越来越干燥了，大家明显能感觉到，尤其是现在开始供暖了嘛。
2: 对，
1: 然后就总觉得这个皮肤特别干，反正就是要平时多注意这个保湿，要给皮肤，你别不管是光是这个抹脸油，然后身体上呢，这比如说哪儿觉得瘙痒了，也可以抹一点那个保湿剂或者凡士林之类的东西。
2: 对对对，这也是应该皮肤我们应该注意保湿，
0: 是因为这个皮肤的干燥会引起这个皮炎啊、皮疹或者是过敏一些问题哈、所以这个也是不能忽视的。那所以呢，刚才说到了在秋冬季节，老年人容易易发很多的疾病啊，所以在秋冬季，老年朋友的健康管理，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2: 了啊。是，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尤其是作为子女的话，怎么样来帮助老年人平稳地度过这个秋冬季节呢？应该做哪些健康管理方面的工作呢？
1: 比如说就是在老年人，首先就是在进入秋季之前呢，我们可以为老年人打一些比如说流感疫苗啊，或者是这个肺炎疫苗，其实这些都是特别这个，虽然说是挺小的一件事，但是对之后的这个生活当中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
1: 尤其是这个肺炎这个疫苗特别的重要，因为现在老年人很多就是由于这个呼吸道疾病最终影响了整个全身的机能，然后就是导致整个这个身体越来越差，所以说呢，打疫苗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件事，但可能大家目前来说不是特别关注这件事。
2: 而且有的老人觉得我又不出家门，我就在家待着，我就在楼下溜溜弯，我打那疫苗干啥？不把病毒都打身体里头了？
1: 对对，其实是有备无患的，其实是很重要的。
2: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哈大家，如果家里有老年人的话，现在我们可以约一下我们的流感疫苗，还有肺炎疫苗，能够给老人及时的提早接种是最好的。
1: 对。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要这个出门了以后要避免这去人多的地方，我们要戴好口罩，还是像以前一样，比如说
2: 做好防护。
1: 对，做好防护，要戴上口罩，防止这个病毒的交叉感染。
2: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呢，回了家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多注意手卫生，然后勤通风，别是总觉得这天气冷了然后就不开窗户不通风什么的，这些都是通风，这些反正是要勤做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要老年人也要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就像我说的，每天6000步的目标。
2: 哎呀，这个好难呢，我现在都达不到。
0: 但我觉得对于老年朋友们，还是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的一个情况，是吧？
1: 对
0: 啊，如果是比如说膝关节啊，有一些这个一些症状啊什么的，根据自己的这个，我们也可以选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无氧的一些运动都可以。
1: 对，就是
2: 反正就
1: 是
2: 得运动，
1: 对，达到了这个运动的这个效果就。
2: 对，
0: 我每次去这个冰场带孩子上这个冰课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一位爷爷，真的是这个年龄段了，每一次都在冰上运动，特别享受那个滑冰带来的乐趣。每次看见他就转圈在冰上，特别的享受，而且每次都能看到。其实有一项自己热爱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
2: 对，体育项目也是挺好的。
0: 是的，
2: 那其实老年人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基础病、慢性病。那么在秋冬季节的时候，这些慢性病好像突然出现了一个有加重的迹象，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吧？
1: 对，是的，尤其是这个秋冬季节，老年人比如说这个心脑血管，心脑血管疾病它就是高发的一个季节。因为这个秋冬季节它气温突然变低，然后这个寒冷 的这个刺激呢，就会导致这个
2: 血管
1: 收缩，对，收缩了以后血压。

0: 就会高，然后就接下来紧接着就有血栓的这些风险啊，心脑血管的这个诱发因素，心梗这些都会有这个发生的这个
1: 概率，
0: 对对对，
2: 对
1: 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应该着重注意一些哈，在这个换季的时候，还是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哈。嗯，那我们应该还做一些哪些预防的工作吗？
0: 嗯，比如说这个老年人，要做到这个作息规律，尽量是不要熬夜。
1: 嗯。
0: 然后呢，清晨呢，我们提示的是要早睡早起，但是清晨呢，不要太早的出家门，因为早上的时候这个温度比较低。
1: 对。
0: 出去以后会更多的这个刺激，比如说我们的呼吸道啊这些的，还有关节。所以在这个天气相对来说温度升高了一点的时候，比如说10点钟左右啊，你再出去遛弯啊，或者怎么着都可以。
1: 哦，这是一点哈。嗯，
0: 对。
1: 还有就是有些老年人啊，说是比如说像我们家老人啊，就每天都要喝点酒，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一高兴，他不是家里头外面冷吗，一回家以后热乎乎的，哎呀快来点酒暖和暖和，这个可取吗？
0: 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限定的这个量里面，老年人、
1: 二两，
0: 对，二两，如果他爱喝酒的话，可以适当的让老年人喝一些，因为喝完酒他可能有助于我们的睡眠。
1: 哦，对，
0: 然后他可以适当的喝，但是不建议喝的太多过量。
1: 明白。还有这个用药方面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基础病啊，或者是慢性病，他常年用药，如果说出现了，比如说我心脑血管疾病或者什么样的基础病，出现了一些反复或者是加重的迹象，我可以自己来调整这个药量吗？
0: 最好是一定要避免自己调整药量。我们如果出现就是比如说这个身体不适了，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然后跟大夫讲一下，然后我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最后根据我们这个病情，然后大夫会给出这个相应的调整。
2: 是的，其实用药呢还是要在药师和医生的指导下哈。但是最近呢也了解到有一些老年人，就是除了这个按时吃药做得挺好，但是呢这个感觉自己症状减轻了以后呢，这个药可能就
1: 减
2: 量了。
1: 对。
2: 还有就是觉得哎这款药啊，这个品牌的药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就是有那个耐药性了，然后自行
1: 换
2: 药。其实这个真的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大家呢在监测好血糖以及血压的这个变化的同时，用药一定要遵医嘱。
1: 那么刘洋老师呢是我们的这个临床医学科临床营养
2: 科。
1: 对。那么就从营养这一块角度来说，对于老年人，我们在秋冬季节他有没有一些特别，我们可以给他特别设置的一些食谱呢的
0: 建
1: 议？建
0: 议就是比如说老年人他喜欢喝粥，在冬天的时候呢，这个秋天或者冬天的时候呢，其实喝一些粥是有益于老年人健康的。但是除了这个我们血糖特别高的这些老年人以外，但是粥里面呢，我们可以不光是煮这个小米，可以五谷杂粮都可以，比如说燕麦呀、什么藜麦呀，这些都可以煮进去，还有这个豆子啊，各种的豆子都可以煮进去。这样的话其实它升糖也是比较慢的。糖尿病患者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喝，而且就是它能补充其他小米粥或大米粥里没有的这些微量元素、维生素，都是可以这个满足我们日常这些需求的。
2: 是，就不要总喝白粥，可以换着种类，
0: 换着种类的来喝。
1: 对，
2: 多加一些食材其实是很好的哈。
1: 还有吗？
0: 其他的。
1: 其实就是我们就是想从营养上，就是我其实是有私心的，我就想知道在这个季节我该给我老爸做点啥，其实就对又对他的胃口，然后呢在这个季节又能够给他补充上相应的营养啊。就除了说我们刚才说到的粥啊，还有我们的日常的均衡的饮食之外，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补充呢？
0: 特别的补充就是还是要多吃这个水果蔬菜。然后其实我们主要这个营养要首先要把这个蛋白质补充上去，还是要这个先吃这个肉蛋。
1: 也就是说这些基础的
0: 对
1: 营养的均衡的东西不能错。
2: 但是我发现在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可能不太爱吃水果。
1: 对，很少吃水果。
0: 是水果也是，比如说梨呀，或者是这个我们就是最近比较应季的有葡萄，还有这个
1: 苹果，
0: 这些都可以，就是按照这个自己的喜好 多吃一些。
1: 其实我倒有个建议哈，就如果老年人牙口不好，可能啃苹果比较费劲儿，可以给它榨成苹果汁儿，
2: 或者切成小块都可以哈。
1: 对，就算他说是这个榨成汁儿不如我们整吃苹果营养那么好，营养素可能会有流失，
2: 对，
1: 但是总比不吃强，
0: 对
1: 吧？
0: 是
1: 啊，这也是，反正大家也开动一下脑子，发动一下自己的这个想象力哈，或者把自己的这个方法哈多去创新一下，可能对我们的老年人来说，营养均衡这一块更有帮助。
2: 是，刚才呢，我们请刘医生呢介绍了一下这个老年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加强健康管理。那这段时间呢，由于这个比如说支原体肺炎啊等等一些新闻呢，或者在生活当中的这个大家也可能发现了，最近在秋冬季的时候啊，流行的这个病毒也相对或者细菌也比较多哈。那很多家长就特别担心说，在秋冬季的时候如何增强孩子的这个抵抗力，成了家长们之间讨论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今天呢，请刘医生来介绍一下儿童及青少年，我们在秋冬季的时候，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怎么样才能够适当的去进补，提升孩子的抵抗力呢？
0: 我们简单的要把握四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要规律的饮食，适当的进补。规律的饮食，比如说早餐，我们一定，尤其是学生，早餐一定要丰富，而且种类要多样。比如说，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早晨起来，你给孩子喝一杯牛奶。然后吃一颗鸡蛋，之后我们要配一些新鲜的蔬菜
1: 啊、
0: 然后蔬菜大概就是比如说来一个小的凉拌菜啊什么的，然后再给它配，最好是配一块水果，一小块也可以，但是呢这个种类一定要
1: 多样，
0: 对，多样要达到这个我们现在推荐的就是每天吃食物的种类至少是在15种以上。这是一
1: 个
0: 比较、
1: 这
0: 个、挺
1: 难达到的，
0: 对，
1: 我觉得
0: 比较新的想法。但是你其实如果注意留意这些事儿的话，其实15种也挺好达到的。
1: 就是每天换着花的，变着样的啊，给孩子们吃啊。
2: 那个你的孩子在早上吃早点怎么样？
1: 我觉得我能达到2种就不错。
2: 其实今天中午的时候跟咱们同事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呢，我的孩子为什么就是长得不是特别，男孩子里不是特别高，可能是由于这个就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早上不吃早点的可能是有关的哈。因为孩子早上因为起得早，往往没有食欲，所以这个时候啊，家长在做早餐的时候就得多上点心了，
0: 对，多花心思，
2: 是
1: 多花心思。
2: 我们家孩子也是早上起来呢，可能就就是我花了挺多的时间，感觉变得很多花样，但孩子可能吃两口，
1: 是，当然特别丧气啊，就不想给他做。
2: 早上的时候那个确实食欲啊，可能没有那么的旺盛。
1: 我告诉你个方法，再早叫他。
2: 再早一点
1: 叫起床，让他6:30起床，早早就饿，
2: 过一会儿就饿了。
1: 是，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要多样性哈啊，是吧？早餐的时候我们要多样性。
0: 对，
1: 那一日三餐呢？除此之外，
0: 除此之外，一日三餐，比如说中午呢，我们中午就是也是一天之内，主要摄取这个能量的一顿吧。
1: 对，
0: 然后说它的能量大概是在每天这个食物摄取当中是占1/3的。然后我们比如说还可以有加餐，就是说下午，但是在学校可能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下午他经常会添加比如说乳制品、酸奶，然后再添加什么
1: 小水果啊、小饼干，
0: 对，这些简单的也给他变着花样的多吃点。
1: 对啊，这就是要补充的、
0: 对，要荤素搭配，
1: 对，荤素搭配，
0: 要多吃，尽量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要尽量多吃不同的种类的食物。
1: 那晚餐呢？
0: 晚餐呢其实就是可以这个不用太丰盛，但是品种要达到，但是量要控制在，其实孩子也不用吃的那么饱，每天都吃到10分饱，但你只要营养达标了，比如说蛋白质我们要求的是1天200克左右，那你晚餐是不是大概就是得吃个70-80克左右了？你如果没有没有，就是比如说给孩子弄一个简单的肉啊，或者是这个来一道肉菜，然后呢再之后就是主食我们最好不要吃精致的这些，比如说米饭啊什么的，
1: 可以多加点粗粮，
0: 对，加点粗粮，比如说米饭焖米饭的时候我们给它里面加一些这些粗粮，藜麦啊什么的都可以，然后或者是改成粥，就是这种就是这个 种类比较多的那种，
1: 五谷粥啊，
0: 五谷粥这种
1: 黑米粥啊，都可以啊。其实现在孩子啊，吃的精细的东西太多了，好多人都说是每天就是精米白面，想要吃粗粮的话，孩子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粗粮的味道不是很好啊。
0: 对，因为他们可能从小接触的一直都是这个精致的米面，
1: 对，
0: 所以很少，比如说咱们这儿的特产油面啊什么的，其实可以从小就培养他，让他
1: 多吃一些，
0: 对，然后他可能慢慢就会养成这种爱吃粗粮的习惯。
1: 对，那。

0: 实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天气变冷之后吧，孩子们更容易有这种的食欲啊，比夏天我觉得会更有食欲。那在这个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尽管说我们要荤素搭配，或者是给孩子更多的这种能量的补充，但是有没有一些避开的？不要怎么？
1: 不要吃的东西其实也有，但是呢，比如说就是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辛辣的东西要少给孩子吃，然后油腻的这些油炸的，然后这个油脂含量太高的这些食物都尽量少吃，因为一方面也是刺激他的肠胃嘛，因为秋天这个气候干燥，对，然后他这个，就是消化道它也比较容易，比如说是这个大便干燥呀什么这样的情况都会经常发生，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补充蛋白质呢，就可以比如说换成奶类、豆类，然后就是我们推荐的是每天至少喝350毫升到500毫升的牛奶，
0: 牛奶
1: 就是青少年的孩子们，这样才能满足他一天钙的这个摄入量。
0: 对对对
1: 对，其实我们感觉一斤牛奶感觉好像挺难喝进去的，
0: 是
1: 对，你可以早晨给他喝牛奶，比如说下午了，或者是晚上放了学，先给他喝一杯酸奶，或者是再吃一些奶制品，比如说奶豆腐呀、奶酪这些的都可以，
2: 都可以哈，
1: 对，
2: 哎，这些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哈。
0: 那水果蔬菜呢，有没有一些建议？
1: 水果蔬菜的建议呢，就是尽量首先要吃当季的蔬菜水果，然后呢，就是蔬菜我们推荐深色的蔬菜，要每天至少占到这个1/2左右，就是一半以上要是深色蔬菜。
0: 深色蔬菜
1: 就是说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绿色的这些蔬菜都算是深色的，什么紫甘蓝呀，什么就是颜色比较深的，我们比较容易一眼看出来哦，它深色蔬菜的这些我们可以建议多吃，因为它维生素的这种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
2: 是，其实很多孩子对于这个蔬菜当中的一些相对苦涩的这个味道不太喜欢，但是大家呢可以就是想一些方法，或者做得好吃一点，或者呢就是我在孩子小的时候不爱吃蔬菜的时候，就是想了一个办法，把它做成馅儿，孩子就都吃了。
0: 就是素馅儿，
2: 对，
0: 素馅儿饺子，
2: 是，就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他们去喜欢这个蔬菜。
0: 对，其实我觉得还可以让孩子们跟着家长一起做一顿饭，
2: 哎，对，
0: 是吧？做参与进来，他可能更有兴趣，然后做的自己拿那个做了个菜饺子，然后他吃的时候就说：“哎，这是我自己包的。”他可能也会更有兴趣，
1: 或者更有兴趣吃
2: 的，或者看一些什么蔬菜类的一些绘本啊，或者食物从哪里来啊，类似这样的，就是对于孩子低年龄段是非常有效的。
0: 对，这块打断一下，刘医生，有一位家长说，正在听节目，刘医生说的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家孩子特别爱吃零食，控制不住，所以都就导致他的正餐吃的很少，怎么办？
1: 其实我们
0: 零食可以吃吗？
1: 对零食的，我们对零食的态度呢，其实是可以适量的吃，但是呢，它不能占主角，它只能是在平时当一个调剂作用。比如说，孩子最近食欲不行了，但是他就爱吃那个零食，可以给他少量的吃一些，吃完之后提起他这个吃饭的兴趣之后呢，然后再给他吃我们比如说这个营养价值高的这些食物。
0: 那零食的选择呢，我们有没有一些规避的？
1: 零食呢，我们尽量就是要吃这个低糖的，因为大部分零食都比较甜。
0: 对，
1: 我们尽量就是要挑选。其实奶制品作为零食来说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孩子们喝酸奶呀，然后有这个伴着这个，比如说这个烘干水果
0: 的
1: 那样的那个酸奶，
0: 就是酸奶里面有那些小果肉，
1: 对，有
0: 果
1: 肉
0: 的，
1: 对，这样的这个是。算是零食
0: ，
1: 可以算是比较健康的零食吧。还有什么奶酪棒啊，什么现在不是都比较流行吃这些吗？小朋友也挺愿意接受这些的。就是奶制品的这一类零食还是比较推荐的作为零食。
2: 没错，但是有些酸奶的添加糖比较多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配料表，
2: 尽量避免这个添加剂太多的一些零食哈。
0: 那么这是这个零食哈，选择还有没有就是哪些方面或者是哪些事情或者是什么情况能够增加孩子的食欲，或者能够让他补充更多的能量呢？
1: 就是比如说增加食欲这方面，就是要孩子要保持他这个运动，如果这个孩子运动完他肯定是会饿的，这样他这个食欲一下就会增加
0: 啊。
2: 没错。
0: 嗯，晚上吃夜宵可以吗？
1: 晚上吃夜宵不太推荐，但是如果睡之前孩子说
0: 饿了，
1: 妈妈我有点饿，嗯，那可以给孩子还是推荐乳制品，比如说给孩子，
0: 喝杯奶子，
1: 对，喝杯牛奶，也有助于他帮助他的睡眠。

0: 然后我们也补充了蛋白质。
1: 哎，刚才刘医生在说到老年人的这个秋冬季节的养生，包括什么营养补充方面的时候，也说到了很多，比如说合理的搭配营养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均衡的饮食，还有一点呢，运动以及规律的作息。其实我觉得这几点不光针对老年人，对我们的青少年或者说是我们的中年人都是一样适用的。尤其是孩子，我觉得更应该规律的作息，是不是？
0: 对，孩子更应该是这个早睡早起，然后规律作息，然后有一定的这个运动量。
1: 运动量啊，这样对他自身的生长发育都是非常好的。好，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刘洋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秋冬季节营养补充要及时。那刚才呢，我们和刘医生呢一起来聊了不同年龄的人的营养补充的注意事项，包括老年人还有青少年啊。大家如果有在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呢和我们来互动。说到了老年人和青少年哈，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儿童应该怎么样在秋冬季节及时的补充营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们，
2: 年轻人，
3: 中青年，
1: 年轻人其实是处于一个就是中流砥柱的一个位置，他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压力比较大，又是呢亚健康的一个人群。
3: 对，真的是亚健康，因为有太多的朋友可能平时喝咖啡比较多，奶茶比较多，或者是像我一样吃辣的一些东西比较多。
1: 好多人就说我就是靠这些续命的
3: 就是感觉特别解压。
1: 对呀，你不能把我这些所谓的这些东西全都给我就刨除掉，那我该怎么办？那么在秋冬季节，尤其在这个季节，可能我们自身身体上呢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我们这个算是中青年吧，应该其实是应该要就是在秋冬季节的时候要避免摄入过多的咖啡因还有酒精。比如说呢，喝咖啡是可以的，但你每天建议是喝在1到2杯左右就可以了，不能再过多的摄取，因为这个咖啡因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睡眠问题，尤其我们中青年人嘛，这个晚上有的时候这个睡眠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质量也不太高。
1: 对，是的，所以睡眠想要保证我们的睡眠的话，可能日常的这个咖啡因的摄入还是要少一些。
0: 对，
1: 我就发现自从我步入中年之后我在年轻的时候喝咖啡没什么影响，
3: 感觉对自己的睡眠没什么
1: 影响，没有
3: 影响。
1: 然后后来这几年就发现喝了咖啡，别说2杯了，1杯我晚上睡不着觉。
0: 对，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建议就是尽量别喝咖啡了，咱想喝可以喝点茶什么的。
1: 对，中年人了该喝点茶了
3: 还需要泡一点什么
1: 这是一点建议哈，关于咖啡因的建议啊。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我们要保持这个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要暴饮暴食。比如说我工作中有压力了，突然我说不行，我这一定得好好吃一顿。
1: 化悲愤为食欲。
0: 对，
3: 这个精神状态只在中青年的这块提到
1: 对，看很有针对性哈。您说啊，真的。
0: 然后我们就一定是这个暴饮暴食，可以吃自己想吃的，但是呢这个量要稍微控制控制，稍微克制克制，不用特别克制，但也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吧。
3: 对，比如说我爱吃辣，不能顿顿都是辛辣，也不要这个量特别多是吧。
1: 那我要天天心情不好，可不就得靠这些来提起来
3: 所以要保持良好
1: 的
3: 精神
1: 心情
3: 状态，
1: 精神状态啊，精神状态。
0: 对，要不然过一段时间这个您肠胃可能也会受不了。
3: 是的，
1: 对，这是辛辣的东西不能，就是暴饮暴食要注意哈，不能暴饮暴食。
0: 对，然后还有一条呢，就是要保证这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中青年人容易这个晚上，比如说我们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时间了，多刷一会儿这个抖音啊，玩会儿手机，然后一看表都12点多1点了，这样的情况要避免。尽量我们也是早睡早起，跟着孩子的作息时间，比如说孩子人10点多睡了，咱也早点跟着人家就睡了。
1: 这就是建议吧我们就尽量吧哈那如果说是因为我们进入到 中年啊，进入到中年之后呢，就发现
3: 你是青年，
1: 青年，身边很多中年朋友就发现啊，这个身体体重想控制体重越来越难了。嗯、就是以前好像我要是这最近一段时间吃的比较好，然后体重长上来了，
3: 很快就减掉了。
1: 对，我控制一下它就下去了。可是到了一定年龄哈，这个体重就不太好控制了。
0: 对，就是到了、这个、
3: 代谢减慢，
0: 对，到了中年以后，我们这个代谢就减慢了、
1: 嗯，
0: 尤其是因为我们肌肉的含量相对来说降低了、
1: 嗯，
0: 所以就导致我们整个这个人体的代谢，比如说原先我们可能这个爱运动、经常运动、肌肉含量高的时候，我们每天的基础代谢可能在1800-2000左右，但我们现在呢，每天就是在办公室坐着也不运动，那慢慢肌肉就会消耗，然后之后呢，我们这个基础代谢可能就从1800就减到1200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每天还按原先那样吃，那肯定多余的这个能量就堆积在身上了。
1: 那意思就是少吃吗？要控制吗？
0: 也不是，是要提高这个肌肉的含量。
1: 嗯，
0: 就比如说同样胖瘦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有一个人都是肌肉，有一个人呢虽然
1: 都是肥肉，
0: 对，
3: 所以看起来就会体态有一些变化
0: 不同、
1: 啊、
0: 对，同样120斤的人，但那个肌肉含量高的那个人呢，人家看着就瘦，而且人家的基础代谢也多，人家比你吃的多，人家也不胖，
1: 也不胖，也能代谢下去，所以是不是还是得运动？
0: 对，所以说这个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抗阻训练，就是要增加我们的这个
3: 肌肉含量
0: 。对，
1: 什么叫抗阻训练？
0: 就是说相对来说有一些阻力的这种的运动，比如说在家我们可以简单的锻炼肌肉嘛，拿两个矿泉水瓶儿、
1: 嗯、
0: 然后做一做这个上肢的这个运动，或者是简单的做一些，比如说这个划船机，然后还有就是瑜伽、普拉提，这些都是可以增加这个、
1: 你知道我刚开始听抗阻运动、抗阻碍运动，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迎风跑
0: 跑步，这个算有氧运动，
3: 这是有氧
1: 好，大家听明白了就可以了啊。这所以我们也是需要做到这个运动啊，饮食，尤其是像中年人的，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也不能暴饮暴食。喜欢吃的什么辛辣的呀，甜食啊，对吧？咖啡因啊。酒呀、这些是不是要更控制更注意了？
0: 对，是可以吃，但是要控制它的量、总量要控制起来，
1: 总量要控制了、
3: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精神状态
1: 精神状态
3: 其实这个
1: 要稳定，
3: 对，这个中青年还有亚健康人群，真的我觉得可以刘医生放在一块儿去介绍哈、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除了这些呢，还有就是这个高糖高脂肪高盐的一个食物，其实对于各年龄段我们都应该尽量避免哈。
1: 对，另外其实刚才刘医生也说到了，我们营养科可能对到我们正常人来说，就是不同年龄段或者不同样的人群，我们给到一些营养方面的建议，但是也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有基础病、慢性病，甚至是肿瘤患者，这些他们的对营养需求可能是更有针对性、更关键了。
0: 对，是，就像我们医院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就是肿瘤患者了。那么肿瘤患者呢，他也有一定的这个特殊性，因为呢我们肿瘤患者一般他会接受化疗或者是放疗，
1: 对，
0: 这些就是比较这个损伤人体功能的这些治疗。然后呢我们化疗放疗之后呢，主要是要保证这个身体的蛋白含量，也就是刚才跟您说的这个肌肉的含量，一定要保证它这个有足够的这个蛋白量，让我们以后能抵抗这个更强强度的这个化疗啊放疗这些东西。所以说呢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这个也是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1: 对，就是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要刻意的增加蛋白质的摄入。
0: 对，它就是比这个就像我们刚介绍青少年要给他努力的补充蛋白质，那么这个肿瘤患者蛋白质对他来说是更加重要的。
1: 对，
0: 这个蛋白的摄入呢，除了我们比如说现在就是可以先评价他的这个营养状况，如果他的这个营养状况比较差的话，属于营养不良的话，我们就会给他进行一些比如说这个肠内营养、肠外营养的这些补充，这样能让他更好的应对接下来的这些放化疗。
3: 对，
1: 那一些营养素或者是营养粉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补充蛋白质有帮助吗？
0: 我们这个临床上会用一些比如说全蛋白的这种蛋白粉，可以是全部代替我们平常的生活，比如说我们鼻饲的患者，就是说他一天只要把这一桶蛋白粉喝进去，他这一天的能量就够了，维生素也都够了，就都配在里面了。但这种 是特殊情况，就是我们肿瘤患者他无法正常进食的这些患者，我们才会推荐他使用这些肠内营养的这些东西。
3: 嗯，
0: 但是如果是正常人的话呢，
3: 嗯，
0: 我们还是建议就是从食物中摄取是最好的，最天然的，
1: 对，
0: 没必要增加那些蛋白粉啊什么的。
3: 对，其实有太多朋友可能有一些误区哈，就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提高什么机体的免疫力，然后就喝这个蛋白粉什么的。
1: 对对对，
3: 还有呢，一些朋友可能是觉得，肿瘤患者是不是应该在进行这样的治疗？

0: 然后之后呢就要大补，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哈。
1: 对，其实那个尤其是秋天，入了秋以后呢，然后不少这个肿瘤患者的家属就开始张罗说，我要给我家的肿瘤患者要补一补了，要给他好好吃点大补的东西。
0: 嗯，对。
1: 但反而其实秋天它是这个干燥的季节嘛，所以我们进补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谨慎，不要给他吃太多这个比如太热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是我们刚才介绍的羊肉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在秋天呢，我们尽量避免让他少吃一些。
0: 嗯，
1: 你可以比如说可以换成白肉、鸡肉啊、鸭肉啊。这些还有鱼肉、海鲜这些都可以，但羊肉呢我们尽量是少吃。
0: 嗯，那在秋冬季节我们肿瘤患者的话有什么可以推荐的饮食吗？
1: 就是推荐的食物我们其实是有一些的，就像中医说的是白色的食物，您比如说是这个梨，它是白色的吧，然后它不是可以达到这个润肺的功能吗？
0: 嗯，
1: 然后它的糖分相对来说也没那么高。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可以平时给它吃鲜食这些梨也可以，或者是给它熬成梨水，配合着银耳那些的熬成梨汤也可以。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推荐就是吃这个白萝卜，因为白萝卜它不是补气的吗？
0: 对，
1: 然后也对于其实不光是对于肿瘤患者，其实是大家在秋冬季节都比较适合吃这个白萝卜、
0: 白萝卜
1: 梨、对、
0: 梨。
1: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百合，
0: 百合
1: 我们把它熬在粥里面啊，或者是炒在菜里面，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对于我们这个肿瘤患者和这个
0: 普通人群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比较这个推荐的，还有就是比如说木耳，还有这个秋天的藕，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就是鸭肉、鸡肉，对。
0: 对，这些都是可以的哈。
1: 对、
0: 嗯、
1: 我们建议在秋天就多食用这些东西。
0: 嗯，那水果呢？
1: 水果
0: 刚才说到的
1: 梨，对，
0: 梨、
1: 然后还有苹果，就是应季的葡萄、这些其实都是对我们身体比较好的，而且也是适合我们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食用的。
0: 对，有的朋友说了，说这个尤其是肿瘤患者哈，可能到了秋天以后，刚才我们说到了中青年要保持我们的情绪上面的要稳定。其实肿瘤患者到了入了秋之后，尤其秋转冬的这个季节，很多人就会出现那种悲秋的情绪，而且这个情绪比普通人可能更严重，他会更加悲观一些。
1: 对，
0: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会影响他的整个身体的状态和我们的营养的摄入呢？
1: 对，其实就是这个负面的情绪呢，其实对尤其是肿瘤患者来说呢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就是现在我们肿瘤已经纳入了这个慢性病的行列嘛，我们所以说它是一个可防可治的，尤其是比如说甲状腺癌啊、乳腺癌，这些都是这个生存率都能达到这个10年生存率都是非常高的，80%以上都是。所以说如果患了肿瘤，大家也不必那么悲伤，就觉得得了不治之症了，其实现在它只是一个慢性病，是可以医治的，而且现在有特别多的这个靶向药物啊什么的，对这个肿瘤是非常有效的。
0: 我看到有一位网友说，想问一下刘医生，肿瘤患者可以进补一些，比如说阿胶啊，或者是黄芪之类的这些中药材、中药食物吗？食补、药补的这些东西可以吗？
1: 在
0: 秋冬季节，
1: 在秋冬季节，可以，其实是可以进补的，但是不要就是太过量，也是像我们说的，吃是可以，但是要适量。比如说这个，在做饭的时候给他适量熬粥啊，或者是熬汤的时候给他适量的放一些这个阿胶。比如说我们这个最近血色素低了，可以吃一些阿胶配着大枣这样的这个食物。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能
0: 像一些中药材呀、像补气的、补血的这些东西，我们也是其实是要适量的，
1: 对，也要适量。
0: 而且我觉得这种的是不是还是应该问一下医生啊？
1: 最好
0: 就是自己的主治医生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是不是适合，对吧？
1: 对，是因为这个不同的肿瘤患者，他这个差异其实是比较大的。他可以咨询一下，比如说我们中医科有这个肿瘤中西医结合科，他可以问一下这些，就是问问我们这儿的大夫，问问他我可以这样吃吗？然后用什么最简便的方法能把它补进去。
2: 对，这就是临床营养科的营养师为什么要经常去各个科室去会诊哈，确实应该去咨询一下。而且刚刚提到的阿胶等等很多的一些进补的一些食材呢，可能都是热性的啊，所以呢大家呢还是咨询一下。
0: 刘医生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个人想问的，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营养粉 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一些肿瘤

0: 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我们这个肾功能的这个代谢、
1: 嗯、
0: 有的人尿酸高啊什么的反而是不适宜吃蛋白粉、
1: 哦，那吃这个东西也不全是好，不一定就能把蛋白都补充到自己身体。
0: 而且它也不是有很多产品，它不是全蛋白的这种蛋白粉，也就是说我们人体必须的这28种氨基酸它不一定都含，它只是带了那么几种、
1: 嗯、
0: 但也不一定是我们缺的、嗯、所以说尽量咱还是吃这个就是
1: 食
0: 物对、
1: 啊、
0: 食补是最重要的。
2: 是，其实这个就像有些家长啊，看到其他家长买一些微量元素然后就给自己孩子拿来去补，不管孩子
1: 缺
2: 不缺、
1: 啊、
2: 对，其实呢这个吃这些所谓保健品呢还是要相对谨慎一点是吧、
0: 嗯、对，不如在这个平时的这个生活这个做饭当中多下点功夫，给孩子多吃点这新鲜的蔬菜水果，反而这样补充的更好、
1: 嗯、哎，那刘医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可能我们和您聊的内容就只能到这里了，但是在节目最后的话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就是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其实可能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些话题，但是再和大家来提调提调吧。
0: 其实呢这个秋冬季节主要是因为这个气温变冷了，然后呢天气也比较干燥，所以呢首先我们要吃一些润肺的东西，然后呢就是要保持这个积极的心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然后要运动，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
1: 规律作息，
0: 规律的作息，不要这个暴饮暴食、
1: 嗯、哎，情绪稳定啊各位中年人
2: 精神状态
1: 对精神状态要好。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刘医生呢是内蒙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中级营养师，那您的出诊时间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挂您的这个
1: 转
2: 家号。
0: 嗯，我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上午，然后我们临床营养科呢是每周二到五上午都会有不同的这个临床营养师来给大家出门诊的、
1: 哎、如果大家觉得自己这段时间这个营养摄入不良，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给孩子或者给老人在这段时间来补充营养的话，或者呢想要检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营养的这个是否达标，都可以去到我们的临床营养科哈，去找刘洋主任也可以，我们其他的医生都是可以的，大家也可以随时挂号来联系。
2: 是的，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呢就可以预约挂号了。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做客直播间，欢迎您有时间的话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来进行健康科普，感谢您。
1: 好，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

装下愤怒和悲哀。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

0: 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1: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

好了，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663-0353。那么除此之外呢，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那么节目开始啊，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啊，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啊，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呢，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那么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啊，必选创始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煮羊技艺，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啊。那么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的鲜汁，肉质呢细腻弹嫩啊，唇齿之间迸发汁水啊，鲜润无山，越煮越香，满口天然草原清甜，半点腥膻都没有，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奶香，原汁原味，无需重重料去遮掩。那么开锅啊，先喝清亮鲜甜的这个羊圆汤啊，温润暖胃，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辣椒干碟儿，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拉满。那么吃完羊肉还能够涮配菜啊，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的内蒙古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市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超级省心。店内内蒙古的风情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友都非常的合适啊。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冲土羊城体育场店。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地铁直达，紧邻呼和浩特体育场。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一二十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啊，油脂轻轻作响，香气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一二婶家秘制的几款蘸料啊，更是点睛之笔。那么或香辣，或鲜咸，能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进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的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啊，本身也是一种享受。先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先切的好。一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推荐的是一家非常有特色的餐厅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啊，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扒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满口留香。主食呢，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儿薄馅儿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啊。店里的装修啊，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啊，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这个品牌了。

咱们呼和浩特人吃涮肉啊，其实最讲究一个鲜字儿了啊。可这个鲜从哪儿来呢？跟大家伙交个底儿啊，和府涮肉你得去尝一尝啊。他们家的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啊，来自阿托阔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你的铜锅，中间不绕弯啊。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只卖1只羊，这不光是句口号，每天中午直播间啊，现切现分割。

是河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你留着一席热乎气儿啊！河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塞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土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那么我们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分享美食。说起这个熟食啊，很多忽视啊，其实就好一口这个熏香啊。那么给大家去推荐一下哈林记哈尔滨香熏这个熏酱的熟食，每天呢现卤现熏，热气腾腾的出锅，招牌的红肠纯肉用料啊，鲜香回味。整只熏鸡果木熏香渗进肉里，撕开呢肉丝分明，还有这个熏鸡架啊，这个弹牙的松花鸡腿儿啊，熏鹌鹑啊，筋道卤豆腐丝儿，种类非常的丰富。不管是晚饭加个菜，周末小酌下酒菜，还是出门游玩带点零食，哈林记呢都非常的合适。没有复杂的调味，靠老手艺还原正宗的东北熏酱味道，性价比在线，门店多，购买方便啊。想吃新鲜的熏酱红肠就来哈林记，一口尝尽烟火好滋味。忙完一天的工作啊，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呢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将制啊，肉质呢紧致弹牙，四川原产地麻椒辣椒，热油泼下来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部现点现炒，吃川菜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啊，奶皮酸奶，冷热菜品搭配齐全。店里营业到很晚啊，晚间到店还有专属的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把酒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的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爱吃川味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呢不止于舌尖的经验啊，更是那穿越地道的光阴与匠心啊。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啊，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亲切地称他为3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晋3元的字号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啊。2025年啊，晋3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啊，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和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的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啊都是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啊。火候与配比呢，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和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的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还这个美容养颜啊，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晋3元玫瑰饼啊，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的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0: 当然呢，大家如果说想吃地道的这个烧麦的话，咱们还可以去选择啊，就是这个德顺园啊。那么德顺园呢，也是100多年的一个老的一个品牌啊。那么这个它给我们带来的呢，是很多一些这个地道的啊非遗的烧麦的一种感受啊。那么德顺园呢，他们家除了正宗经典的这个羊肉沙葱烧麦之外啊，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创新的烧麦的一种这个口味啊，比如说海鲜虾仁啊这个玉米芝士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啊，不论是这种地道的传统的滋味，还是创新的一些这个口味啊，咱们在德顺园其实都能够去品尝的非常的尽兴啊，也建议大家可以去到店好好的去品尝一下啊。
1: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龟化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2: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8点的2两烧麦，
3: 老板，2两烧麦。
2: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3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呢，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啊，必不可少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呢，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这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啊，别着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哈，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 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啊。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儿，口感扎实又有营养啊。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如果你想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啊，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2: 一座青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4: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3度到15度，包头2度到16度，乌海4度到19度，吉宁0下2度到11度，通辽6度到14度，赤峰8度到15度，东胜5度到14度，临河4度到15度，锡林浩特0下1度到11度，海拉尔0下4度到6度，乌兰浩特2度到13度，阿佐旗5度到17度。

0: 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忽室。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
1: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呼伦贝尔的几款宝藏好物继续给大家去推荐分享啊，比如说呢这个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还有就是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还有就是这个主食了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啊。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新地标——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啊，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吃过草原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啊，咸甜交织，一人能干三碗饭。还有沙葱烤鱼，蒜香丝以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鲜咸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线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草原风味啊！单店模型更是贴心，白天是正餐烤鱼，晚上八点半之后切换小酒馆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在呼和浩特，如果说你想吃地道的鲜活海鲜，其实不用远赴海边啊，来领先海鲜就对了啊。店里面超大的海鲜池，帝王蟹、东星斑、基围虾鲜活任选，海缸里鲜活的贝类、肥美的花螺啊，肉质弹嫩的基围虾，还有鲜甜的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啊。那么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不

新鲜不上桌，不管是朋友小聚、家庭聚餐，还是商务宴请，大小包间齐全。想吃地道海鲜，就来领鲜海鲜，感受大海带来的舌尖鲜味儿。

如果朋友们要招待亲友办宴席，可以来选择蒙亮盛宴，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建全都合适。地道烤全羊伴着哈达县里沉浸式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啊，现场不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歌舞，边品蒙餐边看表演，吃完还能逛蒙亮特产超市，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不用远赴草原，就在蒙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与美食一次体验完整。蒙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

无论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生难忘的婚礼盛典啊，在御上喜宴呢，不仅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还有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啊，更有重磅三重礼送到您的手中啊！第一重呢是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是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呢是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御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呢先到先得，马上行动来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啊！预订热线的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盟阿布嘎旗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乌兰克小节羊，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啊。我们只专注一件事儿，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清涮数秒，肉质细嫩鲜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清润醇香，温暖就味，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

0: 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忽视。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土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

好，美食品客继续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啊，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

商务人士旅游客群哈，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

川星草原，寻一味地道肉香，白银杭盖传承自治区级非遗碳烤牛肉干技艺啊，严选科尔沁草原黄牛后腿肉，古法腌制，炭火慢烤，不添多余的防腐剂，丝丝肉香越嚼越醇厚。一根牛肉干藏着游牧民族的匠心滋味，日常解馋，出行随身，待客送礼都是草原好礼。正宗非遗碳烤牛肉干，认准白银杭盖，一口尝见科尔沁的原生风味。休闲洗浴这块给大家去介绍的是太阳湾温泉啊，它呢这个场地也比较大，全新开的这么样的一个洗浴啊，各种的一些这个硬件设施啊，包括它的这个助浴团队都是来自沈阳啊，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火锅控想吃地道的本土好的品牌火锅，咱们可以去选择福城肥牛啊，海东路店、大昭店啊，很多年了啊，有自己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牧场，哎，自己的一个屠宰加工的手续，汤底啊、味道啊各个方面都是相当不错的。香饵冰煮羊啊，这是在呼和浩特呢有这个四家店啊，中海、金月、绿地、大昭，用的是四子王旗的鲜羊肉啊，他们家最主打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鸳鸯锅的一种形式啊，哎，藤椒的、原味的、麻辣的、羊脊骨的，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杂质啊，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啊，肉汁会变得这个非常的爽滑可口。晚间的时候想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喝点啤酒啊，听听歌，吃点烧烤的话，咱们可以去选择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它的门店有非常多哈，哎，都是这个直营门店啊，主打的一些这个民谣的歌曲啊，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烧羊啊，用的是地道的草原羊肉，把不同的位置分解开来，哎，餐品也好，环境也好，格调也棒啊，酒水价格也非常的这个亲民，咱们都可以去选择一下。零食解馋这一块呢，咱们可以去选择温丽坊这个品牌啊，它呢这个主打的特色是河北313的板栗啊，现炒的糖炒栗子。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各种的一些这个干果呀、坚果呀、网红零食啊等等各色的一些这个种类啊。导航搜索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啊，咱们就能够找到这个品牌了。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那如果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哈，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叫做《人间谜底》。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啊，是被它的副标题所吸引的。它的副标题是说，那时候我们这样破案。那时候三个字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某个年代哈，我们这样破案，又让人好奇，哎，他到底是怎么破案的呢？然后呢，我就翻开了这本书，一口气读了大半。放下书的时候呢，心里还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哈，不是悬疑小说的那种凶手终于找到了的那种快感，而是一种更加沉的东西。像是一个老人在你面前慢慢讲述他这一辈子的故事，没有渲染，没有拔高，就是平平静静，但是每一个字都有分量。这本书的作者呢叫文道啊，从警35年，那从办事员干到了三级警督、二级高级警长，那书里的每一个案件啊，都是他亲历侦办，或者是源自战友的回忆。全部都确有其事。当然啊，这本书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来历啊，它脱胎于一档播客。那就是本书的作者文道和他的女儿雨飞一起啊开的这档播客哈，那开播2年多了，也更新了150多期啊，累计的播放量呢大约是有500万，还被评为小宇宙年度趋势播客。那所以啊，这本书呢其实是一本从声音里长出来的书籍，它保留了口语的鲜活和生动，读起来呢不像是在读文字哈，好像是在听一个老警察坐在你对面啊，给你讲述他年轻的时候的经历的那些事情哈。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本书。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每天晚上助眠的时候，现在是不是也会听一些这种类似于播客的东西哈？不管怎么说，哎，反正我是这样的，我每天晚上都要听一听啊。当然，对于我来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类哈，像《人间谜底》这样的破案的小说，我都是非常非常迷恋的。如果你和我也是一样的，那这本书呢，不妨推荐给大家哈，你也可以在晚间的时候看一看这本书。那《人间谜底》啊，全书呢是分为2集哈，第一集呢叫做《记事》，收录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发生在江南某地区的10起真实案件哈。那第二集呢叫《记人》啊，记录的是公安战线上一些平凡的人物们。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共同来说说这个《记事》哈。这10起案件呢，其实它的类型呢是五花八门的，有这个炸药仓库一夜之间被盗走了24公斤的炸药的案件，有交通肇事逃逸案，还有呢就是有陈尸仓库深井10年的白骨奇案，还有系列的一些，比如说抢劫案啊，有摩托车的盗窃案啊，还有入室抢劫案等等等等啊，非常非常多。那每一期的案件呢，作者都是完整的还原了从这个接报，就是接警到报警啊，勘查以及调查分析，再到审讯啊，侦破的一系列的全部的过程，不是那种悬疑小说里有的那种天才的侦探灵光一闪，哎，就破案的那种写法啊。他的写法呢是非常的扎实，一步一步的靠脚跑出来的侦查的过程。那我们再说这个记人，哎，那在这个当中啊，不是什么大人物哈，都是勇斗这个销赃团伙的治安积极分子，有抓了上百个小偷的七旬传达室老大爷，有不幸牺牲的年轻反扒队队员，还有人呢称张一刀的县公安局政委，
那这些人放在人群里你根本认不出来，但他们做的事情实实在在保护了一方百姓的平安。所以这本书啊，表面上呢是在讲破案的故事，实际上是在讲人。

讲那些在黑暗中寻找真相的人，讲那些日复一日在奔波与坚守当中争取正义的人。那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也在反复想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些案件呢明明发生在二三十年前，明明跟我们现在的当下的日常生活离得是挺远的，但读起来却让人有种放不下的感觉啊。后来我想明白了，是因为这本书里有一种东西现在的很多悬疑小说里没有，那就是笨功夫。那书里有一个案子啊，就是呢某地呢这个炸药仓库被盗，现场呢留下了一封敲诈信，落款呢是对付严啊。为了找到写信的人啊，那文件师们从20000多份的这个笔录当中啊，逐一的去对比，最终呢锁定了真凶。20000多份啊，你想想那个画面啊，当时呢是没有电脑啊，没有数据库，就是这么一张一张的看，一笔一画的去比对。还有一个案子啊，那9人小组呢跨多省去追捕盗窃摩托车的这个团伙，奔波了十几天，最后呢抓到了一名嫌疑人。十几天，9个人跨省只抓到了一个。那放在今天，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这个效率太低了吧，但是作者没有回避这件事情，他直言不是所有的案件都破得了。这句话特别打动我，因为我们好像在现在的很多的悬疑的作品当中啊，都在塑造神探，哎呀，天赋异禀，这个洞察力也非常强啊，无所不能。但在这本书当中的民警没有主角光环，他们蹲守会扑空，追逃会扑空，证据链会断，案子会破不了，搁置下来。但正因为如此，那些最终破了的案子才显得更加珍贵。书里还有一个案子啊，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啊，一起沉尸仓库井底的10年的白骨鸡案。那警方呢以8套审讯方案轮番的攻心啊，最终呢撬开了嫌疑犯10年的心理防线。8套方案，10年，这不是什么天才破案的一些故事啊，这是一个关于耐心和信念的故事。那还有一个细节呢，书里也写到了一个系列的抢劫案啊，那受害人呢损失了13元5角和4包香烟，但是呢这个案子呢惊动了全城，劫匪呢被一位七旬养蜂的老人给吓退了。那民警走访的时候呢，从一个水壶爆炸事件里面发现了蛛丝马迹，13元5角，4包香烟。那放在今天啊，这点钱可能连顿外卖都不够，但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一个普通人全部的家当，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依靠。所以这个案子值得惊动全城。是的，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你就会不自觉地被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啊。书里呢也提到了很多的现在年轻人呢可能都不太熟悉的一些东西哈、啊。当然对于我这个80后来说还是很熟悉的，比如说 BB 机啊，虽然我没有拥有过哈、啊、但是我还是见过，包括公用电话，治安积极分子啊，这些东西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它不是背景板，而是破案的关键线索啊。比如说 BB 机，在那个年代啊，谁有 BB 机， BB 机的号码是多少，什么时候收到过什么信息，都可能会成为锁定嫌疑人的重要证据。再比如联防队，那个时候啊，基层的治安很大程度上靠联防队和治安积极分子，他们不是警察，但是承担着大量的巡逻和排查的工作。那比如这个笔迹鉴定哈，在没有 DNA 技术、没有监控摄像头的那个年代，那笔迹鉴定是破案的重要手段之一。文检师们要做的就是要从成千上万份的笔迹当中找到那个对的。这些细节让这本书啊不仅仅是一本破案故事集，更是一部有温度的基层公安工作口述史。作者文道啊以亲身经历的视角呢讲述了他这一代

基层民警的工作日常，从人力排查到技术侦查，从笔迹鉴定到手机定位，从蹲守直候到这个科技的抢警，这20年的变迁也浓缩了一个个具体的案件当中。当你读着读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些案件好像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年代的社会面貌，南方小城和乡村的风土人情，世纪交替之际的社会变迁，普通人的生活和欲望。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啊，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啊，看看这本书还有哪些的文字是能够打动我的呢？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的时间呢，马上回来，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人间谜底》。那之前呢，我们也和大家说过啊，这本书呢是脱胎于播客《夜尾余图》。夜尾余图这四个字呢是出自庄子秋水。那庄子呢扶边钓鱼，楚王派人啊来请他去做官。庄子说，我听说啊，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3000年被供奉在庙堂之上，你们说这只龟是愿意死了以后被供奉在庙堂之上呢，还是愿意活在这泥巴里拖着尾巴呢？使者说，当然是愿意活在泥巴里爬着了。庄子说，那说得对了，我也愿意在泥巴里拖着尾巴爬。宁生而夜尾途中，宁愿活在泥巴里自由自在地爬，也不愿意死了之后被高高供奉。这是文道和他的女儿非常欣赏的一种人生态度。那这种态度呢，也体现在了这本书的叙事方式里哈。文道的讲述真诚克制，不渲染不拔高，他不会把一个普通的案件包装成惊天大案，也不会把一个普通的民警塑造成英雄，他就是平平静静的，像拉家常一样，把那些事情一件件一桩桩的讲出来。但恰恰是这种平静，让故事本身的力量就显现了出来。比如他写到蹲守，不是在写什么惊天动魄的潜伏，他就是在写民警在桑园里冒雨蹲守数日，饿了啃干粮，困了就在树干上眯一会儿。比如他写到审讯，不是写什么心理博弈的高超技巧，就是写民警坐在一起，一套方案不行换下一套，八套方案轮番上阵，跟嫌疑人磨时间磨心理。这种叙事方式啊，有一个好处，让他觉得这些事情是真实的，不是被加工过的，不是被美化过的，不是被戏剧化过的，而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真实就是这本书最大的力量。那书里的案件啊，他的这个动机呢也是千奇百怪，有这个图财谋利的，有感情纠纷，有家庭矛盾，有恶习难改的。那每一件的案件的背后呢，都有复杂的人性纠葛哈。作者呢没有简单的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他写犯罪，也写他们为什么走上这条路，他写民警，也写他们的疲惫无奈和遗憾。有一个细节让我挺印象深刻的，作者说啊，不是所有的案都破得了。这句话放在一本破案故事集里显得特别不合时宜。按照常理啊，一本破案的故事集应该每一章都是一个案件的发生，调查陷入僵局，灵光一闪，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样的结构吗？但这本书不是，它诚实地告诉你，有些案子就是破不了，有些人就是抓不到，有些真相就是沉在了时间的深处。但正是因为如此，那些最终破了的案子，那些最终被找到的真相才显得更加的珍贵。因为正义不会自动降临，它需要有人去追，去熬，去等，去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去争取。那如果呢，你也是一个悬疑爱好者，那这本书一定会让你觉得读起来非常过瘾哈。它不是那种靠反转或者是靠噱头吸引你的这种悬疑感，而是一种非常扎实有温度的，让你读完以后啊，就能够想很久很久的悬疑。那当然呢，如

如果你对这种公安工作或者是刑侦技术感兴趣啊，这本书呢也会让你看到一线民警真实的工作状态，不是电视剧当中所看到的那种光鲜亮丽的神探，而是靠脚跑、靠眼刃、靠熬出来的笨功夫。当然，如果呢，你对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社会变迁是比较感兴趣的，那这本书当中啊，也藏着大量的时代印记，读起来呢，像是一部微缩的社会史。如果呢，你只是想听一个好故事，那这本书呢，也能够完全的满足你。每一个案件呢，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悬念，有转折，有结局，所以它读起来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流畅。也是为大家讲述了在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案件的经过哈，聊了那个年代的笨功夫。当然在这本书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一部分也是非常有感触的，也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本书还有一个内容，那就是温度。那这本书很特别，它不仅仅呢是文道警官一个人的独角戏哈，它还是父女两代人的一次对话。我们在介绍当中也提到过啊，这本书呢是脱胎于这个播客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啊，一个从警35年，见惯了生死冷暖的老警察，他的讲述是克制的、硬朗的，甚至有时候呢为了职业习惯还会刻意的压抑住情绪的波动。另一个呢是受过良好教育、心思细腻的女儿雨飞，两个人坐在一起，当女儿去追问父亲那些陈年旧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化学反应就产生了。在这本书当中，你能够读出一种非常微妙的代际碰撞哈。父亲那一代人呢，他们的逻辑呢是事已至此，解决问题。面对一些血腥的现场，面对复杂的案情，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勘查、怎么抓捕、怎么结案。他们把情感深深地埋在了这个制服底下。而女儿这一代人呢，她的视角就是感同身受，追问意义。他问父亲，当时你害怕吗？那个受害者的家属后来怎么样了？那个少年犯如果没有被抓，他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呢？正是女儿的这些追问啊，也逼着父亲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把那些原本被职业理性所封存起来的感情的细腻一点一点的就掏了出来。所以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他是在读两种声音哈，一个是父亲的声音带你回到案发现场看那个年代的刑侦手段，一个是女儿的声音啊，带你站到现代人的视角去审视那个年代的社会痛点和人性的困境。那这种父女对谈的结构啊，让这本书有了独特的温情，它不再是冷冰冰的卷宗，它变成了父亲给女儿讲的人生故事，也是女儿替父亲记录的时代档案。在这本书的故事当中呢，大多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啊，那这也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快的几十年。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好像离那个时代太远了哈，那个时代的案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很大，因为啊，书里的不仅仅是案子，更是我们父辈的生活，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底色。那书里写到那个时候呢，因为贫困而走上歧途的少年，现在可能已经是中年人了。那书里也写到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看一看的一本好书。当然啊，那这本书呢，最值得我们跟大家再来说一说的就是这个书的书名哈，每桩案件呢其实都是人间的一个谜底，每次侦破都是对真相的执着叩问，所以说这本书的名字《人间谜底》，我觉得起得特别好。人间这两个字说的是这些案件不是发生在什么架空的一个世界当中，而是就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发生在我们熟悉的南方小城和乡村里，发生在我们普通人的人生当中。谜底两个字说的是真相，真相不会自己浮出水面，它需要有人找，去追问，去坚持。而寻找谜底的人往往不是什么天赋异禀的天才，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民警，靠着脚跑，靠着眼力劲儿，靠着熬出来的笨功夫，一年一年的就这样
做下去。这本书就是要献给这样的人，也献给每一个对真相有执念的人。当然呢，如果你对这本书也充满了好奇哈，也推荐给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那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人间谜底》哈，推荐给大家啊，有机会可以买来好好的看一看的一本好书，推荐给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喽，我们稍后再见。

0: 猪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2: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两板土鸡蛋。
2: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4: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0: 哎呦，
4: 钱包要归零。
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2: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5: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6: 我妈学会用微信后呀，我的手机就没停过。天冷了加衣，早饭记得吃，给你转了50块钱买水果，全是这种没有用的话。哎，我把她的对话框呀设成了消息免打扰。哎，世界终于清静了。直到上周，她突然不发了，1天、2天、3天，我有点慌，点开那个红色的未读角标，原来她不是不想发，是在练习。
7: 喂喂喂，哎呀，怎么松手就没了？儿子，你能听见吗？又按错了。儿子，终于发出去了，最近降温了。多穿点
6: 吧。我一条一条听完，原来每一条没用的话背后都是他对着屏幕练了好多遍的勇气。他怕发错，怕打扰，怕我不耐烦。
5: 别让免打扰挡住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把消息提醒打开吧，哪怕只是一句唠叨，那也是他想了很久才敢对你说的话。
7: 儿子，妈想你了。
2: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8: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2个字踏实。
9: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8: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5: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8: 这一碗面呐，真香。
0: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10: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0: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2: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2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11: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12: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5: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13: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4: 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0: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4: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 他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5: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亦庄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4: 对对呀，
5: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5: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6: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7: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7: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5: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7: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5: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7: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一起读书吧，
17: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与相融，生生入心。今天我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梁实秋为我们带来的《秋天》。诗人们对于四季的感想大概颇有不同，一般说来，秋则是凋落，所以悲秋二字成为诗人口里的题材。不过也有例外，有人觉得秋是可爱的。我对于秋没有什么特别的爱憎，若要说喜欢，我喜欢秋的天，

秋高气爽，天高云淡，阳光不燥，微风刚好。夏天太热，冬天太冷，春天又太多风沙，唯有秋天温度宜人。秋的味道是淡淡的，梧桐叶落，天下尽知秋。不必等到满山红叶，仅仅一片黄叶飘落在街前，便知秋已悄悄来到。秋天的果子也熟了，梨、枣、葡萄，还有石榴，咧开嘴露出晶莹的紫，不是夏日那般浓烈蓬勃，而是一种从容饱满，安静的奉献积攒了一夏的甜。有人悲秋，感叹年华逝去，我觉得秋不是衰败，是收敛。春是萌芽，夏是盛放，秋是沉淀。万物到了秋天慢慢安静下来，褪去喧嚣，回归本真。四季更迭本是寻常，春天自有它的烂漫，秋天自有它的清明。不必为落叶伤感，这是时节自然的轮回。能静下心来好好感受这一清浅的秋光，便是美好。秋是繁华过后的沉静，愿我们都能够在落叶里慢下来，接住这一份清明与从容。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想听到更多的声音呢，也欢迎大家在网易云音乐当中，或者是蜻蜓 FM 当中啊，搜索 DJ 乔找到我，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陪伴大家。如果呢，你也有些文字或者是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哈，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来搜索 DJ 乔，乔是巧克力的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儿，
4: 再来一张。
5: 哎，那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1: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0: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三，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每天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会邀请到一些特别可爱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展示一下他们的才艺。而近期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正在火热进行的就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宝贝总动员第11届小主播选拔大赛的决赛赛程。今天我们将会有17位参赛选手啊，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的比赛精彩瞬间。看着我们今天所有的参赛选手呢，都是自信满满哈，所以期待着今天晚上他们能够在这个直播间能够赛出自己的风采，并且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金海玉。
0: 嗯，来自哪个幼儿园？
1: 玉泉区第二幼儿园。
0: 哎，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今年几岁了呢？
1: 6岁。
0: 嗯，在幼儿园里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呀？他们都是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嗯，
0: 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呢？
1: 孙宇。
0: 嗯，还有吗？
1: 解素。
0: 嗯。
1: 明
0: 儿星。呵，我们宝贝儿今天作为第一个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哈，是什么心情？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是很开心的一个心情。
0: 很开心，我感觉你现在还有点没放开，对不对？希望我们后面的小朋友啊，能够像我们第一位小朋友这样非常的镇定，当然更期待着你们能够迅速把你们的状态打开哈。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参赛表演作品是什么呀？
1: 灰土赛跑。
0: 好，接下来希望你能够声情并茂地为我们带来你的节目表演，做好准备了吗？

0: 请开始。
1: 大家好，我是大一班小朋友金涵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个故事是龟兔赛跑。有一天，兔子碰见乌龟，看见乌龟爬得这么慢，就想戏弄戏弄它。乌龟乌龟爬爬爬，一脚出门采花。乌龟乌龟走走走，傍晚还在门口，嘿嘿呵呵。乌龟生气了，说：哼，兔子怎么这就来撒泡。兔子听了差点笑破了肚子。哈哈哈哈，好呀好呀，那咱们就从这儿跑起。我们看谁先从这儿跑起，看谁先跑那个山脚下的大树。比赛开始，兔子撒开腿就跑，一会儿就跑得很远了。兔子转头一看，乌龟才爬了这么一小段路，心想：我在这儿睡上一大觉，就算让它爬到前面去，我也能撒蹦阿跳的护着上它。兔子听了，把身子往那上一躺，合上眼皮，真的睡着了。乌龟一个劲的爬，爬呀爬呀爬，等它爬到兔子身边，它已经筋疲力尽了。可兔子还正睡觉，乌龟也想休息一会儿，可它知道兔子比它跑得快，所以坚持爬下去才有可能赢。乌龟就继续往前爬，爬呀爬呀爬，离大树越来越近了，就差几十步、十几步、几步，终于到了。兔子转头一看，兔子醒来往后一看，哎，乌龟怎么不见了？再往前一看，哎呀，不得了了，乌龟已经爬到大树底下了。兔子急忙赶上去，可已经晚了，乌龟已经赢了。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龟兔赛跑哈，一个非常经典的小故事，同样的蕴含着一个经典的道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太骄傲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归宁。
0: 今年几岁了？
2: 六岁。
0: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2: 丰信子幼儿园。
0: 哦，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上什么班呢？
2: 学前班。
0: 在你的班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呀？
2: 有。
0: 他们是谁？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郭一白。
0: 还有谁呢？
2: 还有王天熙。
0: 呵，还有没有了？
2: 还有樊妙诗。
0: 哎呦，问一个有一个哈。那今天郭一宁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月亮小船长。
0: 月亮小船长，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温暖的一首歌哈，感谢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参赛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歌曲。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三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郭一白。
0: 今年几岁了？
1: 六岁了。
0: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我来自丰新子幼儿园。
0: 嗯，跟刚才的郭一宁是一个幼儿园的是吧？你们两个是同学吗？啊，还是同班同学哈、啊？那我想问问你，宝贝儿，平时你在家里都喜欢干什么呀？
1: 和爸爸下围棋。
0: 哎呦，你会下围棋啊？那你学围棋学了多久了？还是爸爸教你的，还是出去学的围棋？
1: 在幼儿园学的。
0: 嗯，这围棋对于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智力开发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好，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1: 你们的名字。
0: 嗯，来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参赛选手郭一白为我们带来他的参赛作品《你们的名字》，请开始。
1: 大家好，我叫丰新，我是丰新子幼儿园冬学二班的郭一白。今天我为大家表演的材目是《你们的名字》。在寒冷的冰雪中，在炽热的战火里，你们的身影化作了一座座丰碑。我们不知道你们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你们是为了谁，是为了春回大雁归，是为了山河终无恙，是为了我们今天甜美的梦乡。你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你们的功绩必将永世长存。
0: 好的，谢谢郭一白为我们带来你们的名字哈、啊，也再一次让我们向那段岁月致敬，向那些无名英雄致敬。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四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小帅哥哈，宝贝儿，来，背先挺直，对，挺胸抬头哈，哎，先把你的气质展现出来，然后眼睛看哪里，对哈，来吧，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故事播报员，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盘古开天。
0: 嗯，那今天的故事播报员你叫什么名字呢？
2: 王沐晨。
0: 王沐晨今年几岁了？
2: 七岁。
0: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2: 金川第六幼儿园。
0: 嗯，来吧沐晨，来，先向后一小步啊，哎对，然后挺胸抬头，对，所以呢你不用去找话筒，你的声音足够洪亮，非常棒哈、啊、然后呢看着我们对面的摄像机就可以了。那沐晨，我想问一下，平时你都喜欢干什么，和我们来分享分享。
2: 平时我爱做东西。
0: 嗯，做手工是吗？你都做过什么，给我们讲一讲。
2: 小房子、小鸟，还有小兔子。
0: 呵，我们宝贝是一个动手能力非常强的小伙子哈，期待有时间能够去见一见你做的这些成品，好不好？好，那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刚才已经跟我们说了，是上古神话，叫盘古开天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参赛选手王沐晨为我们带来他的参赛作品《盘古开天地》，有请。
2: 大家好，我是金川第六幼儿园的小朋友，我叫王沐晨。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盘古开天地。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就像一个大鸡蛋，黑乎乎的一团，一个小生灵在里面慢慢成长。又过很多年过去了，这个小生灵始终在这漆黑一片的大鸡蛋里呼呼大睡，慢慢成长，它就是我们的始祖盘古。周 终于有一天，盘古从漫长的睡梦中醒来，他发现四周一片黑暗，狭小的空间令身体无法伸展。烦闷的他随手抡起一把斧头，向着脸前的黑暗用狠狠用力一劈，顿时火光四射，伴随着雷鸣般的一声巨响，大鸡蛋破裂了。就在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些温暖又轻薄的氢气缓缓汇聚上升，变成了天丝最初的模样，那些阴冷又沉重的浊气慢慢整合下降，变成了大地最初的面貌。曾经合成一团的天和地，在盘古的开凿下彻底分开了。天地分开后，盘古担心他们还会合在一起，便站了起来，用双手顶着天，两脚踏住地，将天地支撑起来。很多年过去了，盘古的身体随着天地的增加越长越高，天和地的距离已经足够遥远，不断生长的盘古已经变成了巨人，他站立在天地之间，变成了世界上最高大的神灵。天和地的距离已经足够稳定，盘古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的他望了望自己亲手创造的世界，空的一声倒下了。盘古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他不舍得离开自己亲手创造的世界，于是决定将自己的身体奉献给这广阔的天地。他的左眼开始燃烧，变成了温暖的太阳，他的右眼便开始释放光亮，变成了皎洁的月亮，他浓密的头发散落在天边，变成了万点星光，他呼出的气变成了微风和雨雾，他发出的声音变成了电闪和雷鸣，在天空中不断的作响，他的肌肤变成了肥沃的土地，他的牙齿和骨头变成了坚硬的石头和尊贵的矿产。盘古这个宇宙孕育出的伟大神灵，用自己的身体造就了天地。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0: 好的，谢谢，感谢牧尘为我们带来的盘古开天地哈，一段上古时期的神话，也让我们向这些智慧的先辈致敬啊。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想出了很多我们上古的神话，给我们的精神世界呢，有了极大的补充。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五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您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一帆。
0: 今年几岁了？
3: 七岁了。
0: 嗯，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3: 我来自风信子幼儿园。
0: 呵，我们宝贝儿今天穿得特别的漂亮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今天你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3: 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朵洛河》。
0: 这是一首歌还是一个朗诵啊？
3: 一首歌。
0: 是谁教你的？是爸爸妈妈教的还是老师教的呢？
3: 是老师教的。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王一帆为我们带来他好听的歌曲，有请。

0: 好的，谢谢，又是一首好听的歌哈，感谢王一帆为我们带来的《朵落河》哈。今天晚上我们的小朋友们是能歌善讲哈，有好听的歌，有好听的故事，有动人的朗诵。那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下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刘科星。
0: 今年几岁了？
1: 六岁。
0: 嗯，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我来自卓一幼儿园。
0: 嗯，上什么班啊？
1: 大四班。
0: 上大四班了哈。在你的班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呢？
1: 有。
0: 他们是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有孔德阳、郭怡成、池浩然。
0: 嗯，好，那能够非常清晰的哈说出自己好朋友的名字，看来平时和他们玩的应该非常的不错。那今天科星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妈妈的魔法口袋。
0: 好，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1: 妈妈的魔法口袋。我的妈妈有一个魔法口袋，那不是包包，是她的大手。早上，口袋里变出来热牛奶，还有香香的鸡蛋。放学，口袋里变出来纸巾，帮我擦掉小花脸。晚上，口袋里变出来故事，哄我进入甜梦乡。有一天，我发现妈妈的口袋破了一个洞，那是因为她把太多的爱都掏给了我呀。母亲节到了，我要变成一块小补丁，永远贴在妈妈的口袋里。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是一个特别暖心的小节目哈。那其实呢，也是代表着我们小朋友年龄虽然非常小，但是呢，其实爸爸妈妈对于他们的爱啊，他们都能够每天每时每刻去感受得到。所以呢，他们都会在一些特别的节日来向爸爸妈妈去表达他们的爱。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胡恩琪。
0: 嗯，今年几岁了？
2: 六岁。
0: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2: 卓一幼儿园。
0: 好，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在幼儿园里比较喜欢玩什么？
2: 玩乐高。
0: 哦，幼儿园有乐高是吧？
2: 啊，
0: 那如果是户外的话，你喜欢玩什么呢？
2: 就喜欢骑车。
0: 嗯，骑车。有的小朋友喜欢玩滑梯，对吧？
2: 是。
0: 还有的喜欢推轮胎，是不是？
2: 啊，我推不动。
0: 啊，推不动啊，年龄还有点小啊。好了，宝贝儿，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2: 上春山。
0: 哎，这个我知道，是一首歌是吧？
2: 嗯。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胡恩琪为我们带来《上春山》。

0: 好的，谢谢，一首好听的歌《上春山》哈，又让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带来了一个小小的高潮。2, 3, 4, 5, 6. 好，谢谢我们的胡文琪小朋友哈，小伙子的整个的这个乐感也非常的不错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八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李佩瑶。
0: 佩瑶，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哈。那宝贝儿，你今年几岁了呢？
1: 6岁。
0: 6岁了，你来自哪个幼儿园？
1: 卓玉幼儿园。
0: 嗯，宝贝儿，平时放了学回家之后，你都比较喜欢干什么？
1: 我喜欢出去玩自行车，打羽毛球。
0: 嗯，哎呦，这户外项目还是挺丰富的，是吧？多亏我们呼和浩特啊，这个晴天比较多。骑自行车是自己骑还是和小朋友们一块儿？
1: 和一个小朋友一起骑。
0: 嗯，那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好，今天佩瑶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小花朵。
0: 哎，是一首歌还是一首诗啊？
1: 一首歌
0: 是唱出来的，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八位参赛选手佩瑶，为我们带来小花朵。

0: 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张晨毅。
0: 今年几岁了？
1: 六岁了
0: 是吧？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卓玉幼儿园。
0: 哎呦，今天我们卓玉幼儿园的小朋友很多哈。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
1: 我平时喜欢画画，做手工。
0: 哎呦，啊，我们的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爱好哈。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1: 红星闪闪。
0: 好，又是一首好听的歌，来吧，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红星闪闪》。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李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好不好？
1: 大家好，我叫李月，我今年七岁了。
0: 嗯，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卓玉幼儿园。
0: 呵，也是卓玉幼儿园的哈。也来说说吧，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跟同学玩捉迷藏。
0: 嗯。哎，这也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哈。我们那会儿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偷电报啊，不知道是怎么发明的。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1: 勇气大爆发。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李月为我们带来的表演《勇气大爆发》。
2: 小朋友，你们知道什么是 OK 动？

0: 好的，谢谢李月哈、啊，为我们带来的勇气大爆发。连续听了几首好听的歌之后，我发现小朋友们现在真的，哎，对于音乐的这个感觉真的特别的棒啊。因为对于他们这个年纪来讲呢，能够跟上音乐的节奏，再加上记上歌词，最终再将他们统合到一起，完整的跟我们表现出来，的确是有一些挑战的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谢慈。
0: 今年几岁了？
1: 六岁。
0: 六岁了，你来自哪个幼儿园？
1: 第二幼儿园。
0: 嗯，哎，这个就不是刚才我们的卓玉幼儿园了，是吧？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平时在幼儿园里比较喜欢玩什么？
1: 骑车。
0: 哦，幼儿园里喜欢骑车。
1: 嗯。
0: 幼儿园里可以骑车吗？
1: 可以。
0: 啊，可以啊。除了骑车之外，你们还有什么户外活动？
1: 滑滑梯。
0: 啊，滑滑梯，这是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的，是吧？
1: 嗯。
0: 排着队一个一个的哈，尤其是啊，这个滑梯你自己玩的时候没啥意思，但是人一多了就感觉特别的好玩哈。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呀？
1: 西江月《井冈山》。
0: 嗯，来吧，那接下来也让我们听一听这首好听的词，有请。
1: 西江月《井冈山》，毛泽东，1928年秋，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舰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
0: 好的，谢谢谢赤为我们带来的江西月井冈山，特别喜欢这里面的众志成城哈、啊，哎，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伟人诗词的力量。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12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卓幼儿园大四班的郝琴。嗯，
0: 今年几岁了？
1: 今年七岁。
0: 那宝贝儿，我也想问问哈，平时幼儿园放学之后，或者是周六周日的时候，你喜欢在家里干什么？
1: 我喜欢在家里玩玩具，或者跟爸爸妈妈下五子棋和军棋。
0: 那有，你会玩的还真不少哈。先说说吧，玩具你都有什么玩具呢？
1: 玩具有乐高和小人儿。
0: 哦，有乐高，会和爸爸一起拼乐高吗？这个父子俩一块拼乐高的时光哈，是非常沉浸的这种快乐的哈。好了，那今天郝琴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36计和朝代歌。
0: 36计和朝代歌，来吧，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你的。

的，谢谢。通过一段说唱啊，向我们介绍了古代军事的这个三十六计啊。前两年特别火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那我们的小宝贝呢也讲了讲朝代歌啊，这个应该是人教版的朝代歌，让我们的小朋友呢通过一首小小的儿歌先大致的了解都有哪些朝代，哪些朝代的先后顺序啊。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13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李博轩。
0: 今年几岁了？
1: 6岁。
0: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卓幼儿园。
0: 那也来说说吧，宝贝儿，你在幼儿园里的好朋友都有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郭成浩、张景腾、王一晨、张参义。
0: 哎呦呵，真不少哈。而且我看到有的小朋友还是今天来我们现场来表演了，对不对？
1: 嗯。
0: 你觉得前面的小朋友们表现得怎么样？
1: 挺好。
0: 呵，我们宝贝儿情商特别高哈。来吧，宝贝儿也来说一说，平时你放了假之后喜欢在家里玩什么，干什么？
1: 玩手机。
0: 哎呦呵，玩手机。那我知道小朋友们肯定喜欢玩手机，是吧？那当然除了玩手机之外还有很多好玩的，我们先来说说吧，玩手机里面你都能玩什么，让我们了解一下。
1: 玩手机就是玩那些急救消防
0: 啊，那些小游戏是不是啊？
1: 不是，是看那些视频
0: 啊。看那些视频，你喜欢看那种急救消防的视频，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
1: 消防。
0: 哎，消防员叔叔，对吧？你看，所以我们小朋友有时候玩手机啊，这个可能爸爸妈妈在不太了解的这个情况下会强行的制止。那你看我们这位小朋友，他其实呢会刷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视频，而且都是正能量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有没有刷到过哪些让你比较感动的视频，给我们来分享一个好不好？
1: 消防员救火。
0: 消防员救火。那宝贝儿，我想问问，那以后长大了之后你想干什么呢？
1: 当消防员。
0: 你也想成为一名消防员，但是我们知道当消防员第一很辛苦，第二呢也有危险，对不对？你害怕辛苦吗？
1: 不害怕。
0: 害怕危险吗？
1: 不害怕。
0: 好小伙啊，给你点个赞。我们小伙子非常的坚定哈。那除了玩手机之外的话，在家里还喜欢干什么呀？
1: 和妈妈一起玩。
0: 妈妈会陪你玩什么呢？
1: 磁力片儿。
0: 哎，磁力片儿。你看今天我们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互动很多哈，有下围棋的，有下军棋的，有下五子棋的，还有玩磁力片呢哈。哎，这也是童年难忘的回忆的之一哈。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1: 两只老虎爱跳舞。
0: 哎，这是一首歌呢还是一个小小的朗诵呢？
1: 一首歌。
0: 一首歌哈。来吧，我们来听听你的歌，请开始。
1: 两只

0: 家。
1: 好的，谢谢。哎呦，今天我们听了太多好玩的歌了哈。好，谢谢博轩为我们带来的《两只老虎爱跳舞》。而且我们小伙子刚才那段话其实还挺让人感动的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人在为我们的和平，在为我们的平安而默默前行，默默付出哈。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14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0: 他叫赵卓阳。
1: 嗯，今年几岁了？
0: 5岁。
1: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0: 嘉里仙泰幼儿园。
1: 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宝贝儿。在幼儿园里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呀？
0: 有。
1: 他们都是谁呢？
0: 潘子希、王思涵、任欣然、郭灿、刘泽轩。
1: 呵，说自己好朋友跟说这个贯口一样啊，说明平时跟他们关系相当的不错。哎，我们小朋友整个他的这个思路也特别的流畅哈。那我想问一下赵卓阳，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呀？
0: 我自己鼓掌。
1: 也是唱首歌吗？还是朗诵一首一段诗？还是讲一个故事啊？
0: 讲一个故事吧。
1: 宝贝儿说你们听吧，听了就知道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卓阳为我们带来他的参赛作品《为自己鼓掌》。
0: 本以为只有太阳才会光芒万丈，后来才懂得做一颗星星也能把夜空点亮。本以为只有桃李才芬芳，后来才知道做一棵小草也能帮春天扮装。本以为只有瀑布才雄壮，后来才知道滴水穿石的力量。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轻，平凡同样可以赢得赞许的目光。只要你愿意，就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不必仰望别人，我们自己就是风景。人生路上千万别忘了给自己鼓掌。谢谢大家的演讲完毕了。
1: 嗯，好，也谢谢你宝贝儿哈，为自己鼓掌，一段稍微简短的内容，但是呢却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能量哈。我们一位小小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正能量内容。好，谢谢我们的赵卓阳。所以呢，语言啊，它的美不光在于他的声音美，更在于他的思想美。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呢，在每一天晚上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很多思想美的内容，也在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不断地被感动着、被感染着、被激励着。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15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请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
2: 我叫杨启轩。
1: 嗯，今年几岁了？
2: 我今年7岁了。
1: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2: 我来自卓玉幼儿园。
1: 嗯，那我来问一下吧，宝贝儿，你平时在家里面都喜欢干什么呀？
2: 啥也不干。
1: 啥也不干？啥也不干，天天就躺着睡觉吗？
2: 嗯。
1: 那还会干点啥，对不对？比如说看动画片会不会？
2: 嗯，
1: 不看动画片。
2: 不会拼乐高。
1: 哎，你看这也是有一项了哈。拼乐高其实我拼过很多，比如像这个拼过这么大的这个汽车，拼了好多天。你都拼过什么呀？
2: 一艘小船。
1: 一艘小船。
2: 一个基地。
1: 哎呦，还有什么？
2: 嗯，
1: 我想问一下，这些都是你自己拼的吗？
2: 这是我和朋友一起拼的。
1: 嗯，和朋友一起拼乐高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儿哈。那你的这个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呀？
2: 中国好。
1: 中国好。哎呦，好，那我来想听一听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2: 满江红。
1: 来，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满江红，请开始。
2: 满江红，宋代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还望言。两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 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再从头这是旧山河朝天阙。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一首非常有力量的词哈，岳飞将军曾经写的一首《满江红》。那同时呢，通过这首词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壮志豪情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倒数第二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您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赵一涵。
0: 今年几岁啦？
1: 我今年四岁吧。
0: 啊，
1: 我来自卓玉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我今天给大家表演的是国旗开始。国旗，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前升国旗，国旗国旗我爱你，五颗金星在一起，光芒四射照大地，迎风飘扬真美意。谢谢大家。
0: 宝贝儿，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一首诗啊。那我想问一下，这首诗是谁教给你的呢？
1: 老师。
0: 啊，是老师教的呀。那我想问一下，爸爸妈妈会不会背这首诗啊？啊，也会背。那看来老师教会你之后，你又教会了爸爸妈妈，对不对？这么可爱的你，我想问一下，在你的幼儿园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呢？
1: 有。
0: 他们都是谁呀？
1: 田丽。
0: 还有谁呢？
1: 胖胖。
0: 还有胖胖，还有都是小名啊。还有谁？你会和他们一起玩什么？
1: 玩积木。
0: 啊，还有吗？会不会一起玩滑梯？啊，也会玩滑梯。会推轮胎吗？啊，也会推轮胎。我们小朋友在幼儿园的活动还是很丰富的哈。那放了学之后回家你喜欢干什么呀？
1: 回家我喜欢跟我的姐姐一起玩蛋仔。
0: 玩蛋仔派对是不是啊？这个我听说过哈，它是手机上的游戏对吧？哎呦，那听说可难了这个蛋仔派对。你和姐姐你俩谁厉害？
1: 我和姐姐都厉害
0: 啊。都挺厉害的呀。那爸爸妈妈会让你玩多长时间呢？
1: 10分钟。
0: 啊，能玩10分钟，这就不短了，能玩一局是不是啊？好，谢谢我们可爱的赵一涵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再见。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嗯，请开始。
1: 大家好，我是陈梦，我今年四岁，我的名字叫陈梦，我给大家带来的儿歌是
0: 那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是摇蒲扇，对不对？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纯幼儿园。
0: 嗯，也上中班是吗？哎呦呵，你上中几班？中一班还中二班啊？宝贝儿不知道，那我问一下，你和刚才的赵一涵你们两个是同

0: 学吗？啊，是同学呀。那也来说说吧，你在班里的好朋友都有谁？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田一，周一涵。
0: 嗯。赵一涵也是你的好朋友，是吧？那你会和他们在

0: 汉字。
1: 嗯，还能认汉字啊？你都认识什么汉字了？
0: 我都认识。
1: 啊，认不认识大？认识小吗？还认识什么？
0: 啥也都认识。
1: 啊，认识好多汉字了，是吧？那我们小朋友挺厉害的哈。好，那在此刻呢，我也更加期待陈梦瑶为我们带来她的节目《摇蒲扇》了。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摇蒲扇，夏天天气真闷热，猫儿闷得不睁眼，狗儿热得吐舌头，只有爷爷最逍遥，不开空调电风扇，手里拿着大蒲扇，躺在树下摇椅上，摇一摇一摇啊摇，蒲扇蒲扇扇啊扇，好事快乐活神仙。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摇蒲扇哈。这个夏天到了，爷爷最智慧，拿着一把蒲扇，哎，就让自己微微清凉哈。好，谢谢瑶瑶，再见。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到此为止呢，我们今天的17位参赛选手啊，已经全部的表演结束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一场比赛，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呢，在直播间当中啊，都表现得非常的优秀，特别的自信哈。没有一位小朋友可能站到我们的直播间镜头前会害怕、会紧张，他们都是自信满满、神采奕奕哈，并且都完整的完成了自己的节目，还把平时练习的内容呢，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完整的呈现了出来。所以呢，再一次要恭喜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完成了今天的比赛，也期待着呢他们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闯入到总决赛当中。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宝贝总动员，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拜拜。
1: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

请听广播小说《大圣魁》。这天傍晚，胡德全找到海九年，要他一起去接戏。海九年立刻透出了兴奋的情绪。去哪儿接戏？大同有吉昌戏班，当家的花旦名叫水上漂，近来唱红了。万陀社的好多人都想亲眼见识见识水上漂那两步走，派人带着红包去请了，请不动。杨社长让咱们把那个水上漂劫来，这倒真是好事情。我去。海九年拍了大腿一下，从地上跳起来，问道：“还有谁？”有牛岭房，你和我，再叫上一个得力的弟兄。海九年脱口道：“叫上二斗子吧。”好，就依你。胡德全痛快地说：“二斗子虽说是个头矮了一些，可他的心意全厉害，万一事情不顺当，动起手来。”三五个人是进不了二斗子身的，还缺一个赶车的呢。不用了，车官和轿车万陀社里都给预备好了。严峻的生活在不知不觉间改变着海九年，豪野的粗犷的生活使海九年的性格发生着根本的变化。清月高照，山峦悠悠，四季四圣拥着一辆蓝布轿车在大道上风驰电掣般的疾驰，马蹄哒哒，车轮隆隆，昏暗中不时有一串串橙红的火星溅起。这一支小小的马队离开归化城，绕过了绥远城，径直向东而去。马队驶进了山地，轰轰隆隆的马蹄声撞击着山崖，在山谷中引出了巨大的轰响，夜宿的鸟兽都被惊得四下奔逃。节戏乃是彼时归化地方特有的一种习俗，作为闻名八方的著名商业城市，归化的各种行社有百十家之多，为庆祝买卖兴隆，也为壮大声威，各个行社每年都要唱社戏，从年初的正月到年根的腊月，茶馆里和戏园子里的戏班子戏，以至北门的瓮城和各街口的野台子戏，简直就是唱个不断。尤其是在走外路的大驼队归来的时候，归化的社戏更是红火到了极致，往往有十几台甚至几十台戏同时早唱，通宵达旦的唱。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戏班子的紧缺，本地不够便到外地去请，先是文请，好说好商量，而一旦因为所请的戏班子预先答应了别家，或是酬金方面谈不妥，文请不成便要武请了，这就是节戏。主家派出若干壮士配以快马利刃，到达地点二话不说把坐台柱子的戏子截了，装进轿车，星夜赶回归化。节戏只截戏子，而且只截主角，
这边早有预备好的配角和锣鼓班子候着，待到戏班子的班主打听清楚了自己人的下落，追赶到归化来，那戏大半已经唱完了。主家会把班主和戏子一起请到上等饭馆压惊赔礼，为表诚意，酬金方面往往高出应给价码一倍以上，无论是班主还是戏子，在收入上是绝不会吃亏的。出归化，走龙胜庄，再经丰镇，翻过一座土山，就到达大同，总共不超过500里。这一点点路，对于走惯了外路的驼道汉子们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头天三更起身，第二天的黄昏以前就到达了大同府，把轿车和车夫留在城郊的一个靠近路口的僻静小店，胡德全、牛二板带着海九年和二斗子进了城。四个人一路走一路打听，恰巧水上漂当天晚上有演出，胡德全大喜，他说：“真是天助我也，原来估摸着怎么的也得在大同耽个3天2日的，看情势是用不着了，一会儿咱在戏园子旁边找家饭馆饱饱的吃一顿，等到天黑之后便动手，此事若能得手，明天天黑以前我们就能返回归化交差了。”吃完了饭，胡德全使出一个眼色，四个人起身走出饭馆。一弯新月斜挂在东南天际，街市上行人稀落，戏园子就在距饭馆一箭之遥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扎着裤腿的男人从戏园子里边走出来，那个人手里一边提着一个点了蜡烛的大红灯笼挂在门前的挑檐上。牛二板压低声音问：“胡托道，动手吗？”胡德全说：“时机到了。”海九年把马牵到一棵大树的阴影处等待着。节戏的事情他还是头一次参加，这勾当毕竟不是光明磊落，海九年不免心里打起鼓来，不觉间攥着马缰绳的手里便是湿漉漉的。月亮在黑色的乱云中间穿行，移动的云彩的灰色暗影从街道和房屋上静静地滑过去，看戏的人们

0: 三三两两地走向灯火明亮的戏园子门口。两个身着长袍马褂的男人在海九年身边停下来，欣赏着那四匹马。这是谁家的马呀？真漂亮。大概是跑马吧，是走马，不是一般的马。哎，伙计，其中一个走到海九年的面前了，你是给谁家当差啊？这些马主人是谁啊？走开！海九年在黑暗中闪动着眼睛，凶狠地喝道。怎么回事啊？那人惊叫着向后退去。你干啥这么凶啊？另一个说，听口音不像是本地人，这人身上好像有股羊膻味儿，一定是蒙古人，别理他，走吧。两个男人一边很害怕的不断的回头看着，一边走远了。约莫过了两袋烟的功夫，海九年看见胡德全他们从戏园子旁边的小巷子里走出来。那小巷通着戏园的后门，昏暗中九年看见牛岭房与胡德全并排走着，一个身穿戏装头戴钗簪的人被夹在两个人中间。海九年心里打了一个激灵，急忙迎上去。好汉饶命！那戏子吓得浑身直打哆嗦，一个劲儿地向海九年鞠躬。他把海九年认作是劫戏的强盗首领了。胡德全把冰凉的刀背儿往戏子的脖子上一推，低声喝道：“小脚的！”负责断后的二倒子跑过来了。胡驼道：“快上马吧。”胡德全说：“不忙，咱先把人看一看，别像上一次把人弄错了，回去交不了差。”胡德全拿手抬起那戏子的下巴，仔细地端详着问：“你要老实回我的话，你可真的是雁北名角儿水上漂吗？”“
1: 小人是水上漂，好汉饶命。”“
0: 不对吧？”牛二板疑疑惑惑地说，“听着怎么是个男人的声音？这小子莫不是在骗咱们吧？”“
1: 好汉饶命，好汉，我真的是个男子，我是专唱旦角的男人。”
0: 胡德全说：“大概差不多，如今唱旦角的多是男人，上马吧。”胡德全和牛二板把那戏子一架，像丢小鸡似的扔到了犁马的背上，一声呼上，四个人同时飞身翻上马背，马蹄哒哒，一路响雷似的驰出了大同城。在城郊路口的小店旁，与接应的轿车汇合一处，把水上漂装入轿车中，一路狂奔向西而去。算一算，从进入大同城到劫得水上漂撤出来，前后没超过一个时辰。天亮之后，马队进入一片狭长的山谷地，行进的速度缓下来。胡德全吩咐说：“二倒子，你看看车上的人怎么样了。”二倒子勒着马缰靠近轿车，撩起轿帘看了看，笑了。胡德全问：“没有把水上漂吓死吧？”“
2: 没死，他睡得正香呢。”
0: 四个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二倒子，你别弄醒他。胡德全仰脸望望黛蓝色的天空，又看看周围

0: 淡青色的山峦说，时辰还早着呢，咱们已经过了平地泉，这里到归化连300里都不足，赶天黑以前咱是准定回去，让水上漂养养精神，晚上也好唱戏。归化万驼社的社长杨领房在会馆接见了水上漂。水上漂一身细装，已然皱皱巴巴，脸上的油彩也被汗水冲刷得七零八落，模样十分狼狈。一走进归化万驼社会馆，水上漂咚的一声就跪在地上，又是作揖又是磕头的，连连说，杨社长饶命。杨社长捋捋下巴上的羊胡子安慰说，快快请起，我归化万驼社只是仰慕先生的大名，特请先生来唱戏的，并无恶意，你不要误会，更不要害怕，锣鼓班子和配角都在瓮城大戏台子上候您多时了，略微歇息歇息就上台吧。水上漂听了杨社长的安排，苦笑着说，
1: 您看我这行头还有这张脸怎么唱戏？
0: 杨领房哈哈大笑，连声说，
2: 不妨事不妨事，归化人是仰慕你在戏台子上飘起来的绝妙功夫，并不要看你的扮相，再说了，野戏台子上唱戏，下边的人就是想看也看不清楚。
0: 当下吩咐人到归化最热闹的北门瓮城野台子去做安排，宣布雁北名角水上漂今晚领衔演唱吕布戏貂蝉。杨社长当场兑现诺言，给了结戏的人50两银子的赏钱。胡德全带领三个弟兄在归化最上等的饭庄宴美园大吃了一顿，将银子分了，一顿酒吃到了掌灯时分。从宴美园出来，耳听得一阵阵激越的锣鼓声从瓮城那边传来，四个人精神为之一振。二倒子把沉甸甸的元宝揣进怀里，感慨道，
1: 这倒真是不赖，大同城里耍了一圈，银元宝就挣到手了。
3: 胡坨坨，往后再有这等美差千万叫上我。
2: 你俩怎么打算？
0: 酒足饭饱，胡德全问道。没等回答，他又说，
2: 牛岭房到宝菊房耍钱，老哥哥我要上美人桥好好犒了犒了自个儿。
0: 胡德全说罢，也不管九年和二斗子，脚步飘飘摇摇地走了。
2: 胡掌柜，等等我。
0: 牛二板摇摇摆摆地迈着花步追赶胡德全去了。
2: 九哥，你说咱们上哪儿？
0: 望着胡德全牛二板的背影，二斗子问九年。
2: 海九年说，二斗子，咱们回村吧。
4: 什么？你说我们这会儿就回村？
2: 连着2天2夜没睡觉，早就困了，一会儿路过瓮城看会儿戏就回村睡觉。
0: 哈哈哈，二斗子嘲笑说，那些银子怎么花？难道说你也像王锅头似的把银子藏在炕洞里吗？

0: 银子你不用发愁，不要说只是一二十两银子，就是有千两万两银子，咱也不愁花出去。你是不是要拿这些银子买驼呀？又何必呢？二斗子劝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该吃该乐的时候别舍不得，要不也太对不起自个儿了。做什么你别管，我自有主意。好，我不管你，你也不能去。二斗子正想扭身离去，又被海九年叫住。海九年伸手到二斗子怀里，二斗子把九年的手摁住了。你要做什么？把你的银子给我。为啥？你的银子也不能乱花，要派个正经用处。怎么，九哥，你自己苦自己不说，还要我也陪着你啊？我不干。二倒子一只手摁着怀里的银子，另一只手往九年的胸脯上推出去。没有防备的海九年连连后退，差一点跌倒，但是九年把银子牢牢地抓着揣进怀里去了。二倒子伸着手直通通地走到九年的跟前，一字一板地说，你的银子怎么花我不管，可是你得把我的银子还我。我跟你说了，这些银子咱有正经用处，咱要做生意，这是本钱。我不要做什么生意，我二倒子现在是个驼夫，我靠拉骆驼卖苦力养活自己，将来我做领房人，靠本事挣钱，我能过上好日子，我不要做生意。你今天喝多了，你要听我说，我不听，谁的话我也不听。我二倒子从小就没爹没娘，我是喝苦水长大的，现在手里有了银子，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怎么快活怎么干。把我银子还我，我是你哥不，这会儿你就是我亲爹也不行，拿我银子来。今天二倒子除了银子谁都不认。二倒子从九年的手里一把夺过银子，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他的身子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摇摇晃晃地走远了。二倒子！九年的喊声像旋风似的追赶上去，但是在第一个街角的地方被二斗子抛开了。摩肩接踵的人群在瓮城内涌动着，已经开戏了，锣鼓声震耳欲聋的响起来，把人群发出的嗡嗡声压下去了。海九年并不打算把戏看到底，他就站在人群的边缘上垫着脚瞭望。好在他身材高大，越过人们的头顶，戏台子上的景物还都能看得见，只是人影模糊，连那角色的男女也难以辨得清。可是瓮城里巨音，戏子们唱的还是能够听得清清楚楚。海九年想起五年前自己陪着生病的大掌柜出来散心，他们挤在人群中，他清楚地记得那场戏是规划协薛社主办的。大戏开场前，姑父姚真义以社长的身份出来开场白，穿着打扮历历在目，那么清晰，那么鲜明。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大圣魁》，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教过，在我们村里教过那个师弟那个。
1: 是一直教，是那个师弟那个是一直教着呢，还是就是教了几年？
0: 教了13年了吧？
1: 一直教着呢。
0: 啊，村里面给教，准备今年再教了嘛？说是他们要给能教啊，我们也再教，一起教上。
1: 您是呼和浩特的朋友吗？
0: 啊，是了。
1: 您村里边交那个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是灵活就业人员的最低档吧？
0: 啊，是了。
1: 对，那要交这个，单位是给您交不进去职工养老保险的。
0: 啥？
1: 是的，因为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本身它就属于职工养老保险的一种类型，它本身就是职工养老保险，所以您爱人村里边一直给他交着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那么等于
0: 好几年了没交，
1: 等于他实际上就交着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呢。这种情况下，单位应该给他交，但是呢，从账户的管理的角度来讲是交不进去的，这是第一，咱们从现实先说。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法律的规定，就是您爱人和用人单位之间如果形成的是事实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该给您爱人交，如果交不进去，他要跟你爱人要协商的。你比如说让他把那个失地的停了，然后呢转为在职职工，由单位给他交职工养老保险。但是这些呢，要么就是单位没有做，要不然咱们呢也就没有去打问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事情就延续到今天了。
0: 是嘞，
1: 对，所以你现在呢就看你们是打算从村里边继续交那个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继续交下去，还是说是失地农民那个我不打算交了，村里交我也不打算交了，我就要按照在职职工让用人单位给我交，这个你是可以做选择的。但是严格的来讲，只要你和单位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单位应该给咱们交，交不进去那就把那个失地的停了。所以你自己看哪一个目前阻力比较大，咱们就把哪个停了。
0: 好的。
1: 因为村里边这个，村里边是要出一部分钱的，村里交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村里边承担一部分，可能你们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因为那个它是按照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是按照灵活就业的最低档交的
0: 啊，
1: 60%的那个档次交的，所以那个本身就是一种职工养老保险，你如果交着这个，单位即使想给你交也是交不进去的，因为不能重复缴费
0: 啊。
1: 所以你们自己心里边要清楚，我现在到底还想和村里边继续交那个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还是说是我要把失地那个停了，我就坚决要用人单位给我交职工的养老保险，这个你自己考虑。好，基本上政策情况，
0: 他不是从一开始才能算起了，
1: 因为你不是已经交了13年的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了吗？那13年的缴费期间，在你交那个失地的期间，单位想交也是交不进去的
0: 啊，
1: 除非说是当年你把它停了，你比如说2019年的时候，我主动把它停保了，然后呢我找单位让单位给我交在职职工的职工养老保险，单位不给你交，那单位有过错，咱们到有关部门去投诉，要求他给咱们补交，但实际上你也没有停他，你是最近这几年才停了的，所以从停了之后，那么你和单位协商，让单位给你从停了灵活就业的那个失地以后，然后按照在职职工交，但是这个需要做一个那个你的那个重新核定一下你的身份。所以你现在自己回去查，咱们是失地农民那个交到几年了，之后的那些年为什么没交？
0: 好的。
1: 查完了以后，那没交的这几年，你找单位，你说是我现在呢，失地农民那个也没交上，对吧？我这边的话呢，仍然是在职职工，我要求你给我补交从几年开始到现在的养老保险。
0: 行了。
1: 所以政策是这样规定的，那么了解过了政策的规定之后，接下来你们自己看看是村里交比较现实呢，还是自己找单位补交，这个可操作性更强一些。
0: 行了。
1: 好的，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主播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1: 哦，我姓唐。
0: 唐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啊，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啊，就是那个，就是补交社保这个问题。
0: 嗯，说说详细情况。
1: 嗯，就是以前吧，在永盛城超市，你知道永盛城超市吧？知道吧？
0: 嗯，
1: 应该知道吧？到处都是这个永盛城超市。
0: 您继续说啊。
1: 就是早以前，我那个2010年我就那个上了，就在永盛城上班了，那会儿一直也没给交社保。
0: 嗯，
1: 后来是2016年都是我申请上了，嗯，那个什么给才交的社保。再一个就是2016年交上社保以后我又辞职了，嗯，赶等到那个2017年我又去了永盛城上班，就是那个2017年到2019年之间，9月份之间吧，他没给交，嗯，我想咨询一下他这个能不能给补交呀。
0: 2017到2019，您有劳动合同或者银行发工资的流水等等吗？
1: 主要是那个上了劳动合同那会儿，他们就可搞得可那个啥了，就是合同有了，有是有，就是让只让你签了有字就没有了，
0: 就在自己手上没有是吧？
1: 对，没有。
0: 银行呢，发工资的流水有吗？
1: 嗯，但是那个银行工资流水的话，它就是什么呀？那个工资卡不停的在换。今天这给一段时间这个银行，再给一段时间那个银行，就不停的在换了。
0: 嗯，不停的在换也有记录啊，这些记录现在都能去银行调出来吗？
1: 哎呀，有的卡吧，有一张卡倒是没有了，估计也调不出来。
0: 嗯，
1: 也有了，还有也有了。
0: 那您现在手上
1: 也有的不是那个年限的，
0: 您现在手上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2017到2019？咱们和单位有事实劳动关系的，
1: 工作服那些都在了。
0: 工作服不能证明劳动关系啊。你这个事情啊，大概我听明白了。时间的关系，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您希望补交2017到2019的社保，
1: 嗯，
0: 那么这个用人单位应交未交，他应该给咱们补交。但是这段时间，可能您也好，还有更多的朋友关注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能补交成功的前提是取决于咱们自己能不能提供完善的证据。像我刚才问您的这些，实际上就是您有没有证据，证据齐全，补交的几率才高。最有效的证据就是劳动合同、银行发工资的流水，还有用人单位发工资的工资表。这些如果都有，那么您就拿上这些东西到单位所在地人社局去反映要求补交。但是如果这些证据都没有，那现在您还是先收集证据吧。
1: 是吧？哦，是还是必须得有这些证据才行是吧？
0: 对呀，你不管是反映问题也好，还是到人民法院打官司，还是到劳动争议仲裁去仲裁，咱们都得提供证据，人家看的是咱们的证据呀。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先去找
1: 证
0: 据
1: 吧，
0: 哎，
1: 必须得有，没有是不可能是吧？
0: 就好像打官司一样，你说你有理，法官说你拿出证据来，我说我没证据，那肯定咱们就败诉了呀。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你说是咱们那些年有劳动关系，那您就拿证据证明。那这个有关部门认可的证据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合同、流水还有工资表。
1: 嗯嗯嗯嗯，行，好嘞，
0: 好，
1: 知道了。
0: 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您的麦已经连通了，请您说话。这位叫做清欢蒲公英的朋友，您的麦已经连通了，请您说话。我给您5秒钟的时间啊，清欢蒲公英，你的问题已经发到公屏上了，我看到了。您是乌兰察布新河县的，想问问小区改造下水管道的事儿。您的麦呢已经连通了。啊，
1: 喂，你
0: 好，
1: 好，
0: 终于说话了。好，
1: 喂，你好，主播。
0: 您贵姓？
1: 啊，我姓杨。
0: 杨女士您好，说说您遇到的问题。
1: 我是那个内蒙古新河县的一个小区，我们小区现在不是在那个改造那个下水道吗？下水管道。
0: 嗯。
1: 但是那个我有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它现在说是那个县政府改造，但是改造主管道，但是我们想改造一下那个就是我们单元那个楼的那个进家管道，他说是。要是你不是4个单元嘛，4个单元一起改造是每户是应交的是700块钱。现在他们那有3个单元，有的人是不同意的，不同意，但是没法改造。但是我们这个单元是想改造的，他说是一户是3000块钱，我不知道是他们这是按什么收费、啊。
0: 你这个700和3000，它的区别是什么？这个我没听清。就是你这两个价格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什么前提它有区别？
1: 他说要是4个单元一起改造的话，他是那个可以大概是平均下来是每户是700块钱。假如说是你其中有的单元不同意改造的话，啊，我们这个单元要是集体改造的话，它是那个就是费用高了，
0: 就是3000。
1: 对，每户
0: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就是平摊的人少了呗。所以户均就高了。
1: 啊，
0: 对，这个收费是哪儿跟您说的？施工单位还是哪个部门？
1: 对，施工单位。
0: 施工单位这次整体改造是没有给咱们进家入户的这部分的工程的，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咱们自己提出来的就是要做这个入户这一部分。
1: 对。
0: 嗯，这个实际上啊。相当于是咱们政府相关工程之外的，你们和施工单位自己协商的这么个过程。因为这个事情啊，就让我联想到了前不久我们也帮着处理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有一个小区的事儿，就是政府的配套工程，它就是到这个主管道。如果你想入户，如果你想做进一步的改造，那谁主张谁受益，谁交这个费用。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其实是公平的。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想做这个入户的这个工程，跟施工单位协商。至于这个时候的费用到底是高还是低，这个实际上并不是当初招投标的那个方案里边的内容了，这个就是遵循一下市场价。你们可以周围打听一下类似的工程施工大概它的成本是多少，然后呢价格是多少，然后再跟对方你们这个小区的施工单位再沟通一下。因为这不是咱们政府的配套工程了，这是你们另外私下协商的一个延伸性的工程了。
1: 对对，就是主要是我们这个物业吧，它是那个不是现在的物业公司，它是原来的就是个人那个承包的那个物业，它啥也不管。你看别的小区吧，我们那个就隔壁那小区是每户好像是800，不是是900块钱，那就是独管了。但是他吧，他就是那个不协商，就是就凭你自己你去那个协商，他啥也不管。
0: 这个跟物业公司，这个事情跟物业公司没关系啊。物业公司管的是什么？收了物业费，收了物业费，给大家提供物业服务就行了。至于您刚才提到的个别户想和施工单位商量，给我们家也做到入户里边去，这是个别业主自己的想法，这个不是物业公司分内的职责呀。
1: 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们小区现在不是呢，别的小区吧，就是改造以后那个路面已经它就是达到那个全部那个给你那个整理好的。现在我们物业呢，好像是那个小区改造不是这样的，就是给你拆哪里那个修哪里那个状态，已经我们小区已经很乱很乱的那种那个。
0: 你们现在不是工程还没完工吗？
1: 马上就接近尾声了，马上就到
0: 了我们这一块了。你们现在这不是入户这一块还没做吗？应该是在整体
1: 入户已经就做到我们这儿了，就是我
0: 们
1: 是
0: 咱
1: 们
0: 说啊，这个做完的工程对小区的道路进行平整，或者说是恢复原状，这个啊，别说是您这个小区，任何一个小区都应该这么做，所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个时间节点什么时候做，是边改边做，还是整体工程完工之后再做，我相信施工单位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那现在你们这个小区呢，入户这一块这不是正在协商吗？还没做完呢，现在就开始做后续的平整，是不是有点太早？所以你们
1: 现在就剩下那个现在就剩下我们那个这栋楼了，已经就是整小区已经做完了，就剩下
0: 我们。你们这栋楼做完了以后去看看他给你们做这个比如说道路的平整啊，恢复原状不？如果仍然不做的话，那咱们抓紧时间赶紧找他们。但是你眼下工程还没结束呢，你就现在就要平整路面，那后续的话如果真的做入户，那还得进那个工程的材料呢呀。那万一路面呀又弄脏又弄坏了，这不是等于是二茬子手续了吗？
1: 对对，就是我们这个单元就是属于那个靠那个主大门的嘛，它是需要进漏的，是其他的都已经做完了。
0: 所以呀，你们这个单元这不是靠近主大门吗？任何一个里边的需要做的工程都得从你们这儿走啊。所以全部的工程都做完了之后，给小区做一个恢复道路平整路面，我们倒觉得这个啊，可能从工程的这个前后顺序上来讲更合理一些。
1: 就是这个属于那个，就是它是可以改善那个小区的那个路面环境吗？
0: 这个得看你们当地的那个老旧小区改造的项目方案里边有没有这一项。
1: 其他小区呢，那个隔壁的两个小区都是这样做的，但是那个我听群里面说是那个他是现在是准备给你那个挖了哪了修哪、就是、
0: 你们现在啊最主要的是看一下你们这个小区今年老旧改造的施工方案到底包括什么？是仅仅就是包括咱们下水管道的改造，不包括路面的重新修复平整，还是说是整体上都做？因为咱们政府做的相关工程啊，它当年对外招投标的都是按项目招投标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我想象着我觉得他都得应该给我做了，他就必须都得做了。这个和当年的招投标是不一样的，所以最有效的是什么？找你们辖区的街道，找那个负责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问问我们这个小区，他后续给我们平整道路不？给我们恢复原状不？问这个去。
1: 对，
0: 因为现在你工程还没结束呢，这个时候平整道路为时过早。
1: 对对，
0: 对吧？好，那好，那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我等等你发这个关键词，我先解答快手公屏上朋友们的内容啊。这位叫做铿锵玫瑰的朋友，女，2000年交的灵活就业社保，还得交多少年能退？2000年交的灵活就业，你今年多大岁数呀？最关键的，你这没说呀，对吧？铿锵玫瑰，你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岁数？这个呢，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既有这个缴费年限的问题，也有这个咱们有可能涉及到延迟退休的问题啊。你灵活就业女性，一般情况下灵活就业女性55岁的时候办理退休待遇。我看一下，你74年7月应该是改革之后的年龄是56岁零2个月，应该是2030年9月。就算你不延，你也应该是在2029年的时候年满55周岁，对吧？2029年，咱们查一查，2029年退休应该交多少年？2029年还是15年，挺好。2030年之后到零的，那就都得交15年多了。那么2030年当年的是15年零6个月，2031年的是16年，你2029年到零，你交够15年就可以啊，交够15年，同时达到最低的法定的退休年龄就可以了。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有请温露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方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温律师，稍后的时间呢，咱们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这位朋友，现在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吗？哎呀，挺费劲。行了，挂了吧啊！你准备好了，咱们再连吧。为什么着急连这位朋友？因为他说他想咨询交通事故方面的事儿。温律师在处理交通事故方面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这位叫杰无解的朋友，你刚才那个设备调整的有问题啊，我就不再短时间咱们不再连了。你要是准备好了，你现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热线吧，快手你处理不了你就打热线。你现在不要看快手了，把所有的快手都关掉，你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471-6284-1，或者是0471-6284-2，这两个电话都通着呢，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沟通一下，然后请温律师帮您解答问题啊。好，我看到还有不少朋友在申请连麦，但是呢都不说自己要问什么。所有在快手申请连麦的朋友，你先在公屏上写关键词，告诉我们你要连什么，然后自己再点那个电话的图标啊。专业钻井老程，你不能光写个连字儿，你得告诉我你要连什么，然后自己再点那个电话的图标啊。好，接下来我们先连这位叫似水年华的朋友。我要没记错的话，他要问的是关于民办教师的事儿。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方华老师上午好。
0: 您好，贵姓？
2: 我姓刘。
0: 刘女士，咨询什么问题？
2: 就关于我是87年当的民办老师，1999年7月份同意下岗的。你说这种情况，够10年教人的，他以前就给办过一批这个社保。现在我们当时我在农村住的了，不知道该后来，知道了以后去问了，已经过去了。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
0: 这个政策是阶段性的。那个政策执行期已经结束了，这个没办法处理。这个您说的这个，您说那个集中给那个民办教师落实政策那个事儿，那个政策我也知道，但是那个集中的那个给大家补缴期已经结束了，这个没办法。
2: 我现在，
0: 你现在看看看看能不能从认定视同缴费年限的方面使使劲。
2: 那咋办了？我已经快60岁啊嘛，我也不懂得这些。
0: 哦，已经快60了。
2: 啊、
0: 对，那您自己交过什么类型的养老保险吗？
2: 我就的那个农村那个，就200块钱一年。
0: 那个交着呢，是吧？你刚才说的是87年到99年民办教师是吧？
2: 对。
0: 你在当地教育局，在当地教育局有备案吗？
2: 有了，我这才也有。当年教育局里头有就民办老师的任用证，那些你看，也5-6个证了。
0: 对，好，接下来咱们请温律师帮您解答一下吧。快60了，女性，现在交的是居民的养老保险，现在能不能去试着认定一下视同缴费年限呢？温律师，
3: 这个呢不可以的，已经是超过50周岁了，现在都快60了。那不可以的，已经过了这个缴费的年限，缴纳养老保险的年限。好的。
0: 对，是的，你这个最主要是您的年龄已经过了那个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了。
2: 56不到60岁。
0: 56周岁。
2: 啊，
0: 56周岁也已经过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了呀。
2: 这是啊。
0: 所以你前些年去问就好了。
2: 我去年 给教育局这就那个啥东西送过资料，最后到现在没有给我个答复，把我就这几天关注你了。那两天那不是我也跟你上，但是人太多，没那个连麦上去，今天连麦上了，我说想咨询一下，就像我们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是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也教了23年书了。
0: 刘女士，第一个问题咱们刚才已经说了，你说那个给民办教师落实政策补交养老保险，那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那个政策前些年我也给大家介绍过，但是那个政策它是有一个实施的周期的，据我了解那个政策的执行周期已经结束了，你不知道，你没赶上，相当于错过了那个政策，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就不说了，这个能听明白是吧？
2: 嗯，
0: 接下来好，那么咱们根据你现在的年龄和你缴费的情况，温律师刚才帮您解答，你已经超过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再想去申请补交职工养老保险，应该是已经交不进去了，所以你现在补交职工养老保险也是一条基本上是一条死胡同了。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反映这个问题，咨询这类问题啊，有点太晚了。
2: 咋？
0: 第一，你错过了当年那个好政策的执行期；第二，错过了那个执行期，可是后来呢，你也没有在50岁之前或者55岁之前去申请这些政策，所以你现在已经56周岁了，你错过了那个最佳的缴费的时期了。况且你从来没有建立过职工养老保险的账户，你现在再想补交，按照我们所了解的政策，你这个是交不进去的。所以我给您最后的一个建议就是，带着您所有的原始档案和身份证，去一趟你们当地的人社局，找那个职工养老保险科咨询一下，说我这个能不能补交，最终呢，以职能部门的解答为准。所以这就是我给您的三个方面的建议。
2: 到这个我们当地的人事部、
0: 人社局、
2: 人社局，
0: 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简称叫人社局。
2: 对对对，
0: 好，
2: 谢谢啊！
0: 啊，不客气。
2: 谢谢。

0: 感谢您参与啊，感谢您参与，再见，嗯，再见。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其实还是想和温律师一起提醒一下朋友们，补交养老保险条件具备的是可以补的，但是一定要在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之内。温律师，这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通过这个热线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好吗？
1: 好的。咱们老百姓呢都有个退休的年龄，就像男性呢是60岁，女性呢啊，咱们就说普通的，咱们的普通的最普通女职工是50周岁。所以呢，在50周岁之前，男性呢在60岁之前，如果某个单位你在那儿曾经上过工，上过班，工作过几年，但是没给你缴纳养老保险，没给你缴纳五险一金，没给你缴，你这时候可以申请要求缴纳养老保险，就是补缴。但是只要你超过了岁数，是补缴不了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政策性问题。我建议呢，大家也多关注。而且呢，很多的时候呢，就像普通的诉讼案子，我平常咱们听咱们公益普法的都知道，我所说的是20年。但是很多的事情，你时间越长，越难以主张你的权益，尤其补缴养老保险这类型事情，只要你单位没给你缴纳，立马提出补缴的请求，否则的话时间越长，对咱们老百姓越不利。好的，
0: 好的，谢谢温律师的提示。所以补缴养老保险这个事儿拖不得啊，你但凡手续啊证据都齐全的，一定要尽早的去用人单位主张。而且就算是你开始主张，从你开始提要求一直到能补缴成功，如果顺利的话也得大几个月，如果不顺利的话，通过这些年咱们的经验，有的甚至2年3年才能把程序走完呢。所以自己要把自己这个提前量都得留好了啊。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这位常女士。常女士您好。
1: 您好，我就是刚才给您反映的我送送快递邮寄手机坏了的那个嘛。我现在是这么个事儿，这个手机还在那个快递站呢，就是送送快递的林祥园这个店里呢。您那会儿接通我说，建议我去那个维修。那我现在如果去取这个手机，我拿上走了以后，会不会说是我拿走以后导致的这个那啥呀？我担心这个事儿。我现在是可不可以拿走？
0: 常女士，我首先要纠正一下啊，刚才和您通话的是我们的导播老师，现在您的电话呢是初次接入直播间。您现在。说话的这个人他叫方华。你好，我是方华。
1: 哦，你好，
0: 所以呢
1: 你好，方老师。
0: 所以请您现在开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的介绍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好的，是这样的，我10月4号从重庆邮寄了一个华为P50手机到呼和浩特，是顺丰快递邮寄的。然后我是到附件来了这儿，我付那个快递运费的时候，人家的快递小哥就是验货付费，在这个拆验这个那啥快递包裹的时候，外包装这个塑料纸就是送分的那个标准那个塑料袋是好的，但是里头那个纸盒子是破损的，然后导致然后就在验收手机呀，结果就开不了机啊。然后我就因为我好好的手机邮寄过来，来了这儿就开不了机，坏了。
0: 您这
1: 然后
0: 我
1: 就
0: 稍等，我问一下，您是找人给托人给您邮了个手机，还是说是您买了个手机网购啊？
1: 不是，是那个旧手机，我家孩子的不用的手机就给我邮回来了啊。然后他是快递的那个用单显示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叫个侯明慧。但是我问了孩子了，孩子是说妈妈我去驿站给邮的，他就把手机并且他们有微信的聊天。

0: 记录，就发这个地址呀啥的，并且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他那个快递这个后面会可能问我们家孩子说你这个手机到了呼市了，然后开不起机，就让你妈充上电开了能开起机的。然后我儿子说哎呀那个啥弄的时候好好的为啥就去了就开不起了，他那个驿站的人都说是就是呀，然后你让你妈充电开机，他们聊天记录是这样的。然后来了这儿，我当着快递员的面我俩充电都开不了机，然后这个我就拒收了吧，然后就拿着他们这个民祥园这个送风快递驿站他们那的负责人也插上电，插了很长时间也开不了机，并且在这个邮寄的过程中，他们10月6号有一个快递的那个信息，就是物流信息显示说遇到了不可抗力，这就是我能感知到他们这些事情。你看他写的啊，10月6号07:13，受运输途中影响，您的快接时效预计有所延长，交通恢复后将第一时间为您安排复用，因不可抗力给您带来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1: 哎，
0: 通过这条信息我就感觉
1: 这
0: 是中间肯定出了问题了。
1: 常女士，这个我跟您说啊，我也经常网购啊，也经常跟快递打交道，你说的这句话我也经常看见。可不能说这句话发生了你收到了然后就一定发生了其他的社会不可抗力了，这可不是这样啊。因为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作为各家快递公司呢对外的一个免责条款，但是一般情况下指的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堵车了，比如说呢天气状况走晚了，一般发生的是这个。所以现在最关键的一点我要问清楚的是什么，你家孩子是自己打包
0: 不是，
1: 哎，还是说是就是把一个手机交给了那个顺丰小哥或者交给了驿站，然后他就走人了，然后人家给他打的包，这个过程是怎么着？
0: 就您说的这个孩子给人就人家驿站就弄了，
1: 当时给驿站
0: 的
1: 时候有没有和驿站一起开机验一下这个手机？
0: 这个孩子说是我问孩子说是我就给他。
1: 那你孩子现在能不能证明当时给驿站的时候这个手机是能正常开机的？
0: 不能，人家好好的手机咋就不能那啥了？
1: 哎，这个你得自己举证的。大概情况我听明白了。
0: 咋举证呀？
1: 常女士，大概情况我听明白了。这个问题啊，涉及到一个就是快递的合同的问题啊。我稍后呢，请节目的特约律师温露清律师，我们帮您分析之后。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咱们也可以帮您和有关部门联系一下。温律师先请。
2: 对，快递合同，现在是快递合同呢，你需要证明你当初
0: 给普通老百姓哪有这种戒备心呢，又这么大的快递公司顺丰，又不是什么小快递公司，邮费又这么贵。
1: 张女士，你现在啊要想主张是运输的过程中给您损坏了，你要举证证明这个直接的因果关系。你比如说你亲眼看到他暴力翻检了，或者他暴力装运了，然后这个东西呢摔在地上了，但是这个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咱们是根本是找不到的。所以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让你家孩子仔细的回忆，如果当时呢是当着面咱们大家都验过了这个东西是能准时开机的，然后我给他了，他也当着我的面在我的监控之下他打包装箱的，那这个过程应该就比较完美了。
0: 没有孩子就说给这个驿站，孩子就走了，然后还是等了一会儿才给的这个单号。打包都不是孩子打包的。
1: 所以呢温律师刚才也跟您说了，就是这个事儿啊，从外观上看没有破损，没有明显的损坏，作为快递公司他已经就完成了这个快递的业务了。至于说能不能开机，那是手机嘛，这个东西有时候它就开不了机，所以你不能说机械故障，
0: 那我不能
1: 也得让这个快递公司在运输的过程中承担，你要举证证明它有过错，你的证据。
0: 方老师，那我们作为一个
1: 咱们不用说作为什么，我也是消费者啊，我也天天跟快递公司打交道。我如果说是寄送这么贵重的这么一个手机，我会怎样呢？我会盯着他给我装箱，盯着他给我弄好了，而且我会把这个过程呢都录下来，保证他没给我，比如说是掉包，没给我在装箱的过程中呢做一些这个不适合这个手机的一些工作。你比如说该固定的固定，

0: 该垫那个泡沫板的要垫泡沫板，我得把这些都把它盯着到位了，顺顺利利的让他给我贴上单了，然后我可能呢，哎，从我这个环节我才盯着合适了。那至于说您说孩子没那么做，那只能说孩子在这方面啊，可能说社会经验方面啊，还是需要再完善一下。因为就像您说的，那么贵个手机，对吧？那咱们肯定是希望能够妥善的邮寄的，但是妥善的邮寄不能说把手机给他了我就走了。所以常女士，你现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是你现在要想主张快递给你把手机弄坏了，你自己要举证证明这个事实。所以这个举证呢，你自己去找证据，你和孩子仔细回忆一下，当时在那个快递站有没有监控，能不能把当时寄快递那个快递站驿站的监控调出来，看看他当时有没有给我们做装箱，有没有做防震减震，有没有做包装，看看这些有没有调包等等等等。如果要是都没有，如果要是都没有，那确实就不好说了。
1: 对，因为到了货这个东西它包装特别介意，咱们呼市的快递小哥都说咋了能这样包装呢，用了个盒盒，就那个纸盒盒都是别人用过的快递盒盒，上头都有面单，你说这哎呀，用很简易这个东西，这个打开包装之后那个手机都土了麻鸡的都。
2: 嗯，是
0: 张女士，时间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就先解答到这儿。
1: 说明他们揽收到运输都有问题，为啥要追责我当时有没有跟他怎么样。
0: 目前通过咱们节目包括温律师的分析，你要想直接认定快递公司损坏了手机有责任，你目前的证据是有所欠缺的，所以我们建议您先再找找证据，从证据的角度想办法，否则您这个事儿啊，不管是投诉到哪些部门，咱们哪个部门也得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光靠单方面的揣测，对吧？咱不能去猜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建议您找上完善的证据之后，您可以试着和快递公司，比如说400电话反映反映，这是第一个途径。第二呢，就是打一下当地那个邮政管理局的电话，再试着反映反映。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不管怎么反映，咱们都得证据充分，能够证明自己的说法，这样反映起来效果才会好一些。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了，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温律师继续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庄女士。您好，庄女士。
1: 方华老师好。
0: 您把身边的快手先关了，谢谢您。
1: 好的，这回上别的屋了。
0: 好，您就是刚才快手上那位叫杰舞姐的朋友是吧？
1: 对。
0: 哎，好，您请讲。
1: 我那个现在受伤是腰骶骨2-4节左侧横突骨骨折，我9月21号那个出的事儿，现在是22号住院，完了那个21号就住院了，但是那个大夫的诊断上是给我开到22号，但是我住了7天就出院了。现在大夫给我开了休3周，我现在就不知道去找那个，我没有保险，但是那个肇事方是全责，肇事方现在就是他说他走保险公司了，他也没管我，我自己那个花医药费已经花了5000多，现在我不知道我咋办了。但是我单位给我上工伤保险了。
0: 张女士，您是黑龙江的朋友是吧？
1: 对。
0: 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
1: 52周。
0: 您办了职工的退休手续了吗？
1: 没办。
0: 一直还上着班呢，是吧？
1: 一直还上着班呢。
0: 好。那交通事故是在上下班途中发生的吗？
1: 对，在下班途中。
0: 对方是机动车吗？
1: 对，他是机动车，但是我骑的是摩托，就是电动车。
0: 电动车，然后对方全责，对吧？
1: 对。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分析，看看现在应该怎么办，好吧？好的，
1: 好的，
0: 温律师请。
2: 喂，方华老师，这个没听清。
0: 庄女士今年52岁，她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她骑电动车，对方是机动车，交警认定对方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他现在呢，9月21号发生事故之后呢，所有的医药费都是自己承担着呢，花了5000多块钱。那么对方说是走了保险公司了，单位这边呢说是能给他按工伤走，可是现在呢，相应的一些费用仍然在自己出着呢。咨询一下温律师，这个交通事故也好，工伤保险也好，接下来这程序应该怎么走呢？
2: 像这种呢，就是分为两个案件。第一个案件呢是交通事故的案件，对方呢是全责。那关于你所花费的所有的费用，比如说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伤残补助金、精神抚慰金、住宿费、交通费，这些鉴定费相关的费用，应该是由对方全部支付。在保险公司承担的范围内，保险公司承担；到超出保险公司的范围内，那这个时候呢是由对方的车主来，或者是司机、驾驶人员，或者是车主来承担。这第一个交通事故，它叫一个侵权案件。第二个呢，这个案件呢涉及到一个工伤，但是我听到你是女性，52周岁。女性52周岁呢，已经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如果是个职工，你是领到养老保险了吗？
0: 没有，
2: 没有，那是没交够还是怎么回事？
1: 没交够。
2: 哦，没交够。没交够的话是可以认定工伤，但是呢，工伤呢，咱们知道是有3大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那你只能领到1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只要超过50周岁，因为咱们肯定是你职工嘛，超过50岁只能领到1项。那就像你鉴定吧，工伤的案子呢，先去认定工伤，认定工伤呢，去当地的人力资源局专门有工伤科去认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你去做一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看你是几级，比如说鉴定出来你是10级伤残，第三步你根据10级伤残算出来一个，你肯定找专业人士嘛，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要求单位来承担，是这样的。
0: 您看还有别的需要了解的吗？
1: 我就不知道上保险公司怎么个算法的，就是。
2: 你这样，因为
1: 我住院期间算呢，还是说按我现在休养这一段也算呢？就是算那个什么误工费啥了的。
2: 你这样，你去找一个你最近的，你是呼市的吗？
0: 黑龙江的，
2: 黑龙江的。那个，你去找你最近的一个地方鉴定中心问一下，你就说，哎，我这个大概是几级？你拿着病历、诊断证明各种，你去问他，肯定给你大概说，哎，你这个大概是十级，那你按十级找一个你们当地的律师给帮你算一下，比如说算出来是13万，你就跟保险公司说索赔这个13万，如果不同意，你只能进行诉讼。内蒙古的案子是必须起诉了以后鉴定，你如果提前鉴定不认可，但是黑龙江的他这个司法程序不是特别清楚，我建议你一定要找个本地的本县的律师。
1: 那工伤保险就走不了这些那个误工费啥，那个单位说现在给开着工资呢。
2: 那你开着工资吗？哪有停工的行？工伤案子它不叫误工费，叫做伤残等级、劳动能力等级和停工留薪，那给你开的吗？那比如说你工伤案子鉴定出来停工留薪是几个月，那你这时候他给你，他比如说前期停工留薪给你鉴定10个月，给你开了6个月，那不够的再给你补，如果够了那肯定不给你补了嘛。
1: 那问题是他只给我那个补工资，是别的费用我就得走保险公司了呗，像误工费了。
2: 不是，这是两个，我不是给你讲了，这是两个程序。第一个是交通事故，交通事故你是先由保险公司赔，不足的部分在那个对方的车主赔或者司机赔。第二个是工伤，第二个法律程序是工伤。工伤的案子它是鉴定一个劳动能力等级和停工留薪，但是呢我听我们南方同学说，有的地方停工留薪不给鉴定，就工伤科只给你做劳动的，所以你要问当地的看劳动能力等级和停工留薪全鉴定，鉴定出来以后再根据鉴定再确定你的赔偿，这两个不要混在一起，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
1: 那问题是那我现在就得找对方让他找保险公司了哈。
2: 这不是刚才跟你说，你先去找个鉴定机构问一下你是几级伤残，他大概说你是十级，你再去找保险公司，你说哎，这个是十级，我已经找律师算了，大概是多少钱？你找当地的律师算嘛，算出来个数字，比如说是13万，你就跟保险公司说你要13万，保险公司说不同意给你，这时候再进行诉讼嘛。
1: 就是说这个我得找鉴定公司，是上哪里找呢？
2: 就你去你们当地找一个律师事务所，你就说咱们这个地方交通事故去哪鉴定，只要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都知道。
1: 好的。
0: 您这样子整体上还是挺复杂的。
2: 对，
1: 我就懵了现在。
0: 别说您懵了，就我们做这节目好多年，芳华乍一听啊，我也得细的捋一捋呢。所以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啊，如果自己实在处理不了，而且伤情比较重的话，在当地呢聘请律师帮您代理案件吧，这个案子专业性很强啊。
1: 那其实也不重，就是也就那个，就是虽然有骨折，但是也没那个有压缩性骨折啥了的。
0: 但是你下一步涉及到赔偿啊，赔多少？你赔多少？你得计算呢。
1: 对
0: 吧？所以这些的话呢，那你就得找专业人士啊。
1: 对，我再说我休多少天我也不知道了，
0: 这不是也得说鉴定吗？鉴定了才知道休多少天呢。
1: 好的，
0: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杜建伟。走进鄂尔德斯市康巴什区哈巴格西街道的荔枝花开创业就业工坊，可以看到多名转移农牧民、残疾群众正在居家务工赶制订单。有的在缝纫机前缝制产品，有的制作各类手工文创，现场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荔枝花开寓意荔枝花开，是哈巴格西街道重点打造的以工代赈就业创业品牌，主要服务转移农牧民、残疾人、老年人、新居民、陪读妈妈五类就业困难群体，精准解决群众就业难、增收难、顾家难的现实问题。哈巴格西街道居民崔鹏是一名智力障碍人士，他一直在工坊务工，这份家门口的手工工作让他摆脱了依靠家庭照料的状态，实现了自主增收，自立自强。智力障碍人士，鄂尔德斯市哈巴格西街道居民崔鹏。
4: 做手工，他为我中美，我能赚钱，500多600，非常好，可以为自己买自己想买的，还可以添家用。
3: 一份简单的手工活为群众撑起了稳稳的幸福，为拓宽群众增收